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妈是每天五点起床的超级闹钟，是全家最强的料理魔法师，是我写功课时的专业家教。
1: 妈妈不是教过你吗？这个
2: 妈妈，我的袜子不见了啦！
0: 她永远最忙，却总有时间帮我找袜子，帮全家人找东西。她真的有超能力耶！妈妈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嗯，我一定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这个母亲节，别只让谢谢藏在心里。一句话，一个拥抱，温暖的陪伴，就是她最想收到的礼物。汉声电台与晨光文教基金会，谢谢每一位用爱成就家的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早上的一声问候，表达对你的关怀；早上的一份祝福，带给你一天的开心。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邀请与我同行的朋友一块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

朋友们早安，我是怡婷，欢迎大家收听美丽的怡婷节目。一年一度的母亲佳节即将到来了，你有想好要怎么样陪伴着母亲共度今年的母亲节呢？怡婷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些歌颂妈妈，或者是透过歌曲来表达为人子女对于妈妈的这份爱意、谢意，甚至是思念之意的一些应景的歌曲。谁说一定要在母亲节的当天来表达我们对于妈妈的这份爱意呢？其实我更是觉得，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能够适时的体现我们对于妈妈的这份孝顺之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在待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这一类的应景的歌曲，同时透过这一连串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妈妈对我们无私的付出和爱意之外，也让我们反思陪伴着父母亲的时间好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第一首歌曲我们先和你一块分享到的，这是苏芮所带来的《奉献》。

跟妈妈有关联的歌曲啊，在每个世代呢都非常的多。那么以当代来讲的话呢，周杰伦他所写的《听妈妈的话》可以说是这类歌曲当中的经典的代表作品了。

0: 在歌坛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是一个非常听妈妈的话，是一个非常孝顺妈妈的歌手。而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周妈妈呢，她是慈母扮严父，不断的督促周杰伦，而且也充分的给予周杰伦学习音乐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造就了现在周杰伦他巨星的地位。现在妈妈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好容易来扮演，既要是慈父，也要严母，更要像朋友般来陪伴着孩子的成长。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潘玮柏和苏芮他们所演唱的《我想更懂你》。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将孩子跟妈妈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作为一个非常深刻的描写。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

有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去想哦，妈妈完全都不了解我们，她不懂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懂我们想的是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跟妈妈会有所拉扯，甚至是争执，所以妈妈或多或少都会流下了眼泪。而流下的每一颗眼泪呢，都是妈妈的难过、挫折。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怀疑妈妈对我们的爱。只是当下妈妈不晓得如何和我们相处而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已逝的这位歌手潘邦所带来的《母亲的眼泪》。那也由于这首歌曲当时录制是黑胶唱片，所以啊年代久远，难免会有一点点杂音，也请大家多多的见谅。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您制作主持的《美丽的怡婷》节目。每一次一听到潘邦所演唱的《母亲的眼泪》这首歌曲，心里头总是非常的心酸哦。尤其是这首歌曲现在对于潘邦的母亲来说的话呢，我相信一定是满满痛哦。一样的母亲节，可是每个人对于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哦，心里的感受却是截然的不同。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哦，听起来呢就是格外的心酸，因为呢都是为人子女对于已经过世的母亲，或者是说从小被阿嬷带大的人来讲的话哦，我觉得这几首歌曲格外代表他们的心情。像当年方文山和周杰伦所写的这首歌曲《老侯乡》呢，更能够代表将会对于早逝的父母亲的那份遗憾和心痛。

对于江慧来说，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头的经济环境并不好，所以他的父母亲每天是非常的辛苦在撑起家中的经济。等到江慧好不容易在事业上冲出一番成绩，功成名就，有能力要回馈孝顺父母的时候呢，可是他的父母却陆续的过世了，所以对于江慧而言可以说是心中一辈子的遗憾和痛了。所以啊，我们孝顺父母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父母亲都不在人世了，我们想孝顺他们来都来不及了，不要将这个遗憾变成了这一辈子的痛。而对于我们金曲歌王萧煌奇而言，也因为小时候眼睛就看不到了，所以阿嬷对于萧煌奇是十分的疼惜和爱惜，因此萧煌奇也写了这么一首《阿嬷的话》来怀念已逝的阿嬷对他的疼爱。

当年这部电影《鲁冰花》，不管从电影画面的美感、电影主题曲触动心灵的诉说，到对人物人性的刻画，以及表达生活中的无奈，都有着很深的刻画，可以说是一部有深度的电影。由曾淑琴所演唱的电影主题曲《鲁冰花》，就是描述在电影当中这位极富有绘画天分的小男孩古阿明思念他早逝的母亲的心境。

来自于香港的草蜢这支团体呢，一般我们对于他们的印象哦，都是载歌载舞，唱的歌曲呢几乎都是以一个比较动感的作品为主。可是他们也唱了一首跟妈妈有关联的很应景很抒情的歌曲，曲名就叫做妈妈。

阿牛所演唱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妈妈对我们的爱呢，是无法量化，而是要我们细心去体会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是歌坛的这位新人洪安妮为她的妈妈而写的这首歌曲《妈妈歌》。在这首

0: 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他用轻快的旋律来诉说身为妈妈的女儿的这份荣幸和开心。
1: 要录了吗？那我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好。

0: 在异乡工作或者是读书的你啊，通常最想念怀念妈妈的应该就是妈妈的饭菜香吧。这个部分以前在家里头的时候可能大家感受得不到哦，因为妈妈的饭菜呢随时都为我们准备的好，你不觉得它的珍贵。可是一旦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妈妈的身旁，孤单的在异乡工作读书的时候，夜深人静总是格外的会想起妈妈的饭菜香呢。这时候才深刻的感受得到在妈妈的身旁是多么的幸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号角响起当中的号子跟他妈妈一块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妈妈的菜》。
1: 妈我回来啊，
2: 啊哪变这么瘦，啊你嘴都没在吃？
1: 有啊，
2: 哎呦，去洗手洗手，再洗来吃。

妈妈的味道，妈妈的饭菜香，永远抚慰着在异乡工作读书的我们。因此怡婷也希望啊，所有为人子女的我们呢，一定要抽空回家陪伴着父母亲，多陪陪他们，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要孩子们的陪伴。而且别忘了回家之后多吃点妈妈煮的菜，妈妈会非常开心的，因为在她的眼中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所演唱的《让我照顾你》。小时候我们受到父母亲的照顾，但是长大之后我们有能力了，当然就换我们来照顾年迈的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是在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才能够感受得到当年妈妈对我们无私的照顾和对我们的爱。我还是要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以容中豪这位歌手所演唱的母亲节快乐再次的祝福妈妈快乐，那也希望呢天天都能够带给妈妈拥有母亲节的快乐，天天孝顺妈妈，让妈妈天天都过母亲佳节。我是怡婷，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拥有美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要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十点汉声转点新闻，我是景怡婷。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见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他说，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也邀请史王再次访问台湾。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于当地时间2号下午台北同日晚间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即见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期盼台史两国相互扶持，让两国邦谊不断深化，历久弥新。总统抵达后，先与恩施瓦蒂尼三世国王握手寒暄致意，随后一同登上受礼台，在演奏两国国歌后，共同检阅十国一对，并介绍双方官员。现场鸣放礼炮，并表演十国传统舞蹈，欢迎赖总统。礼成后，总统与恩施瓦蒂三世国王进行会谈，双方就卫生医疗、双边关系、妇女赋权、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意见交流。全球太空产业快速进入商业化与规模化，国家太空中心 TASA 成为台湾首个太空产业加速器 TASA Icebox 新创基地，目前已进入招商及进驻审查阶段，预计第三季正式启用，将作为连接技术、产业与资本的加速引擎，协助台商利用既有优势敲进国际太空供应链，期盼长期目标能孕育出台湾首支太空产业独角兽。近年全球太空投资已突破千亿美元规模，产业重心正从技术研发转向商业应用与市场落地。他才指出，台湾在太空领域已具备一定技术基础，但在新创育成、产业链整合以及国际资本链接仍有关键缺口，因此推动 TASA Icebox 新创基地整合技术与商业资源，共创机制及市场管道，降低新创公司进入太空产业门槛。他才表示，基地将设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博爱校区贤奇馆，选址具有两大意义。首先，结合学业能量，使人才与创新技术成为挹注新创基地的持续来源。其次，位于新竹市内的太空产业聚落中心，临近太空中心总部，可串联新竹科学园区、资通讯 ICT 与半导体产业聚落。放眼全球，美国、欧洲、日本等太空机构都推动新创知识机制，以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主导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为例，强调商业化优先，每年资助约十余家新创，提供150万美元的非稀释性基金，支持新创研发，让技术从实验室进入市场。曾获支持的萤火虫太空、红线等，皆成功打进商业市场。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时表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台史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赖总统与

0: 斯瓦蒂尼当地时间3号上午，台北同日下午前往王家科学园区，分别听取海外投资开发公司及台湾世袭工程顾问公司针对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 TIIP 简报。总统表示，这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计划，象征携手迈向更加灿烂繁荣的未来。诚挚感谢恩施瓦蒂尼三世国王、施瓦蒂尼政府及人民对台湾的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总统指出，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危机的能源安全与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汉声新闻。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面对中共灰色地带及极舰侵扰、油盐转战的威胁，国防部今天证实已调整联合作战计划，由原先20期三阶段架构调整为保留20期删除三阶段，并增加备战部署、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作为，借此连贯平战时期备战作为，提升平战转换效能。国军长期沿用20期三阶段的防卫作战架构，所谓20期分为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而三阶段则包含战备准备、应急作战以及全面作战。不过随着中共对台威胁手段趋于复杂多样，导致平战界限模糊，传统应急作战的划分已难以完全涵盖当前油盐转战或常态化封锁的实况。据了解，国防部为此已修改架构，保留原本20期删除三阶段，并在经常备战时期下增加备战部署，二级一级加强戒备，防卫作战时期下增加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滩岸战斗、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国防部证实，为有效应对中共灰色地带侵扰及军事冲突威胁，国军调整联合作战计划适用范围，由原战时用兵指导及行动规划延伸涵盖平时战备部署与状况应处，借以连贯平战时期备战作为，提升平战转换效能。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焦点。日本知名饭店突然停业，媒体调查发现，一家由中国大陆出身社长经营的公司，近年大量收购日本饭店与长照机构，至少37处设施遭到并购，其中24处已停业或歇业。全员工爆料，相关操作仪式以投资换取经营管理签证，导致员工遭欠薪、照护中断等乱象。位于千叶县的露天温泉与新鲜鲜捕海鲜闻名的新大兴饭店，去年11月起突传联络中断的情形，大批订房旅客向观光协会询问，当时曾引发媒体报道，结果却不了了之。实际内情形近日被日媒披露。 TBS 电视台报道，新大兴饭店在2024年遭到收购，尽管社长声称因为设备老旧要进行大规模修缮，预计今年春天重新开幕，但电视台记者今年4月实地查访现场，仍未见施工迹象，持续张贴本日休馆公告。进一步调查显示，这家由中国大陆出身社长营运的公司，自2020年起以关东地区为中心，大举收购饭店与长照设施，数量至少达到37处，然而其中至少24处已停业或关闭，营运乱象持续频传。最后带您关心今日天气。气象署表示，明天及5号因封面、华南云雨区及东北季风影响，各地防阵雨或雷雨，北台湾需注意局部大雨。8号、9号有另一封面影响，10号母亲节则因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高温略增。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因封面今天下半天接近，明天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亦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北台湾可能有局部大雨。5号封面通过后，有华南云雨区移入影响，雨势虽然稍减，但各地仍有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仍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以上新闻由景怡婷为您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健康生活馆。
1: 嗨，各位朋友，您好。
2: 他说妈咪，
1: 他是我宝贝。
2: 大家好，欢迎你和我妈咪一起加入健康的行列。
1: 这里有医疗保健资讯，有专科医师的访谈，有亲子教养专题，还有包罗万象的健康讯息。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馆。
2: 一定要听哦。
1: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佑佳，非常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馆。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哇，今天有好多不同的节日啊，除了是五四牙医师节之外呢，也是文艺节，更是早年的五四运动哦。佑佳在这里呢，也祝贺牙医师们，包含艺文界的朋友们，佳节愉快。好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关切的是我们的肾脏哦。最近这些年罹患肾脏疾病的朋友们越来越多，月末已经有9万多人了。洗肾也成为台湾在医疗支出上面的一个缺口。那多数人呢将洗肾视为生活受限的开始，但是我们看到了亚东医院的病友陈先生呢，他却用行动呢翻转这样的一个想象。就在今年初啊，他带着约莫40公斤的透析用品远赴零下30度的加拿大黄刀镇追寻极光，以亲身的经历证明，即使面对洗肾疾病，人生依然可以自由前行。那么为了要分享这份不被疾病定义的生活态度，亚东医院在日前特别举办了极光之约跨越肾线逐梦北国的记者会，透过陈先生的故事呢，展现了医院是如何以医病共享决策，结合数位智能照护，协助病人维持生活品质。那么在这里呢，也呼应了健保署推动以家为中心的居家透析政策，传递洗肾的病人也能够安心逐梦的正向观念，实践医疗韧性的价值，让病友们保有更丰富多彩的人生。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亚东医院的邱冠明院长跟大家聊聊这段感人的故事。
3: 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动的故事。我自己本身是心脏血管外科，然后我们有一个负责的领域，就是协助肾友维护保养所谓的血液透析的楼管。过去一路以来，我们经历过很多肾友的抉择，在肾脏功能变差的过程中，在抗拒不能接受肾功能退化的经历上，到最后他在选择到底要怎么样接受所谓的替代疗法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当程度的参与。其实台湾在过去这段时间真的很进步，真的很进步。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尤其在 COVID-19 的那一段时间，当我们都要想办法打断所有的连结，降低人跟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台湾是怎么走过那一段时间？那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卫福部还有健保署的领导，我们设下了所谓的台湾居家透析的白皮书。我们一路以来，其实大家或许不太了解，在医院评鉴项目里面就有一个指导的一个纲领在，希望逐步的增加台湾居家透析，尤其是腹膜透析的病人族群的量。因为真正的韧性，医疗的韧性，不管是因应疫情或者特殊的状况，居家去中心化的才是真正展现医疗韧性的一个过程。亚东医院在 COVID-19 的积极参与，那我们也学会了在所谓的去中心化

0: 居家诊疗智慧健康照护的模式。然后我们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从一开始的决策，所谓的医病共享决策 SDM 的方式，来选择一个对自己未来生活品质可确保的一个模式，来做肾脏的替代疗法，不管是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我们希望引导包括年轻、自我照顾能力强、家属积极意愿高的族群，能够完成所谓的腹膜透析的选项，或者居家透析的一个选择，在善用现在所谓的居家诊疗还有远距智慧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来落实他照顾的品质。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去，我也没去过，他也是我心目中心愿的一个 wish list 的其中一个选项，到加拿大黄刀镇去看极光。曾经有一年差一点去了，那时候华航还有一些包机直飞的选项，不过终究还是因为公忙没有参加。大家或许不太了解，因为我们过去在服务病友的时候，尤其是洗肾的病友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不容易能够踏出国境，在台湾好的医疗服务跟健保，那真的已经被大家视从理所当然。但是你一旦跨境了之后，你可能是今天去旅游，明天找洗肾中心，第三天旅游，第四天又找洗肾中心，是这样子的生活品质，所以它是非常受限。那腹膜透析呢，虽然可的想象的空间大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先串流一下，包括透析液的运送，还有另外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些相关资源，那让它达到让这一位有勇气有想法的病友能够去到他想去的地方，完成他的心愿。这其实是个人自己的勇气以及整个系统大家的支持所完成的，所以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故事来鼓励大家，根据健保署所订的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我们希望全台湾能够在2035年的时候达到 18% 肾脏透析的民众是选择腹膜透析。我们很幸运的，经过几年的努力，亚东医院目前已经达成，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维持，甚至继续向上升高，让去中心化、智慧连结、远距服务、居家诊疗的模式能够遍地开花，然后才能真正完成我们所谓的韧性，也鼓励病家的共同参与，也希望在台湾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些宣导，让大家相信你的选择，择你所爱，爱你所择，继续完成我们照顾更好的生活品质的一个目标。
1: 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陈亮瑜署长呢，他说啊，台湾过去呢常常被外界喊称是洗肾王国，但实际上呢，从2019年到2022年这段期间，国内新发生的透析人数跟发生率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了。为了要妥善照顾我们的这些肾友们，健保署呢积极推动了肾病早筛早治疗，并且在去年推出了居家透析白皮书，挹注了4.3万元的预算哦，致力在推升居家透析病友的医疗品质与生活弹性。
2: 那很高兴能够代表健保署前来参加这场盛会，那这场盛会对于健保署来讲意义重大。首先我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个迷思，常年呢台湾因为我们的医疗可进性非常高哦，所以我们常被说哦台湾是洗肾王国。可是我跟大家报告，事实上从2019到2022年，台湾的新生的这个透析的人数，不管是人数还是发生率，已经发生了显著的翻转。我们从2019到2021持续到去年，我们的肾病年报看到的这个新生的透析人数都持续的下降。那中央健保署也在历任卫福部部长还有署长任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我们早在2003年我们就把透析之前的前期推出了一个叫 Pre-ESRD 的一个计划，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说能够延缓病人进入透析。那接着我们又在2021年推动了早筛早治的肾病防治，希望我们的肾病都能够透过慢性病的延缓，一路呢能够延缓病人走入透析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健保署呢也在去年推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的居家透析白皮书，我们特别挹注了 4.3

0: 翻译，那希望能够在居家的血液、居家的透析，能够让我们的病友有更好的品质、更大的支柱，也能够享有更有弹性的人生。那今天的主角其实是陈先生，很感谢他能够分享他的经验，来鼓励更多的病友，告诉大家说，事实上呢，所谓我过去在心理健康是一路到健保署，很常被问说什么叫韧性 ，resilience 那个韧性。那所谓的韧性，就是能够克服疾病所带来的困难还有障碍，能够仍然在社会上在生活里活出你生命的光彩还有尊严。所以今天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一个韧性最好的证明。那我仅代表卫生福利部食部长还有中央健保署来展现我们对病友的支持还有对这个政策的支持。那我要谢谢，特别谢谢亚东医院的邱冠明院长带领亚东团队帮我们提早达标了我们的居家透析白皮书的这个计划。好，那谢谢大家。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报告，诚挚感谢我们的肾脏科特别邱彦霖主任还有全台湾的肾脏科专业人员。台湾也在去年的亚太肾病年报发现我们的五年的这个透析的存活率赢美国、赢加拿大、赢欧洲、赢日本，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也代表中央健保署诚挚的感谢。
1: 好的，刚刚陈亮云署长呢，也非常感谢亚东医院的邱冠明院长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团队，提前达成了居家透析白皮书的计划指标。同时呢，也认为说台湾透析的病患呢，五年存活率已经优于欧美日等国，而这呢，也是全台湾喜肾照护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他以陈先生远赴极地追光的经验，在于他展现生命的韧性，期盼呢借此来鼓励更多的肾病病友们呢能够活出尊严与光彩。好，接下来呢我们持续来聆听的是亚东医院的副院长彭云森彭副院长分享这些年的努力成果。
2: 亚东医院其实我们并没有根治肾脏病的药物，但是我们有想办法根除肾脏病的流程与努力。事实上这个透析人口目前事实上还是在增加，到了2026年大概已经将近10万人有9万多人的人数。其实它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也是我们病友每一个病人跟家属所关心的问题。那在我们目前的计划的话，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居家的透析。那这个透析我们希望是达到越高越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目标，我们目前达到 18% 的病人选择了腹膜透析的治疗，这个我们觉得还不够。但是有一些客观因素是难以克服，没有错，但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说服、我们的准备，如果再及早，我们相信还有努力空间。也是在此勉励我们肾脏科全体同仁继续去努力，这样子我们不能够以此为自满。那亚东医院的肾脏的照护品质，在这边用几个数据，除了上面看到的我们的肾脏慢性肾脏病照护的数，所谓的 PreSRD 的增加以外，还有一个我们早期肾脏病的照护，这个不是我们肾脏科努力，是我们跟所有的友科共同努力的结果。跟署长报告，我们 early CKD 亚东医院10万是1万，到2025年底是11218人，大概是目前全台湾我只知道是 95% 的区间啦，不知道是第一还是二。那而且6535位病友是在新陈代谢科追踪，2929个是在心脏科追踪。所以在亚东医院，如果你在接受慢性病的治疗，也许你是心脏病，也许是高血压，也许你是糖尿病，你的医师都会主动帮你关心你的肾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病友知道，这些慢性病就是我们喜肾的最大元凶。过去的看起来全世界的统计都一样，喜肾的人数增加都是慢性病控制不理想，请大家不要排斥这些药物的适当治疗。我们亚东医院的所有医师都在努力这一块，在过去的有很好的成绩，这样子。我们过去的成绩呢也受到很多的肯定，包括我们得到了肾病照护机构的金牌奖金奖等等。那我们相信以后还有更多的努力成果可以让大家看得见。那我们真的病人肾脏恶化了，我们就开始属于推动所谓的医病共享决策就是我们所有的病人都必须接受我们的医师与我们的卫教师的详细说明，你有哪些选择，不是透析而已，还有换肾还有换肾治疗我们还有腹膜透析、居家治疗，我们还有血液透析等等治疗，让病家以及病人去讨论他可以选择哪一个最适合的，这样子。那目前的话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的居家透析比例大概是18%，我相信还有一些努力空间，我们不会以此为自满，

0: 这只是一个起步，我想是起步，我们希望以后 20%、30% 的比例都有机会可以达到。非常谢谢署长给我们的指导，也谢谢署长给我们的支持，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的这个流程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资源来协助病友。那最后提醒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病友乡亲啊，就是不要忘记任何的慢性病都可能导致肾脏问题，请你主动关心你的肾功能，我们的医师会绝对会从旁协助，不管是肾脏科医师，所有慢性科病的医师都会协助这一块。谢谢。
1: 好的，刚刚我们的彭于森副院长呢也提到了亚东医院的居家腹膜透析呢，目前的占比已经来到了 18%， 不仅是全国平均的两倍以上哦，也提前达成了卫生福利部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所订定的2035年的 18% 的政策，呼应了国家所推动的在地医疗分级照护及提升居家医疗能量的政策方向。面对全台透析人口突破了9万人，以及慢性肾脏疾病照护的需求增加，亚东医院呢也会持续强化慢性肾脏疾病早期介入与卫教的机制，来推动居家透析跟整合照护的模式。那最近这些年来其实也获得了一些肯定哦，连续3年荣获了国民健康署与肾脏医学会特优奖，并且在2025年再次荣获了创新奖，近3年呢收案照护的人数由2496人提升到3894人，显示了这个防治的成效呢也逐步的在提升当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持续来邀请到的是亚东医院肾脏内科的主任杨如化杨医师呢，来告诉我们医病共享决策如何找出最适合的透析模式。
2: 讲到这个肾脏坏掉齁，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啦齁，因为呢肾脏呢就是每天呢帮我们排除很多身体多余的毒素啊水分啊，是身体这个工厂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那一旦呢他生病不工作了，大概所有的老板都会很担心。那但是身为老板呢，员工生病的能够担心就好吗？当然不行啊齁，员工生病呢应该要积极的呢去找一个代班的清洁工，让这个生病的肾脏可以好好的休息，那我们的身体还可以持续的运作。所以这个选洗肾呢，它不是宣告失能哈，它其实呢就是寻求外部的支持，让我们的人生可以继续。现在呢有两个这个清洁工来应征哈，一个是腹膜透析，一个是血液透析。那血液透析呢，它是属于一个驻点清洁的模式哈，它每一次洗的时候呢，就是要打针把血抽出来，然后到人工肾脏去。血液透析的效率非常的高，好，不过因为效率很高哈，所以有时候洗完有时候会比较疲倦一点。生活跟这个饮食也比较没那么自由。那腹膜透析呢，它就是一个自由随行的模式。好，那利用这个肚子放一个软管，然后用我们的自己的腹膜当做这个过滤膜，那洗的时候呢就不用打针了。好，那因为这个腹膜就在自己身上嘛，好，所以要洗随时可以洗，所以非常的弹性自由，那也比较温和。那就算是过年过节啊，全家去聚餐哪里，说腹膜带着去，一边吃呢就一边洗，好，所以饮食的控制也比较少。那这两个员工这个这么好，到底要录取哪一个呢？好，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好，所以要怎么决定录取哪一个呢，需要一个决策的过程。好，所以这个决策的过程呢，就是由医疗团队呢来帮你分析这两个员工的履历，好，跟你分析这个优缺点，然后协助病人呢去厘清说自己的偏好怎么样比较适合自己，那利用一些辅助的工具，那最后选择这个最适合自己的透析方案。好，所以重点呢就是一旦这个肾脏这个重要的员工生病了呢，老板不能够逃避，一定要积极的去寻求一个代班的资源，那借由外部的资源呢让自己的人生可以继续。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不管肾脏好不好，都可以完成自己的人生的愿望清单。好，就像这个德生说的，这个洗肾呢不是要改变人生，好，是要让人生不被改变。
1: 好，刚刚的杨如化医师呢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洗肾呢就像是帮身体找一位代班的清洁工，协助我们的肾脏执行排毒功能，关键在于选择最符合病人的生活形态的治疗方式。那么在亚东医院院方呢，他们推动了医病共享决策，同时呢也导入了病人决策辅助工具，将单向的医嘱转变成为双向的讨论，协助病人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的透析模式。那目前究竟有哪些透析的模式呢？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

是血液透析啊，就是定点定时固定时间到医疗院所，由专业的医疗团队啊，适合可配合的排班者。那么这个呢，就是比较弹性自主的腹膜透析啊，这个呢就是可以在居家了哈，居家自行来做一些操作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弹性，适合需要维持工作或者是说旅游需求的朋友们，哎，这个自主性就还蛮重要的哈。所以刚杨如桦主任。

0: 那医疗决策不再只是凭经验来判断，而是呢，我们可以结合病人的生活形态跟临床的评估，客观的选出最适合的透析方式，让病人可以主动的来参与健康管理的工作。那或许呢，很多听众朋友就讲说，哇，那以前这些人都是医疗单位的专业医师、护士帮忙来做一些操作的模式，这回呢，选择来到居家，自己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腹膜透析啊，感觉有点可怕，到底该怎么样操作呢？万一操作不好怎么办？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啊？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多民众非常担心也很想知道的啊。那究竟这个数位赋能结合我们的护理创新，如何打造一个居家透析的新模式呢？这个部分我们邀请到的是亚东医院我们的肾脏内科徐凯翔徐大夫来告诉大家。
1: 身为一位肾脏科医师，我们当然是很关心病人到底能不能有好的生活，因为肾脏它是一个，像前面主任讲到，它排毒，它决定了我们人能不能很舒服、很稳定、很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身为肾脏科医师，我们做了这些治疗，它其实跟很多的功能有很大的，其他器官有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讲，好像院长是心脏的医师，当你心脏出了问题，我就跟病人说，有没有洗心脏？没有吼，心脏出问题，麻烦就很大了吼。当你肺出了问题，你需要呼吸器，这个病人维持生命非常困难。器官失去功能，却能够在现今的科技有一个相对稳定、良好的生活品质，这是肾脏与其他器官在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很感谢科技的进步，能够部分的提供人体肾脏所需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说部分？就是天然的肾脏它确实做很多事情，虽然我们有这么好的透析治疗，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说，第一优先当然还是天然自己的肾脏。所以无论是从早期的介入预防走到肾脏失去功能衰竭那一天，第二的是首选。事实上我们非常期待病人有机会能够有移植吼换肾的机会。虽然说换肾的病人他需要服用相当多的药物，他只有一颗肾脏，我们知道人有两颗肾脏，换肾的时候只会拿到一颗肾脏，但是这一颗肾脏他能够所提供的各种维持身体恒定、各种排毒排水功能，坦白说其实是我们现今的科技还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大家也都了解到，移植最大的困境在于来源的稀少。台湾近9万、10万的肾友里面，目前在排队等候的有8000多人，10%。那8000多人里面，那到底一年能够拿到多少肾脏？大概200、300。所以200、300跟8000多，这个病人他等待等到的病人，他可能等了5年、等了6年，但绝大多数病人等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努力的把透析的病人照顾好？因为透析事实上是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下，病人能够所拥有绝大多数最适合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谈的透析治疗，事实上大家听到透析两个字，听到洗肾，我想想我20年前我在医学院的时候讲到腹膜透析，大家身为学生吼，看到了就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不懂，我在还没进入肾脏科之前，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治疗。病人肾脏病住了院，我不晓得该如何照顾他。那么一位年轻的医师都会有如此的陌生害怕，那更何况是肾友。面对未知的未来，那很有可能他就必须依赖整个团队的协助。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想要分享的说，科技与辅具，事实上这是两个很大的极端。很多现今厉害的科技可以协助病人导入资讯化，但是对于一个年长的长辈，或许摆在眼前的辅具让他能够实际摸到、实际看到未来治疗，甚至于看到有肾友的现身说法，当他不再陌生，才有机会进一步去了解，才有机会选择一个这么好的治疗。很多的肾友在未知当中，他就希望医生帮他做决定。那如果医生没有 充分的说明，很可能最后就会进。

0: 进入目前大家绝大多数熟悉的血液透析。每一位病人他有选择的权利，医生并不会替病人做选择，但是希望能够让病人充分的了解，不管是选择移植、选择腹膜、选择血液，甚至于年长的长辈，希望能够以比较缓和的方式作为治疗。我认为这都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的过程。那么当然居家透析包括血液包括腹膜，前面提到了很多关于韧性的事情。血液跟腹膜透析最大的差别，血液透析需要有非常多的仪器设备，病人重点得挨那两针哦。医生可能觉得血液透析洗得如何如何，它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对于亲自面临要挨针的病人，他最怕的是那两针。所以很多病人他在选择腹膜上，他的主导或许不是我们等一下要提到腹膜的各种好处，或许是来自于他怕痛哦。不过基本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就分享一下说到底腹膜透析这怎么一回事。那就像大家开车有手排车有自排车，那我们腹膜透析也有手洗有机器洗。那机器洗它需要一个机器，那当然在健保的系统制度下面，我们很高兴的机器这些东西肾友不太会需要有额外太多的经济上的负担。腹膜透析选择就是希望能够在白天在能够活动的时候能够不被透析治疗给约束，所以利用机器睡觉的时候把它需要的治疗给完成，白天它有自由的时间，白天在出外活动的时候它不需要有额外的治疗。那不当然因为机器它要插电哦，那所以如果是停电的时候呢，就像你没有自排车可开，那你会开手排。这些手动透析我都会跟病人分享，就很像打点滴哦，这个台湾人很喜欢，长辈很喜欢打点滴，那我们就把点滴打到肚子里面去，早上打一包点滴，等到中午流出来的时候，诶那个肚子的水过来醉看起来就黄黄的哦，跟尿一样哦。所以我就问问病人嘛，诶你觉得你以前多久会尿尿一次哦？对啊，我们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尿一次哦，这个就是用肚子去尿尿哦，所以你就人肾脏不好没有办法自己尿尿，你用肚子和灌尿水去让它肚子灌进去肚子跑出来哦，就是小便。那么所以利用肚子尿尿这个过程呢，它只要有一包点滴随时可以做治疗哦，所以两者它是相辅相成。当你住居家有方便的机器的时候，能够使用机器白天非常轻松，但是在手洗的状况之下外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肾友他手洗的分享具有很高的弹性。所以我们等一下有机会看到我们简金明护理师，当病人看到了这样的辅具，病人心里不再害怕。病人在家里最怕有状况没有办法让医师知道，所以我们有健康家病人的血压、病人的腹膜透析参数都会直接上传。在就诊之前，病人踏进我的诊间，我已经了解到他过去这个月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很放心，病人也不会感到害怕。因此这个模型我们把它叫做初期制胜，我们进行了护理的创新，得到护理奖的肯定，也得到病友非常正面的回应。当他们觉得不再陌生，当医师有信心跟他分享这么好的治疗，病人就会愿意接受，然后得到这样子选择的机会。因此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腹膜透析病人持续的成长，病人都告诉我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有这么好的事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好，刚刚透过许凯翔医师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个腹膜透析呢有助于维持心血管的稳定，同时呢也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透过连续性可吸式的腹膜透析跟全自动的腹膜透析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治疗更能够融入在生活当中。另外呢在照顾的模式上面呢，亚东医院呢院方他们以数位赋能跟护理创新双轨并进。护理创新呢降低了操作的门槛，护理团队呢他们开发了视觉化的教具初期制胜哈，防护围裙天衣无缝，将这个无菌操作的流程做一个标准化 SOP 来提升病友操作的安全性，同时呢也因为

0: 为这套系统呢荣获了全国护理创新竞赛的肯定。 而另外，在智慧系统化的强化照顾效率方面啊，透过亚东爱健康的系统，病友呢每天上传生理数据，并且接收个人化的提醒，医疗团队呢则是可以在回诊前掌握关键的讯息，提升诊疗的效率，使得门诊呢可以更聚焦病人的病情讨论跟疫病的沟通。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位病友陈先生啊，来为大家现身分享。陈先生呢，他从小呢就确诊是慢性的肾脏疾病，常年规律的追踪仍然没有办法避免功能性的退化哈。在他29岁的时候呢，开始面临洗肾。身为物理治疗师，而且热爱旅游的他呢，为了身兼工作跟生活的品质，于是呢，他选择了腹膜透析作为他治疗的方式。隔年成功。 接受了肾脏移植之后，9年间他带着新的肾脏呢走访了世界各地。然而就在2021年，因为移植肾脏功能的衰退啊，再度的面临洗肾的挑战。面对人生第二次重大的转折，他仍然是选择腹膜透析，延续原有的生活节奏。洗肾不是改变生活，而是让生活不被改变了。所以呢，陈先生他说呢，这次 光之旅呢，只需要在行程当中安排回饭店的时间进行换衣，就能够兼顾治疗跟旅游。同时呢，他也每天将血压的数据上传到亚东爱健康的系统，让洗肾团队呢可以跨国就可以掌握他的健康状况，确保他旅游的安全。所以在病友以行动突破的极限的同时呢，政策面也持续的提供他支持的工作。我们来听陈先生的现身分享。
1: 我叫陈德生嘛，那我本身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好，所以就是帮病人那医生不一定还送上来，爱嗲嗲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学姐的诊所合作这样子啊，所以之前待过三种。那我这次会聚极光呢，就是以前就很想去，那后来因为我29岁就开始洗肾，然后洗肾之后就觉得有点麻烦，不太敢去。那经过这么多年，29到现在40多岁了嘛。 也洗肾也洗好年头了，很稳定。发现好像也可以出去玩玩。那一开始呢，是我们那时候三种同事要去台南拍婚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云林拍婚纱，反正就去台南拍婚纱。那我就扛着药水一起去了，哎，发现哎可以耶！你从台北扛药水到台南是 OK 的，然后再试试看，那时候去澎湖玩，坐个飞机试试看，飞到澎湖，哎也行哎，你可以带着药水飞去澎湖玩。 接下来发现，哎，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哦，就要到处飞这样子，就要去那时候去香港玩，去上海玩，三种员工去大陆玩，然后还有去那个正准备要去日本玩的时候，被通知到肾脏移植，那移植之后就是很就吃药嘛，吃药吃了一段时间就9年移植9年之后慢慢的肾脏又废掉了，所以就开始回来洗肾。那这一次洗的时候发现洗的蛮稳定的，想说那还是把梦想赶快完成。 因为大家都在聊什么5年存活率啊，10年存活率啊。那我想说，就既然有存活率，那我会不会洗了5年就不见了这样子？所以赶快有梦啊，赶快去完成。所以我就去飞加拿大。那12加3是12小时，飞到温哥华，然后再加3小时飞到那个黄刀镇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行李呢，一天就是我的阴天是3包，所以就是6公斤。那你想想看，你要玩几天，就一直往上沉就对了啊，玩6天7天就是。 往上沉的是重量，所以我那边40公斤从温哥华飞到黄刀镇，然后所以总距离我们飞了9000多公里，然后感受到了-31度的低温。31度是真的是很难描述的一个低温啊。不过我经过这样的训练，我昨天刚从北海道回来，发现北海道完全不冷，0度是不会冷的。对，我昨天9点才到了，今天就来讲话，这样很刺激。所以 去的时候呢，要安排好换衣的时间嘛，就是我们腹膜透析要把水装进去跟倒出来，所以换衣的时间就配合要看极光的时间做调整。像刚刚徐医师说的，我们是早中晚三餐，像三餐这样的换。有时去那边为了要半夜去追，所以是晚上换一包，半夜出去，然后回来半夜凌晨1点的时候再换一包，然后换完出去就要中午之后再回来换衣，所以一天还是一样保持换3次的节奏，好，让我可以还是这个出去玩，然后 身体的水分没有堆积，毒素也没有堆积，这样其实过程很长啊，漫长的历史。那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庚看病，那时候是许国泰医师在高雄长庚看病，后来到念了念书高中以后呢，到阳明念书之后呢，就是那个北荣的陈志庆医师。 然后后来到三。

找工作呢，就是看陈敬顺医师跟林石化医师，好，然后剩下移植之后就看吴盛堂泌尿外科的吴盛堂医师。那也很感谢那个 CKD 护理师有很认真照顾我，让我在要面临洗肾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挣扎跟痛苦。那然后到亚东来就是找徐凯翔徐医师嘛，他刚刚问我说为什么来找他，我跟他说因为我住到这附近来，然后妈祖说要找徐医师的，所以就来找他了，这样反正妈祖说的应该不会错。然后可是我同时也跟问了妈祖，因为说因为从小就肾脏病，吃了三十几年的一点，我的髋关节终于坏掉了，所以在亚东请张志荣医师帮我开了两边的髋关节，所以这两边现在是人工的，不过人工的好像还行，就走得很好，那个张医师开得很好。那后来也因为那个感染的问题，哦，这边的那个萧廷锋医师帮我把那个移植的肾脏拿掉啊，持续看这个郑一修医师的泌尿外科门诊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这一路上来哦，就是各个医师们去帮我维持我的健康跟体力。那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自己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哦，让自己稍微活动一下，不要说真的去健身房举哑铃干嘛，就是维持一个活动。哦，比如说我从我家过来可以骑 U-bike 过来，骑大概十来分钟，那就会比坐机人车多一点运动的习惯。所以我很常跟其他肾友们分享说，就是在搭 U-bike 的时候，你少坐一站捷运，或者是你工作在四楼，你坐电梯到三楼，多走一层楼梯，这样子的生活型训练就可以帮助你维持一个很好的体力。那所以我两次选摩托机，就是因为我自己还有工作能力，像刚才讲的，我是物理治疗师，我会帮助病人做复健，然后他有些运动的问题，或者是也很多那个各地方的洗肾师会邀请我去演讲，就是跟他们说怎么样维持一个好的体力这样子。那所以我想我工作能力，然后我还想要环游世界，继续去玩这样子，所以我选腹膜透析，它的洗肾的时间比较弹性。然后呢，像这个是我去福冈、去巴厘岛、去北海道跟去济州岛的照片，这个发生在同一年，今年二月份去看紫极光，回来之后就去了仙台，马上去仙台跟家族旅游，去了仙台。然后昨天刚从那个北海道回来，接下来下个月要去澳洲，七月份要再去日本。所以我其实不太有被洗肾限制出我的想要完成的事情。但我工作也很认真啊，不是只有玩啊，我工作也很认真，有工作很认真。所以像这个时候我就会准备这个追梦的行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出去要20包到30包。所以是一卡两卡三卡这样加出去。对，所以里面就是像这样装满的药水啦，齁，我出去玩就是要这样子扛着药水出去。那也不是只有药水，我还把那个药，因为我们肚子上有个洞嘛，洗澡要特别小心，这个换衣的准备的包上面有这个需要放的东西，这样把它装一杯一包。然后呢要那个洗药水洗肚子的时候有另外一包装着我们的小白帽啊、磅秤啊，还有最后放掉的剪刀啊。所以都把这些准备好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行李重了点，跟一般人出国没有太大的差别。你行李重了一点，然后把那个换衣的时间安排好，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哦，然后这就是再来说，就是你要洗嘛，你要有地方弄这个药水啊，就要用这种临时洗肾的概念。我就会把它用衣架，就是各个饭店一定都有衣架，用衣架架好，然后酒精，现在疫情后大家在消毒是很有概念的，酒精跟香水一样，让喷满它。到处喷到处擦，哦，然后最后再用磅秤去量这次的透析液的重量，确保我是每一次都有脱水我才敢喝饮料，不然出国我都不能喝水，也是蛮痛苦，都有脱水有重量的推出就可以好好的喝东西，好好的吃东西。那也是一样会用这个把那个亚东的爱健康让我的血压的资料跟透析液的情况可以及时上传，哦，给护理师们知道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科技的辅助真的蛮不错的。然后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害怕洗肾，不管是以前看电视怕点洗肾人生是黑白的，或者是听说洗肾会洗到倾家荡产，在健保之前嘛，洗肾会洗到倾家荡产，所以大家会很害怕洗肾这件事，最好不要能够。可是现阶段而言，我们洗肾真的不会洗到倾家荡产，因为健保的辅助其实基本上洗肾不太需要花什么钱，看病又重大伤病也不太需要什么挂号费，所以洗肾的多重优惠其实是让洗肾病友是相对的金钱负担上是很低的。那再来另外就是你的体力跟心态上，那如果你的心态可以保持一个 open mind， 就是让我们心态说真的今天肾脏病走到一个阶段它不可逆了，真的该洗的时候就洗，不要都拒绝医生的治疗，医生给你只要洗肾你就逃跑，那这种结果就是不是在家昏倒就是在路边。

0: 灵魂岛，就是之前那个系列地护理师跟我讲的，那我就记在心里面。所以当医生跟我说你这数据很高，该洗了，我就说好，让我们安排一下那个安置瘘管的时间。所以因为这样子，我洗肾前就没有感觉，洗肾后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恶心呕吐那些问题出现。再来就最后讲是工作上，你如果可以配合用腹膜透析的方式，其实工作也不太受影响，就是三餐吃的比别人长一点的时间，你就可以完成洗肾的动作了。那所以不管是经济上、工作上、心态上，只要你能够维持好这些状况，其实洗肾真的是让你的生活不受改变。如果能够借我的分享帮助一些洗肾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不要害怕，让一些洗肾病友们可以勇敢的走出去，我觉得那我这样子的疾病的历程就很有价值跟意义了。
1: 好，这是一位肾病的病友陈先生啊，他特别现身分享啊，即便是洗肾呢，依旧可以带着肾意啊，在世界各地啪啪走啊，可以实践自己想要完成的人生梦想啊。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透由我们的护理师简新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在居家如何来做腹膜透析的工作。
2: 我现在来介绍我们的腹膜透析换翼模型，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出奇制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想要用一个不一样的方法来帮助病人面对透析这治疗这件事。很多病人一听到啊要做腹膜透析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陌生又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啊在家里换药水除了需要自己或者是家人协助帮忙操作，那在家里还要注意无菌，避免感染，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心里就会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做错啊？啊，我做错了怎么办？也因为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在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啊，只靠讲解跟图片是很难让整个流程学起来。那我们就在想啊，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病人在真正开始之前就可以先熟悉，就可以先练习，所以我们把它做出来。那这个模型呢，可以把只能用讲的流程变成实际上看得到然后做得出来的东西，那把看不见的流程变成做得到的日常。病人透过这个模型反复的练习，慢慢的在家里有信心可以自己做，就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模型不只是一个教学工具，可以帮助病人建立信心的桥梁。那我们也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病人也因为这个工具能更安心的选择腹膜透析。
3: 第一步呢，就是如果他们要开始洗的时候，就是装好这个液体之后，就是肚子上的有一个这个接头就对了，然后先洗好手，干消毒干净之后，打开这个头，打开头之后呢，拔下药水，倒掉迷你帽，接上去就好了。所以真的是不是很简单？居家腹膜透析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啊，这样倒下去可以睡觉或者躺着都可以嘞。肚子里面洗出来的东西会跑到这一带来，会慢慢的透过这个腹膜的渗透。然后呢，我们肚子里面这些本来肾脏洗不出去的代谢产物就会流到这边来，诶，有水出来了耶。所以先要把一些脏的东西弄出来，再把这个打开让透析液进来，然后
2: 待会它的液面就会上线，
3: 就是这个就灌进去，
2: 然后时间会比较什么，引流差不多20分钟，它注入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们一个流程这样子做起来30分钟就可以结束。
1: 好，这个腹膜透析呢，透过我们的简新平护理师的分享和示范，感觉听起来应该是还蛮简单的。在健保署持续推动透析照护转型，鼓励居家治疗模式，以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政策之下，亚东医院呢，透过了完善的医疗支持系统跟卫教机制，打造以病人为中心的居家透析照护模式，不仅呢提升治疗弹性跟生活的品质，也有助于降低医疗资源集中与长期照护的压力。居家透析的推动是回应政策方向的重要实践，那么重要的核心呢，就在于让病人在安全前提之下安心在家治疗，同时呢也维护了医疗品质与照护的连续性，又可以减少医院家里来回舟车的劳顿呢。那么透过这个医病共享决策与完整的支持系统，居家透析呢其实已经逐步的完成稳定而且可行的治疗选项，结合卫教与科技 系的辅助，

目标不仅是要让这些肾病的病友们维持生命，更让病友保有生活的自主权。好，这是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亚东医院智能照护结合了医病共享，陪伴病友远征极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有肾病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早跟你的专科医师来做一些沟通跟互动，拟定好治疗方针，才能够让自己生活没有负担。我是叶佑嘉，很快的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馆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知问答，读咖啡包都会出现在哪些场所？
1: 网咖、
2: 夜店、
3: 酒吧，
4: 还有 KTV。
0: 以上都是正确的答案哦。毒咖啡包通常混合两种以上的毒品，有安非他命、 K 他命、摇头丸以及鸦片头等等，饮用后可能会造成情绪不稳、幻听及被害幻想等严重症状，猝死可能相当高哦。晨光文教基金会和您一起携手反毒，拒绝毒品的诱惑，远离毒品。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生活扫描。梅绍文制作主持。

0: 扫描生活，品味生活，我是梅绍文，生活扫描的朋友好，健康生活智慧圈来喽！哎，星期一，我们要欢迎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陈秀熙陈老师。
1: 梅姐早安，还有我们的启成阳医师早安。我们今天很高兴又有这个华佗来跟我们传导非常有智慧的有关于我们很少会听得到的这个肺癌。
0: 哎，陈秀熙陈老师很有意思，你就说华佗哈，就一语中的。可是你知道吗？我刚才又眉目传情了，我发现他就是十足的暖男。
1: 对，你可以这么说啊，哎。所以说华佗也要有智慧，然后要有这个菩萨心肠，
0: 是，
1: 他这个都有了，所以这个
0: 可是表达的方式
1: 不一样，
0: 他的眉宇之间的感觉是不一样，他就是不让大家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但是他把你的事情给解决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你上一集我本来想要这个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你一直看他的手，我是在想说我们曾经主任是不是曾经男扮女装过。所以你才会引起你的这样，我开玩笑讲，就是说我们很谢谢啦，就是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非常虽然很严肃的主题，不过是真的非常重要哈。那等一下喜成阳医师来跟我们台大这个外科部主任，我们的陈信金主任，也是我觉得我们最尊敬的这个在过去我一生医过的华佗最好的一个这个外科部的主任，还有主任跟医师哈。那他的领导气质也非常重要。因为我顺便要跟大家谈一下哈，我们陈信金主任是少数我们在外科哈，他是拿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部的杰出奖
0: 哦，
1: 这个是我必须
0: 国家科技部
1: 对这杰出奖，
0: 杰出奖
1: 研究杰出奖，
0: 研究杰出奖
1: 不是，所以他是文武双全哈，古代来讲就是说外科华佗
0: 哈，
1: 那就是这个大家就讲说他上一集也讲外科好像在开刀一样，他不是会开刀，他也写文章也写得非常好，研究我特别跟大家讲这，所以我非常敬佩他啦，说真的，因为外科医师真的非常辛苦，
0: 太辛苦了，
1: 非常非常辛苦，我在剑桥大学最好的英国最好剑桥大学最好的 Edinburgh Hospital 的外科医师都没有我们陈进兴主任这样子如此的这样子辛苦又有智慧，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佩服他。来，陈样
2: 是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可以请到这个台大外科部的

0: 副主任陈进兴陈主任。
1: 好，谢谢啦，谢谢梅姐，谢谢修旭老师，还有陈阳的邀请，非常荣幸又再度上这个节目。
2: 你看他这节奏好快哦，他很会抓住时间哦，因为精准的我们要讲好多更重要的话哈。陈进兴，耳东陈，魏晋南北朝的晋，
1: 对，复兴的兴。
2: 今天又多知道一些，哇，原来你这个案头研究的工作做得也这么棒哦。
1: 好，谢谢。其实这个不管是临床还是研究的工作啦，都需要很多贵人的帮忙啦。那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团队啦，好的老师的指导。研究其实尤其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我很幸运啦，因为在我们台湾大学台大医院就是有非常好的肺癌的研究团队，所以我也是沾大家的光。
2: 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从来不会自己完全一个人独占他的这个功劳哈。事实上当然呢，我们大家也要看见他的上面，他也是别人的肩膀，对不对？这也是代代相传嘛。是不是啊？
0: 当然，其实我们一直研究，我相信陈主任应该也是会同意，就是你就是临床上工作遇到问题，问题需要解决，
2: 对，
0: 那病人需要治疗，所以我们需要做研究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2: 对，所以很多的临床发现问题，回家就做研究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才会与时俱进嘛。
1: 对，
2: 现在我马上可以提醒大家，你在网上哈看到那个陈进兴。有人访问他或者他在讲什么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思辨，就他绝对不会卖药，他跟你说药那就是 AI， 不是他本尊。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再次强调，感谢梅姐给我这个机会了，
2: 这个很重要。
1: 对，我们永远谈的都是医疗的专业，
2: 是啊，
1: 从来没有卖过药。所以大家如果是在那个媒体上哦看到那个都是 AI 合成的，我是绝对不会卖药的，
2: 是
1: 大家放心。
2: 是这个 AI 啊，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看怎么用它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请本尊来讲哈。记得上回在节目里讲到，就是肺癌不是只有抽烟才有的问题，还有一些不抽烟。而且你也不要觉得好像感觉上都是大男生才会得这个病哦，那可不见得，女生也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把主题聚焦在这里了，陈老师。
3: 是啊，我们还是请我们的我们的外科部主任陈进兴医师来跟我们讲这几年台湾的肺癌形态的这个演化哈。那上一集他其实已经讲过，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真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他讲的。
1: 好，谢谢啦齁，谢谢修旭老师齁的这个修旭老师是我们国内这个公共卫生研究的泰斗，尤其在肺癌方面齁，所以是实在是班门弄斧。不过就是我们临床上齁，真的在这几年齁，我们大概已经做这个肺癌的治疗大概已经超过30年齁。那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变化齁，在我们早年的时候，那肺癌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抽烟的人会得到肺癌，那就是抽烟的就是男生多哦，所以大部分就是男生抽烟的会得肺癌。可是呢在这几十年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发现不抽烟的尤其是女生的肺癌就越来越多哦。那大家就知道说，我们还是再重复一下，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死亡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癌症，大概1/3的人会得癌症。可是癌症里面呢死亡最多的在早期事实上是肝癌，但是差不多在21年前肺癌就已经悄悄的超过肝癌，变成我们死亡总人数的第一名。而且现在这21年来越来差距越大，所以肝癌其实在我们的前辈医疗前辈的努力之下，我觉得肝病到现在为止，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癌，都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这是国家的政策，还有很多医界前辈的努力。但是肺癌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多。第一个，死亡总人数最近3年、4年都已经超过10,000人。然后呢，发生的总人数也越来越多。现在其实大概已经超过每年20,000人的新诊断肺癌。那最重要的是在性别上面的改变，我说30-40年前的肺癌那个时候都跟抽烟有关，女生几乎不太会得到肺癌，大概比例差不多8:2，男生是8。可是呢，大概这一

0: 两年女生得到肺癌已经竟然已经超过男生超过 50% 了。那都知道女生在台湾抽烟的人非常少，大概比例都是差不多3-4% 之间，所以这么少的抽烟比例可是得到了一半以上的肺癌，尤其几乎都 90% 都是肺腺癌。好，这就告诉我们，欸，我们现在健康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不抽烟，尤其是女生的肺腺癌的问题。好，那当然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是说，我们早期诊断肺癌几乎都是第四期才诊断，所以早期大概60%是第四期。好，那第四期就几乎就不可能根治了。但是现在慢慢的，欸，大家比较有这个观念，就是说，哦，有一些人开始做筛检了。那做筛检的好处就是会把第四期变成第一期，啊，那因为如果能够第一期就诊断就治疗，那他可能就可以根治。所以我们国家的，整个肺癌的存活率，从早期大概一诊断肺癌大概只有5年存活率只有10%几，那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30-40%。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初期的人数在变多了，哦，可是呢，在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好消息，然后国家也开始做肺癌筛检，可是我们就譬如说刚刚秀熙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那大家都觉得谁要来做筛检，是不是只有抽烟的人要来做肺癌筛检？其实不是，欸，因为现在我们这些得第四期的人当中很多人都不抽烟，甚至于他也没有家族病史，可他一样得到的是第四期的肺癌。所以我常跟，好朋友分享两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在刚当主治医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在差不多25年前，印象最深的就是，欸，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大概40岁左右，男生40岁，是有抽烟的，然后呢，带了两个年幼的小孩，一个抱着，一个手牵着。那个太太一看到我马上就跪下来说，陈医师，你能不能救我先生，他已经是肺癌第四期了，那先生就是，非常的无奈。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连标靶都没有，他唯一的治疗第四期就是去做化学治疗，然后化学治疗大概都撑不了半年，所以后来果然那个先生在半年之后就离开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一个年轻的太太带着这两个小孩，
1: 欸，是
0: 哇，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哦，当然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烟害防治法我觉得是做得很好，但是现在的场景完全不一样。最近是一个也是年轻的夫妇，反而是妈妈得到肺癌，才差不多，40岁左右，而且是第四期。
1: 哎呦，
0: 哇，好可怜，两个只有一个小女儿，
1: 哎，
0: 6岁。
1: 哎呀，
0: 你知道那个太太，
1: 嗯，
0: 那个年轻的妈妈要往生之前，哇，那个小孩子在病床旁边哭，
1: 嗯，
0: 说为什么是我妈妈，为什么不是别人的妈妈，要离开，哇，你看的真的是于心不忍。妈妈从来没有抽烟，先生也没有抽烟，为什么40岁就得第四期的肺癌而往生，你看这个小孩未来日子怎么过。
1: 是，
0: 所以我就说，我们一天到晚在遇到的就是这种场景，第四期真的是非常可怕，不管他有没有抽烟，他不管是不是男生女生，你让这么年轻的人得到第四期，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当然也有可能二手烟也是一个危险因子，可是我们还是看到非常多的人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抽烟，
1: 他平常也很注意，
0: 一样得肺癌
1: 也还是有，
0: 还是会得肺癌，
1: 那现在可以找得到原因吗？目前，
0: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之前我们的杨曼慈校长，院士带领，台湾有做了一个，欸，不抽烟，然后，高危险群的人的研究了，那个时候主要针对的就是有家族病史，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的观察，比如说我有一个，国中同学，
1: 是
0: 他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通通都肺癌，对，他一开始
1: 是
0: 他来，
1: 这个
0: 是
1: 家族，
0: 对，这就是家族了，他一开始他来给我看，他自己得肺癌，我帮他开完刀第一期，我就说，哎呀，这个好像会有家族病史，你叫你的兄弟姐妹去做一下，哎，果然其他三个都有。后来我就说，哎，那这样的话，你爸爸妈妈一定要去做啊。那时候，对，

0: 他爸爸妈妈去做，果然他爸爸也是肺癌，但是已经是第四期了。
1: 哦，
0: 还好那时候还有标靶药可以吃，所以他爸爸后来也是吃了五年多的标靶药，到超过八十岁才离开。哦，那我所以我们临床上就是很容易看到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觉得杨曼慈院士那来带领说这个做这个不抽烟族群里面，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类几乎所有的病都跟你的基因有关。譬如说，连你长得怎么样，会不会长寿，
1: 是
0: 你其实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所以会不会得癌症，这个其实用我们光是用学理、遗传学，你去用这样子的分析，你就会知道说，如果找不抽烟，到底哪一些人是高危险群？我觉得永远我们要想的就是，你爸妈会得什么病，你就会得什么病。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想就很准。所以当年杨曼慈校长他做了那个研究，我们叫 Talent 的研究，这个我相信秀熙老师跟陈阳就很清楚。那我们做出来，因为那一个研究就发现，哇，这个不得了，他竟然有家族史的这些人，我们说在国外如果是高危险群是抽烟，那抽烟的族群来筛检，差不多1%会得肺癌，这个研究竟然超过了2.5%的人，二等亲或三等亲以内有家族史的竟然可以超过2%，等于是2-3倍这样子的比例会得肺癌。所以后来我们的国民健康署也是根据这样子的研究，这个研究发表在国际非常顶尖的期刊，那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尤其是在亚洲，大家就发现不抽烟，尤其是女生，如果有家族史的时候，其实她肺癌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最近国民健康署其实也是开始在做两大危险群，第一类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抽烟的一定是高危险群，另外一组就是不抽烟，可是是有家族史。到目前为止的统计，因为这个两组已经做了差不多20万人了，大家就会知道说，哇，真的有家族史的，他的得到肺癌的比例竟然是比有抽烟的人更高，而且高达2倍。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有自己有我们现在是二等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有家族史的，真的要赶快去做。国家这个国家就会补助，女生40岁以上，男生45岁以上就可以做免费的筛检。
1: 这个就是低剂量吗？
0: 对，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不用
1: 请大家告诉大家。
0: 对，
1: 那就是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是不是？
2: 对，
1: 你怎么知道你有家族史？也许他们都也没有发病啊。
0: 对，我们现在讲的有家族史，就是有，譬如说你有开刀切片，有确定有这个病例上有的，所以我想跟我的病人鼓励说，那你有没有那个二等亲哈？你就开一个诊断书，copy 也可以，就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到现在台湾大概有200家的医院可以接受这种免费的国民健康署的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就是去登记，然后他就会帮你安排。
1: 哦，好贴心哦！
0: 是的，
1: 然后又是免费
0: 啊，又是免费
1: 啊，
0: 对，
1: 为了照顾自己，当然应该去检查。会不会新婚要结婚的时候这个健检嘛？这件事也应该做哟。
0: 对，这个梅姐其实提到的，就是说，那我们要从几岁
1: 开始注
0: 意啊？开始做哈，那这样要不要从小朋友就来做哈？其实我们讲说为什么这个电脑断层要有低剂量，因为电脑断层就是一种辐射，
1: 是
0: 辐射对身体都会伤害了，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伤害都是一辈子的累积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并不鼓励小朋友随便就做电脑断层，比如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陈阳如果是到急诊处，你就知道
3: 头部外伤，
0: 头部外伤，小朋友从床上跌下来，跌到就家长就说我这个要做电脑断层，看脑部里面有没有出血，这是完全错误的，千万不要这样子做，你太年轻，太小的时候你就做接受这种辐射，以后长癌症的机会其实是很
1: 高，
0: 所以大概了。我们目前即使说你一般我们现在国民健康署大概到40岁了，40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大概没有要再生小孩了所以说40岁以前如果你想要生小孩，大概小孩就已经生完了，那这样子至少不会对你的精子卵子

0: 造成影响，
1: 造成影响、所以大概40岁以上、除非有一个特殊状况、就是说，你的父母，他得肺癌往生的时候，他得肺癌诊断的时候，在40岁以前，那这样子你可能要再更提早一点点，因为我们知道遗传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譬如说我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我必须要讲这个特殊的例子，就是因为。一对年轻的夫妇，他的爸爸40岁的时候就因为肺癌往生，所以那个妈妈紧张的不得了，他的女儿20岁，儿子18岁，两个都把他抓去做电脑断层，结果那个18岁的儿子才读高三哦，竟然已经有1.3公分，
0: 真有
1: 肺腺癌，还好我已经帮他开完刀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就了解这个状况、但我必须要说这个是很罕见的，我们10几岁20几岁的肺癌在台湾不到1%啦、我们并不鼓励啦、所以还是大概是差不多40才开始做人生的第一次、
0: 而且也没有再怀孕生孩子的这个必要了，对不 对、决定不生了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否则对于你的下一代还是有问题。
1: 稍微，当然现在的低剂量可以低到非常的低了，不过这个也跟机器有关。越新越进步的机器，它的辐射剂量可以更低啊。不过我们大概是讲过，我们如果国民健康署它有规定了，一定是30张 X 光以下。那现在有一些健检中心，它可以低到5张以下，不过那个大概都不就是自费的健检，它大概不会用来作为那个比较高阶的机器，它大概比较不会用来一般，比如说做健保的啊，做公费筛检的这些。
0: 是，
1: 不过我们的公费筛检还是有规定，医院一定要做低剂量，就是30张 X 光片以下才会允许，才会通过它的检查。
0: 所以这个检查的本身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就尽量减少它。
1: 也不是说大。对，就是说没事就去做一下。
0: 对，
1: 不，也不是这样子。
0: 过于不及都不行。
1: 对。
0: 就像我们的节目听了半天也不能忘记，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2: 是啊，音乐。
0: 这个音乐是。
3: 这首歌也是我帮大家选的，我也是选这个 Eric Clapton 的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我想跟今天主题很有相关。

0: 汉声电台生活扫描节目，我是节目的制作主持人梅绍文，很得意的跟大家说，今天把他再度请到节目里来，实在太高兴了。台大外科部主任陈进兴陈主任，当然能请到他，没有陈秀熙是不可能的事。
1: 没有，但我们进兴主任其实他也是非常的这个菩萨心肠，任何人找他都会帮忙，真的，我是跟你讲真的。
0: 对，所以我才说他是暖男啊。
1: 对，
0: 不是只有暖啊，他还有专业啊。
1: 哦，
0: 是不是啊？了不起哈！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癌啊，不是抽烟的人的专利，
2: 对，
0: 那也不是男生的专利，除了这个家族遗传之外，女生啊、还有这个。有可能你不抽烟、这个跟二手烟一定有关系吗？
2: 啊，有，当然有关、因为、虽然说我们知道说现在得肺癌的里面 有抽烟的人其实比例越来越少，
0: 是
2: 啊、不过比例越来越少当然跟我们国家烟害防治有很重要的关系嘛、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抽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0: 你说对了、这个但说很重要，
2: 所以一正大家跟大家讲，为了，不是为了自己而已啦，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太太，为了你的小孩，
0: 是
2: 因为你抽烟，他们就是二手烟，
0: 对，
2: 那即使你说我都不在家里抽，我都到巷子口抽，
0: 是，
2: 但是这个烟害还是会留在你的皮肤上，你的衣服上，那太太要帮你洗衣服，那回来之后小孩要抱你一下，亲一下，那这个就是叫三手烟
0: 了啊，对，
2: 都会
0: 三手烟，
2: 有三手烟也会啊。
0: 是，
2: 所以抽烟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0: 所以尽可能不要抽。
2: 啊、对，不是尽可能，是一定不要抽。
0: 有的人是烟瘾上来不得了呀。
2: 是啊。
0: 在我的印象里哈，这个青少年时期特别有叛逆性，所以我记得我们的同学男生，
2: 对，
0: 这个时候最高兴就是抽烟，他觉得这个时候才显示他长大了，他是男人了。
2: 对。
0: 有吗？
2: 有，
0: 你当年有没有这样子？
2: 有。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梅姐讲到了，以前年轻人会觉得，抽烟就是帅。
0: 对。
2: 但是现在当然越来越，我们现在烟害防治法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在室内大概都不能抽，餐厅也不能抽，很多地方大概都不能抽。
0: 没错。
2: 可我们现在又慢慢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就是加热烟跟电子烟的问题。
0: 这个也有问题哦。
2: 啊，也有问题，因为我很多的对于肺部，不一定是只有造成，其实造成肺癌了哈。其实你知道抽烟它不会只有引起肺癌。他有些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因为那个烟，对啊，都有。

0: 的燃烧，
1: 是。
0: 但是未来的电子烟，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它挥发出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毒性物质，恐怕都不知道。然后它会添加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未来对于这种哇肺部疾病，甚至是肺癌的防治的挑战，其实是越来越大。所以就说我们其实在上一集也有讲，哇。你想想看，这个未来的电子烟、加热烟、添加物，然后连吃东西也会得肺癌，遗传也会得肺癌，所以到底谁会得肺癌？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
1: 哎呀，
0: 所以如果你要做肺癌的预防，
1: 是
0: 几乎已经不可能的。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筛检。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预防说任何人得肺癌，但是我们应该要预防任何人死于肺癌。
1: 嗯，
0: 那会死于肺癌大概就是第四期才会死。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肺癌筛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不但是只有国家啦，甚至我们个人也要非常注意有没有办法 来做到这样子。所以早期的筛检，早期的治疗。
1: 嗯哼，你刚说饮食有关系啊？
0: 有，饮食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常常就说，欸，肺癌是吸进来的，不是吃进来的。
1: 就是啊。
0: 但是呢，在我们最近几年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陈玉如教授的合作，我们有个癌症登月计划的合作，就发现说，这些台湾的男生跟女生肺癌又不一样，男生的肺癌大部分跟空污比较有关，不管是抽烟或者是空气污染，但我们就知道说，那这样没办法解释说女生啊，女生的肺癌已经都超过男生了，女生也很少抽烟，女生都待在室内，因为不管汽机车排放还有工厂排放都是户外多，
1: 对，
0: 那为什么女生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后来就研究说，好像女生跟这个吃这些食品添加物，还有防腐剂这些有关，就会产生亚硝胺的，比如说以前的腌制的香肠啊、腊肉啊，还有一些菜，腌的菜啊，这一些，所以也是有关系，也是有关系啊，所以会我们现在其实是很难去避开这些，因为我是说，如果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食衣住行，甚至娱乐，刚讲可能 你觉得说这个吸电子烟啊、吸加热烟是娱乐，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关，那你要怎么样预防？
1: 就是啊，
0: 根本就没办法预防，
1: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1: 对，所以就尽可能是早期发现，
0: 对对对，
1: 早期治疗，
0: 就是要筛检，
1: 就是要筛检，
0: 就是要筛检。
1: 好，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
2: 对，其实今天我们很高兴，就是说我们陈进兴主任帮我们就是说整个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会认为，就是说低剂量电脑断层好像都对于所谓的重度吸烟，在国外的科学的研究也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整体而言，我们已经知道，既然女性的这一个肺腺癌一直在上升，那这个是一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事实。那怎么样？刚才陈进兴主任已经稍微大家已经勾画出整个愿景，从基因遗传一直到环境暴露，显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的机转。那简而言之啦，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点，不管今天是中央研究院的登月计划，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全世界第一个做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没有抽烟族群的致病的机转，男生跟女生可以说从基因到环境暴露机转是不一样。
1: 我马上想到，
2: 基准不一样。
1: 女生的特色就是多半都会化个妆什么的，有关系吗？
0: 不会。这个，这个梅姐你
2: 也是
0: 专家，这个，对，这一点我还不太敢讲。但是呢，我们就从一个例子啦，就是说，我们以前，我常讲我两个小孩，小时候大部分当然都是妈妈照顾，但我偶尔也要照顾啊。他们如果是那个大小便完了之后要换尿布啊，那换完尿布我们都会喷某一排的XX婴儿爽身粉，
1: 对，没错。
0: 但你知道吗？这个爽身粉后来大概十年前几乎就全面下架了
1: 啊，
0: 因为它里面含有致癌物叫做石棉，它其实是一种叫做就是不我们常用到的那个什么爽身粉啊，
1: 对，
0: 然后。那些粉状的东

0: 剂，就是干燥剂
1: 对
0: 这类的，里面就会含有石棉的成分、
1: 哦、
0: 啊，所以如果说 女生有的时候会用这一些化妆品啊，
1: 嗯，
0: 保养品，万一也含有石棉的成分的时候，
1: 嗯、
0: 的确石棉是一级致癌物
1: 其中之一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所以哦，你刚刚说有提到，我刚刚说食衣住行娱乐，你看如果连化妆品。都有，我们
1: 像女生不一样，跟男生不一样，就是会化妆、
0: 啊，没有错啊。所以我都说，我都不太敢讲这个，因为如果女生，我常讲，如果女生都不化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肺癌死掉好了。
2: 不过我稍微回到你的议题
1: 哦，
2: 不然因为这个恐怕就是说还是民众，可能会关切的哈、
1: 嗯。
2: 但我们先就是建新主任也讲了，这些东西都要实证去证明。
1: 不
2: 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实有观察过、
1: 嗯、
2: 我可以跟你回馈
1: 是、
2: 虽然这些大家很少提到，就是在台湾你可以看到有一阵子，我们特别是当我们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我们经历过这种十大建设的工业、
1: 嗯、
2: 为了让这是难免的，
1: 是
2: 无法避免、
1: 嗯、
2: 所以这些人其实是我们对象，那我们曾经注意到、
1: 嗯、
2: 在做理法的相关的这些工业、哦、的理法的这些女生，
1: 你说剪头发
2: 女生对
1: 哦，
2: 哎，这工作的她的、嗯、她曾经有一阵子在肺癌上面的发生率是高的，哦，那一直到最近才发现有降下来，
0: 嗯，
1: 哎、哦，
2: 所以你就知道，所以我告诉你，这已经是过去，所以肺癌的铺路，刚才陈先生讲，主任讲的，其实说他过去的铺路你并不知道，
1: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翻说哪些职业他一定是这样，所以陈逸儒研究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他告诉你，我们要继续去找出那一些，
1: 嗯，
2: 可能跟这个女性的肺癌机转，它在基因跟环境共同作用之下它可能产生的、
1: 嗯、
2: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要研究需要一段时间、
1: 嗯、
2: 可是现在我们没办法等、
1: 嗯、
2: 因为每一天面临临床医师外科医师
1: 是
2: 这么多的第四期，如果又是不抽烟的，
1: 对，
2: 那他已经道出了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等到我们研究出来这些人都已经走掉了、
1: 嗯
2: 哦嗯、那我刚才讲的那理法是我在社区上观察到的、
1: 哦、
2: 你就看到他理法这个离那个是大概在15年前我在社区做研究的时候、
1: 嗯嗯、
2: 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件事情、
1: 嗯、
2: 我就去注意观察到，因为以前常常我们染发都会用那种溶剂
1: 对
2: 所以我们就会叫他不要要开始，就那时候我们就推广怎么样让那个溶剂化学暴露减少、
1: 嗯
2: 哦、那这些其实我们过去都有去研究，是跟刚才、嗯、那这些现象目前在我们现在的理法厅已经改善了、
1: 嗯、
2: 你看我们现在理法厅都后来都慢慢进步，就这样、
0: 欸、
2: 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其实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做理法厅要去做乳癌筛检、
1: 欸、
2: 你知道
1: 这两个什么有关系，
2: 因为她是女生、
1: 欸、
2: 就是女性，所以我们当时是为了这样才去引导出、哦、原来他们反而是肺癌比较高、哦、那是我以前在那我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
1: 哦、
2: 然后我们去推广、
1: 哦、
2: 那你可能再讲一个，就是我想建新主任刚才我补充一个、
1: 嗯、
2: 非常有名的研究在台湾就是油烟，哦，油烟也会造成肺癌，嗯、因为那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油烟没有通风设备啊，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因子，我们在重新研究的时候，这个因子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2: 所以你就算随着时代、嗯，可是这些人曾经铺路过的人，他可能是20-30年前，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救他的人。
1: 嗯、
2: 所以我们要怎么救他？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
1: 嗯，
2: 那我赶紧回到主题，
1: 嗯、
2: 是说。国家的公费筛检已经告诉你、嗯、我们现在讲的公费筛检就是重度吸烟，刚才陈先生讲还有一个就是家族病史，那梅姐也提到一个好问题，就是你家族病史我就都不知道家族病史第一个人我怎么办，第一个人最倒霉、
0: 啊
2: 嗯、
0: 对
1: 啊,
2: 第一个
0: 是啊，
1: 没
0: 有家族病史，
2: 所以你跟陈建新的主任对话都已经回答这个答案、嗯、这个叫遗传执行哦，就是说建新主任也讲，就是说如果你的上一辈已经知道他有得过这个、
1: 嗯、
2: 你就要去这个医院做优生保健的遗传咨询，在医院里面还是有的，我们台大医院也有啊、
1: 嗯、
2: 我们台大也有优生保健的这种遗传咨询、
1: 嗯、
2: 你要去做咨询，要做基因检测、
1: 嗯、
2: 要听从我们医疗人员、
1: 嗯、
2: 这真的要做基因检测的人，那就会提供给刚才陈建新主任他们讲的、
1: 嗯、
2: 像这种人20岁可能就要开始做这个电脑断层、
1: 嗯、
2: 哦，因为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他只是占人的很少嘛、
0: 嗯、
2: 这样子才不会让公费筛检还要筛很多人、啊
1: 嗯、
2: 哦，这个我想你们两个的对话其实已经提供了这个主题哦，那所以我是认为说大家一定要follow 这个陈信新主任讲的

0: 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就是去做电脑断层，
1: 嗯，
0: 什么时候要做，那就看你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你就去做。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政府工会设定家族病史，哦，然后呢设定年龄的限制，因为太早也是不好，嗯，
1: 是。
0: 那精准的遗传咨询就按照陈静心主任所建议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比较能够照顾到全民了，
1: 嗯嗯，就方方面面都要注意。
0: 对，
1: 哇，光做这个健检，有一些免费，它就有一些规矩，嗯，对不对？
2: 是的，
1: 哦，那你就按照这个规矩，就到，比方说健检中心或者是台大，你们都有嘛，嗯，对不对？
2: 对。
1: 要排队不容易吧？你们那边太多人了。
2: 对，现在实在是太多人了，
1: 嗯，
2: 所以说，不一定，如果只是做健检，不一定要到台大来。
1: 嗯，是。
2: 我想，
1: 嗯，
2: 我们台湾大概，目前应该有差不多200家医院，
1: 嗯，
2: 都可以提供这种公费的，哦，所以你只要女生40岁，
1: 嗯，
2: 男生45岁以上，
1: 嗯，
2: 然后有，家族病史，
1: 嗯，
2: 或者是重度吸烟，啊，都可以来接受国家的筛检，
1: 嗯嗯嗯，好，那如果我是女生，我是这个年纪，然后我没有家族病史也可以吗？
2: 啊，没有家族病史到底要不要做？其实我们还是看到蛮多，因为万一你就是你家族的第一个呢，
1: 也说不定啊。
2: 对，所以
1: 不能工作的场域有关系，
2: 那可以花钱去做一下，
1: 嗯，
2: 哦，
1: 嗯，
2: 那做了以后，其实你也比较放心。假如没有问题，哦，
1: 嗯，
2: 啊，当然假如有问题，我们就可以赶快处理，哦，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门诊还是有看到很多这种意外去做电脑断层的，哦，当然有的人他经济情况比较是花钱去做，
1: 嗯，
2: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车祸，
1: 哦，
2: 被撞到，哦，还是
1: 因祸得福发现了，
2: 对，
1: 哦，
2: 对，所以，
1: 哦，
2: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是他觉得他心脏不舒服，去做心脏的电脑断层，才看到旁边有肺部的肿瘤，
1: 哦，
2: 所以当然我必须要讲了，如果一般人去做，
1: 嗯，
2: 这个星光医院，因为他很常做一般人的筛检，
1: 嗯，
2: 大概一般人去做大概100个里面会有一个人
1: 哦
2: 会有肺癌，
1: 哦，
2: 嘿，那但是如果是我们现在国家的筛检，大概有家族病史，大概是差不多会有达到2%，所以还是蛮高的，
1: 蛮，嗯，高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哇，对，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家的立场，国家有国家的考量，包括预算的指引，还有他想要尽量可能找到先优先照顾是高风险，就像是我们打疫苗也是高风险开始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国家会设定它的这个标准，
2: 嗯，
3: 那现在就是重度吸烟跟这个家族病史，
2: 嗯，
3: 那叫这两个都是全世界在我们医疗立场就叫做实证医学啊，
2: 嗯，
3: 已经这个其实就几乎是准则了，
1: 嗯，
3: 应该不是，其实这个就是准则，
1: 嗯，
3: 那至于当然我们健康是自己要投资嘛，就国家，嗯，在无暇照顾自己，我们注重自己的健康。就如同陈信主任刚才提到，其实刚才陈信主任提到那个消化物的这个铺路，就让我想到，其实哦，我在这两年跟陈教授一起做这个关于我们的那个直播频道做科普班，其实我们但是发现，就发炎就是万恶之源了。
2: 对，
3: 其实消化物就是它影响
1: 发炎，就是万恶之源。
3: 对，就是我们大概有10条的发炎的路径都会经由消化物，这是其中一个引发的一个路径了。但其他比如说我们一些血糖的铺路啊，或者是甚至塑胶微粒，那或者是我们讲说空气污染，其实这些都是会诱发发炎的这个基础。
1: 是，
3: 那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抗性不一样，有些人体质好啊，
1: 嗯，
3: 他清除发炎的能力好，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
1: 嗯，
3: 那所以在国家能保护的这个我们医疗上已经是准则的范畴之外，那个人要对自己健康进行投资，这当然是这个是当然是有他的这个每个人依照他的这个评估有他的必要性可以来做。
1: 嗯嗯，的确我们的节目也需要休息一下，有必要性。这首曲子是谁选的？
3: 这首也是我选给大家听的。这是一个那个，我记得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叫《海的声音》。
1: 海的声音用响的，我们听他唱吧。

0: 我也很喜欢听海的声音，感觉到好像被洗涤的样子哈。但是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听到陈静心陈主任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一如像海一样，因为非常的浩瀚，知识非常的渊博，但是呢它是非常一语中的，我们必须在沉浸期间要自我提醒什么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对不对？好，所以陈静心陈主任难得请你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现在马上政府都帮我们了，我们不做就不太可惜了，对不对？这表示着它重要性，哪种人要去做检查。
1: 对，刚提到，因为肺癌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
1: 你看有一个疾病，每一年都死超过10,000人，就是肺癌。那现在，大家都当然都知道了，肺癌抽烟是最危险的，
0: 是，
1: 所以一定不要抽烟。因为你不抽烟，那你的家人就不会受到二手烟，甚至三手烟的危害。
0: 是，
1: 我想这一点是一定要戒烟。那问题是还是有这么多不抽烟的，而且是女生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提供了有家族病史的二等亲，二等亲简单的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那如果对 就可以旁其实兄弟姐妹就算旁系了，二等亲就可以了。其实国家是站在推广的立场、所以如果有这样那就只要女生40岁，男生45岁以上，都可以去做免费的筛检。
0: 好，
1: 但是哈，我们还是有看到有一些人，他也没有家族史，然后也没有抽烟，还是在得第四期的肺癌
0: 啊。
1: 对，我常讲，什么人会得第四期的肺癌？就是没在做筛检的人。那什么人不会去做筛检？就是你自己觉得你不会得肺癌的人
0: 啊，大意了。
1: 对，所以我们整一天到晚，都看到这些病人，他说我也没有家族史，我也没有抽烟，
0: 好冤枉，
1: 我生活非常的正常，都没有坏习惯，
0: 对呀、

0: 天都准时睡觉，准时起床，生活非常自然，吃东西也很养生，怎么还是会得肺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说，我们刚其实聊到，也提到了食衣住行，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肺癌的危险因子是什么。既然没有办法说，那个去预防的时候，那唯有早期诊断，能够早期治疗。所以也许40岁以上还是可以自费了哈，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跟资源让每一个人去做，
1: 对，
0: 那有时候就是去做一下，做你人生的第一次，如果没有问题，以后你可能3-5年做一次就好，但是万一真的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还是应该去做，做了之后追踪怎么样？陈主任啊，
0: 对，
1: 你知道吗？你检查完了，你跟我说2年以后你再来看
0: 啊，对啊，
1: 哇，讲这个话我好安哦，
0: 是啊，
1: 就表示是很正常了，对不对？
0: 对啊，
1: 算是比较正常嘛。
0: 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不管是国家，你知道以前，譬如说你要男生服兵役，或者是你要去上班，甚至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以前都会照一张 X 光片。
1: 哦，是啊，
2: 对，
0: 早期在肺结核很多的年代，甚至开着那个肺结核筛检车，就是去帮大家照 X 光片。但现在因为肺结核少了，X 光片看肺癌也不准，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后来就变成说，那你的肺部就一辈子都没有再检查过。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 X 光片实在是看不出来了，照了也没什么用。
1: 是。
0: 那如果是自己有能力的话，就去做一下你人生的第一次的电脑断层。因为这代表你过去，譬如说，如果你40岁的时候做，你才知道过去40年到你的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里面有没有不该存在的东西？
1: 是。异物
0: 啊，对，如果没有不该存在的东西，那恭喜你，你这辈子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大概跟肺癌就绝缘了，所以这就梅姐你的状况，你不用担心了。但是万一你有一个，譬如说已经有开始发现有结节，那说不定就要追踪，也许0.5、0.6，那如果0.8以上，那就要找专科医师来判读。
1: 所以一般没有什么症状的
0: 对，肺没有什么痛，肺没有痛觉神经，肺只有那个迷走神经是咳嗽的，但是等到要咳嗽都很严重。所以我常讲，现在的肺癌，只要有症状，几乎都是第4期，所以绝对不能等到有症状，才去医院做检查，都来不及了。
1: 偷偷的，太可怕了。
0: 对，
1: 所以食衣住行我们都得注意啊。
0: 对啊，都有可能，
2: 这实在太困难了。
1: 就是啊，
2: 所以我刚才讲了说，当敌人躲在暗处的地方，你看。在打战的时候，如果你遇到隐形的敌人，你怎么办？只好派侦测机啊，只好派筛检去找出来。所以你如果在等，但你可以一直研究，研究到最后那个敌人已经打过来。肿瘤细胞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认为是说，我其实是蛮赞成，如果我们政府，因为肺癌实在是太，就是说变成第4期，因为太致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我们也会走上，就是对于这些40岁以上，我们开始会考虑是不是也应该慢慢纳入我们的公费筛检，但是我们要逐步啦，因为临床一定要有临床的监视，临床的原则出来之后，
1: 是
2: 然后去引导大家去做，那现在就是要靠就是陈主任这2集讲的，就是说当我们的临床的医师已经告诉你。很清楚告诉你要怎么做追踪，比如说他叫你要2年来追踪，你就 follow 他2年追踪，那这个形成之后就不会形成是浪费，那这样子就是风险分层啊，他们都在做那个，从上次我们从陈建新主任起来，外科已经在帮你做手术的风险分层，更不要讲说追踪，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40岁以上，要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暴露的因子，而且它可能是20年前暴露的，停留在你体内，也不知道，食衣住行嘛，所以我们应该是用看待把电脑断层当作是一个帮你筛检出早期的工具，然后让临床医师可以正确的再做诊断，这个知识的态度才是对的，那我们临床医师一定会帮你做好所谓的我们叫风险分层管理。因为我们前面还是有很多风险分层管理，
1: 是
2: 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包括你照完这个电脑断层怎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对于那些遗传知情，我一再讲，那些部分你可能就是要恢复到我们要怎么做，梅姐也讲遗传知情，所以我是赞成

0: 这陈进兴主任讲的论点，就是说对我们所有的四十岁以上，将来我们是不是要走到那个，我是觉得是需要，而且这要很尽早规划，或者我们国家的这些我们那个发生曲线就一直不会下来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眼睁睁看它一直往上冲上去。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我是个人是非常支持我们陈进兴主任的这个决策啦。
2: 对，就是陈主任有提到说，我们上一集是讲吸烟者，那这次讲是非吸烟者，就是对于非吸烟者，当然我们知道家族病史，那当然，其实家族病史，其实我就想，刚才其实我想到一个那个成语啊，就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已经知道有这个病史，可是我们这个前世除了家族病史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其他的癌症，或者其他这个铺路，那当然我们现在只知道是家族病史，一定是有像陈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很有冲击性的那个，刚才全家都是有这样子的病史的这个风险嘛，那所以及早的规划跟降低我们这个，让不要让大家，肺其实也是一个无声的器官，不要让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已经是第四期，那这就需要靠筛检把它侦测。
1: 临床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真的是陈进兴陈主任很难得有这样的机缘。我们最后只有一分钟了，你下个结语，请大家告诉大家。
3: 好啊，所以肺癌真的是我们台湾的新国病了。
1: 是。
3: 那自救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定期的去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1: 定期。
3: 对，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看你的危险的风险，
1: 是
3: 四十岁以上，如果没有做过，那应该
1: 要
3: 去做。那如果你有符合国家公费的筛检原则，那是最好的，就可以做免费的。
1: 是，
3: 但是如果真的都没有符合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鼓励你去做一下自费做一下这个低剂量。安心啊，那如果没有风险的，你可能三五年做一次就可以了。那有风险的，我相信临床的医师就会帮你安排适当的时间去做定期的筛检。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个段落。
0: 谢谢，
1: 非常谢谢陈秀熙陈教授，我们也要谢谢。
0: 谢谢，
3: 谢谢我的荣幸。
0: 对对，谢谢我们的这个我们
1: 你们本家呀，姓陈，
0: 我们的华佗软男陈信兴主任，这是梅姐今天新的术语。
1: 生活草苗节目，我是梅绍文，
2: 我是许晨阳，
0: 谢谢，
1: 再会，
2: 拜拜，
3: 谢谢，
0: 信兴，谢谢你啊，
3: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十二点汉声整点新闻，我是景怡婷。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正出访史瓦蒂尼拜会王母，恩同璧表示，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温暖。总统说，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总统府发布新闻稿指出，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于当地时间3号午间，台北时间同日晚间拜会王母恩同璧，

并在恩什瓦第三世国王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 ICC。 赖总统首先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除再次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令他宾至如归，如同回到第二个加班温暖，也表示借由此行更加了解施瓦蒂尼美丽的景观及丰富文化，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赖总统前往石国国际会议中心，抵达后先欣赏迎宾传统歌舞表演，并在石王多位王室成员及 石国内阁官员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与各项设施。台股指数今天开高，早盘大涨1300点，站上4万点大关，最高来到4万2435元，上涨100元。其他全指股早盘表现，鸿海上涨5元，为230点5元；联发科工上涨停，为2870元；台达电上涨10元，为2170元；电子类股指数上涨3.03%；金融类 股指数上涨0.89%，代表中小型股票的贵买指数上涨2.18%。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台湾团规模再度蝉联各国之冠，率团赴美与会的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这次有113家台湾厂商参与，总代表人数达到207人，创下新高。美国商务部次长则说，台湾建立了可靠的供应链，其声誉在其执行力。 2026年选择美股投资高峰会今天至6号于临近华府的马里兰州登场，驻美代表处中午举行台湾代表团欢迎酒会，由驻美代表于道雷主持，龚明鑫、国发会主持，叶俊显以及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次长金明特、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等人出席。 美台于1月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金密特今天在酒会致辞表示，这不仅是一项贸易协议，更重塑双方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关系，其基础在于信任及共同实力。台湾知道如何建造，金密特指出，台湾已建立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生态系，也建立了精密且可靠的供应链，其声誉在其执行力不仅是宣布计划，而是交付实质成果，这正是这份协议如此重要的 的原因。劳动部今日表示，本期通报减班休息事业单位为264家3632人，相较于4月16号公布的245家3432人，增加19家190人。另有5家企业于减班休息届期后不再通报或体检终止，总计有51名员工恢复原有劳动条件。请听记者简一婷的报道。 劳动部今日公布，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减班休息通报情形。目前事业单位共有264家，实施人数3632人，较上期增加19家190人。劳动部表示，将透过各项补贴与措施，协助劳工稳定就业。 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事业单位通报减班休息主要是避免雇主直接资遣或解雇劳工，降低失业风险。劳动部也推动安定就业相关措施，确保每一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都能透过制度申请相关津贴或补贴，不致被遗漏。 劳动部进一步说明，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事业单位中有 68.6% 181家 属于适用雇用安定措施产业，约有 77% 2796位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在雇主提供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劳动部另补贴7成薪资差额，以减轻劳工经济负担。劳动部补充，若劳工不属于雇用安定措施适用对象，亦可申请 训练津贴，利用减班时间参加劳动部训练课程，每小时可领新台币196元，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协助提升职能并维持基本生活。台视电台记者简一婷台北采访报道。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午间新闻。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陆军八军团指挥官刘忠将日前赴五四工兵群主持重要干部领导统御座谈，针对近期安全管理及军纪维护等议题实施研讨。

套，透过实施案例研析，发掘并消弭部队管理潜在风险，同时要求干部以案例为鉴，落实自我检测，周延风险管控机制，防范类案再生，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运作。刘指挥官表示，部队应以安全为首要目标，干部在管理上切勿流于形式，需从日常生活及训练过程中主动发掘异常症候，及时应处消除迷案为限，并落实部队训练与官兵生活照顾，营造良好工作环境，使官兵能专注战训本务，同时勉励同仁展现良好领导统御，行塑良善组织文化，带动优质部队风气，在安全基础上稳健推动各项工作，达到提升部队整体战力目标。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日本放宽长期以来对防卫装备与技术移转的限制，寻求在全球国防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分析师认为，日本要达成这项目标仍需数年时间。法新社报道，日本在二战战败及广岛长崎原爆后，在武器出口长期奉行严格限制，今年仅允许出口救援、运输与监视等非致命武装备。首相高市长苗政府上月取消相关限制，允许企业向与日本签有防卫合作协议的17个国家出口致命武器，但对交战国的销售仍原则禁止，仅在特殊情况下例外。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若聚焦高科技领域，如海军推进系统、先进飞弹感测设备以及电子零件，将有助于拓展国际市场，但产能与人力不足仍是主要限制。随着全球冲突升温，国际国防市场规模迅速扩张，2016年至2025年间市场规模大增 41%， 达到近3兆美元。日本目前出口对象仅限17国，但却包括美国、德国、印度与英国等全国军费支出大国。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与战争形态，特别是无人机的广泛应用，都使得武器市场更趋于分散，日本或可因此受益。为因应伊朗战事带来不确定性及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的压力，英国政府今天表示，计划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暂时允许航空公司整并航班集中载客，以减少航班临时取消的情况。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这项计划也允许航空公司释出部分起降时段，且不影响下一季使用权。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这些临时措施将允许航空公司整并同日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航班。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指出，伊朗战争导致中东地区航空燃油供应减少，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物流问题。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航空燃油价格监测资料，截至4月24号当周，航空燃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桶179元，远高于战前平均水准。以上新闻由景逸婷为您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行伫台湾头，
1: 厝到台湾尾，
0: 飞上台湾山，
1: 行入台湾海，
0: 乡镇特色拢无同，
1: 人情世事嘛精彩。
0: 来来来，做伙来，
1: 阿良邀请大家同齐来找宝。
2: 台湾四界拢是宝。
1: 大家是不是也听过，我们在生活里面，只要我们能够推动自己的想法，才能够推动在生活里面进步的空间。而且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自己的韧性越敲打越磨练，才更能激出生命里面不同的火花。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是不是也过得很顺

0: 兄弟呢，我是龙龙，欢迎再次的收听台湾是给龙是宝，台湾到处都是宝的节目。我们身为明眼人呢，我们在工作职场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位身障者或者是我们在视觉障碍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呢虽然有一些能力，可是现在的职场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友善度又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们自己本身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专业，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跟期许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邀请在我们电台呢也有偶尔会出现声音做节目的小强，吴小强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聊他在这样的一个新计划里面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甚至呢他想要为视障朋友尽哪些的心力呢？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职场能对视障朋友甚至身心障碍朋友有什么样的哪些协助或帮助呢？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也让听众朋友能多做了解，也让我们一起携手为他们尽一份心力，也是尊重我们的台湾之宝。
1: 正念幸福无所不在，时时有爱散播幸福，欢迎来到幸福会客室。
0: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用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连线给小强。
2: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0: 是小强呢，自己本身呢有一些视觉上的一些小小的障碍哦。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很坚持的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应该可以听过小强的声音，对不对？
2: 是。
0: 好，那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先让小强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忙里偷闲，也是我们的听见阳光的心跳的主持人吴小强。大家如果就是长期收听汉声的话，就会在每两个月当中收听到我小强的声音。
0: 是，
2: 那很开心能够在汉声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分享一些点点滴滴，那也很荣幸今天能够上节目。
0: 是，好，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跟忙里偷闲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在我们电台里面发生，跟大家做朋友？
2: 哦，因为蚂蚁偷闲的主持人是我们的宜家姐嘛，那宜家姐她其实也横跨各个领域。
0: 是，
2: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一个音乐的比赛当中，宜家姐是主持人。
0: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的成绩还不错，是一个创作奖，然后宜家姐就请我来上节目，然后我们就一见如故。因为宜家姐爱唱歌，那我还爱弹吉他。
0: 是，
2: 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弹唱节目。对，然后我就是李佳姐也说，哎，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啊，来主持个一个算是比较快状的节目这样子。
0: 嗯，
2: 就觉得哎，好玩哦，因为我小时候就很想要做广播嘛，我是听广播长大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0: 嗯，
2: 那时候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0: 嗯，那开始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份这个我们的所谓的展现的方式哦？那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事啊？
2: 有耶，因为那时候开始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嘛，所以在音坛当中呢，有很多吃螺丝啊，有很多就是跟像哥跟那个宜家姐，你们都是比较 OK， 像我就是慢慢练习，所以就还蛮常 NG 的，然后我的来宾就会常说没关系，你慢慢来。因为我中间这几集的来宾都是要不是做过广播，要不是主持人，所以他们都比我更厉害。
0: 嗯，
2: 所以我其实是边做边学习啦，也是听众朋友大家希望大家海涵这样子。
0: 是，不过呢，我觉得听众朋友呢也要跟小强一样，有这样的一份心思哈，碰到困难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再重复来就好了嘛，对不对？
2: 是，
0: 嗯，
2: 好。
0: 那听说呢，你跟刘明老师也有一些这个蛮深的一个机缘啊。
2: 对啊，因为我记得疫情期间呢，我就是在家里嘛，那我本来我本职是一个按摩师，在几个企业体工作这样子，就是我们的企业聘用。然后我就本身爱唱歌，那爱弹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我就毛遂自荐把自己的一个音档，丢给这个刘明老师的混账综艺团。
0: 哎，
2: 然后竟然老师就说，哎，

0: 一个活动在富里，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要一起去？我就哇，好好玩哦，我就去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那一次跟老师结缘，那后来又上了老师的这个算是说话课，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跟老师算是比较偏师徒关系，也学了很多东西。嗯、
1: 是，那时候这个接触到这个混账综艺团呢？就是混合障碍的综艺团哈，那也是刘明老师这个精心策划出来的。那时候有实际去参与过表演吗？
0: 我参与非常多场哎，应该从2021年到现在，应该至少超过100场了。
1: 哇，厉害耶！
0: 因为我的表演曲的状态比较多元，因为一开始我是吉他弹唱嘛，
1: 嗯，
0: 那后面也可以帮歌手伴唱，然后后面我们组了一个乐团。后面老师就以我们的乐团为一个算是很多个活动的压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还蛮常一起去表演的。
1: 是，一般好像这个综艺团呢，除了个人的展现才艺之外呢，好像到最后这个要谢幕之前呢，好像大家都会来一个大合唱，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呢，小强你在那个综艺团里面也玩得很开心哦。
0: 很开心，很开心，一直是一个很渴望舞台的人，这样。
1: 是，那你觉得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个性啊，是跟你从小这个个性也有关系吗？
0: 我的个性跟从小的状态其实是比较相反。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从小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
1: 嗯，
0: 我在小学五年级之前啊，我是不认识波波摩斯。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在上课，可是。因为在偏乡的国小，
1: 对
0: 老师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跟我们分享学业的东西，可能就是偶尔会打哈哈，但是我们很难跟着大家的学习进度。
1: 嗯，
0: 那时候就比较自卑。那有一件很好玩的事，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他比我小7岁。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大概还没上小学之前，我妈妈有一次跟我爸爸在聊天，他们就说。感觉还要再生一个弟弟来，生一个小朋友来照顾这个老二，因为我是老二嘛，我有个哥哥嘛。他说，因为哥哥要照顾他们两老，然后要再生一个来照顾我，所以其实我从小是一个被预设没有产值的人。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会一直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啊，很自卑。但后来到小学6年级，我爸爸妈妈也是听一些亲朋好友说，台中有一个启明学校。
1: 是。
0: 然后说孩子送去那边，感觉比较能学到东西。
1: 嗯，
0: 我就被送去那边，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在哭，因为离开家嘛，然后又没有亲人。但是大概1-2个月之后，我就玩得很开心了。
1: 是，
0: 因为可以学习啊，可以认识字，可以算数学，可以自己，我觉得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阅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是。好，那这段学习过程呢，真的也很艰辛哦，毕竟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自己要去面对嘛，对不对？然后呢，也在那个环境，应该也交到很多好朋友吧？
0: 很多好朋友，对。
1: 嗯。那时候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个过程之后，你自己对自己比较会有一些自信了？
0: 有，我觉得是慢慢在找回自己的自信。
1: 嗯，
0: 从一开始被比较偏向是。放养吗？就是还是说，就是没有被正规的体系给包容嘛。
1: 嗯，
0: 后来找到自己的学习的方向，我都觉得学习慢没关系，就是只要慢慢的有走到正轨来就好。
1: 嗯，
0: 那我记得那时候国中开始就学音乐，然后学电脑，然后田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就可以勇敢的去尝试，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安全。
1: 嗯，
0: 很多老师他会给你很多协助，然后后来我。国高中就开始带社团，我就开始在国乐社、管乐社、合唱团跟田径社，慢慢有一些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因为后来我就是国管乐的社长，然后也有拿过很多全国性的比赛。
1: 是，
0: 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打败北一女的那个国乐社。
1: 哇！
0: 对，我们拿到全国好像是第二吧，第三。
1: 嗯，所以你会觉得哦，从这个过程你会获得很多成就感。
0: 很多成就感，因为除了可以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外，还可以带着很多学弟妹，也让他们找到自信。
1: 是，我觉得这很不容易耶，因为要克服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障碍，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听说呢，好像你自己本身呢，既然接触到那么多社团，然后呢，我觉得你的个性也是很乐观的哦。那好像你自己本身。

0: 也喜欢创作，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几年开始在学习怎么创作。
0: 哦，好，那我们也让听众朋友来认识小强的创作好了。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第一首曲子是你自己的创作曲。
1: 嗯，这是我最近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叫做《守护的光》。
0: 嗯，
1: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接受到这么多社会大众的爱嘛，那我们也用我们的力量在守护更需要的人，所以这首《守护的光》送给大家。
0: 是，好，那自己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你在之前就已经有创作一些歌曲了吗？
1: 嗯，之前蛮多蛮多，大概四五首歌。
0: 是，那有没有这个寄出去啦，看看哪一位歌手愿意有这个青睐，把它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
1: 有，那有一首歌，他已经在有在平台上，就是有卖掉，
0: 嗯，
1: 这样子。对，等一下我们会播到那首我自己的创作很满意的歌，叫做《一千个伤心的导游》，
0: 嗯，
1: 跟大家会喜欢。
0: 好，
1: 就是，现在有把版权卖给别人，但是还没有歌手唱这样子。
0: 是是，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的播放的版本呢，就是小强你自己本身自弹自唱的。
1: 对。对对对，是我的版本。
0: 嗯，好了，我们先让听众朋友听听小强的才艺，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再聊一聊，哎，究竟啊，在他自己的经历跟学习的过程里面，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哦。

0: 汉声广播电台，你今嘛所收听的是台湾四个拢是宝。阿良邀请咱听众朋友为台湾头出到台湾尾，大家同齐来找宝。好的，这就是小强再来送给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这一首他自己亲自创作自弹自唱的歌曲，叫做《守护的光》。诶，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愿意去协助这些朋友的话，你们呢都是守护这些好朋友他们的这份叫做守护的光。
1: 是，
0: 好，来，接下来我们跟小强来聊一聊。哎呀，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哦，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跟学习的过程，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来做交流一下。好，那这个从小呢，我们自己要学习的过程里面，应该是比人家还要多一份的时间跟精神嘛。那在学习的过程有没有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1: 很多，尤其是在启明学校那一段时间是很快乐，因为身边的学长学弟啊，其实大家的属性都很接近嘛，那老师给的资源也都很丰沛。
0: 对，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上了大学之后，因为上了大学之后，你就是要跟正常人一起生活。啊，那时候我读的这个长荣大学财经系啊，他是第一次收我们视障学的学生，
0: 是
1: 那时候是几乎完全没有资源。我记得最好玩的是，我们就是第一周就是决定课本嘛，然后买课本，然后我会把它寄到，我们台湾就是只有一个地方会帮你做点字书，就是在淡江大学。
0: 是，
1: 那我第一周把书单寄过去之后呢，哥，您猜猜看我什么时候才收到点字书？
0: 应该好几个月之后吧。
1: 差不多，大概是第十周以后，所以我的期中考已经考完了。
0: 哇，那怎么办呢？
1: 这中间我就是自己。

0: 干脆不要申请点字书好了，因为等他来的时候我根本都来不及看。
1: 对
0: 对呀、啊，那就是变成说在读阅读上跟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接轨。
1: 是
0: 啊，我就比较偏向就是课堂上录音，然后需要再听一次把它打成文字档。
1: 是，
0: 就是我可能要花三倍的时间，真的是
1: 哎、
0: 欸，
1: 的确
0: 蛮辛苦的。
1: 对对对，对嗯、好。那既然这个教科书也要这个我们学习过程已经很困难了，那刚刚我们也聊到小强你自己本身呢又爱音乐对不对，那、
0: 嗯、
1: 那这个谱啊什么什么的，那你怎么办呢？
0: 哦，我也是到后来我才发现一件事，就是以前就学吉他嘛，那学中国笛啊，很多乐器都碰一碰。
1: 对，
0: 那后来我发现吉他是一件我觉得很疗愈的乐器，因为它能够独奏也能够伴奏。
1: 嗯，
0: 那我就跟着好多这些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有绝对音感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跟着我教我怎么去听，后来发现我就开始练出一个很棒的音感，就是我现在听歌听一遍，我就可以把它抓完了。
1: 哦，所以
0: 不用看谱，
1: 等于是旋律你听过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你这个记忆力非常非常惊人哦。
0: 对，我是用记的，那他们是有的人是天生就很厉害，我是慢慢练，这十几年慢慢练起来的。
1: 嗯，哎，你要不要也教教我看这个记忆力要怎么记忆啊？
0: 没问题，OK 的。
1: 因为我觉得我们慢慢年纪增长哦，我们这个记忆力慢慢衰退哦，这个很需要，哎，小强来帮我们辅导一下。
0: 啊，这个真的是太有趣了。
1: 是，好，那我觉得说哈，一般来讲，你们自己学音乐也会知道嘛。我们学流行歌曲，它的这个曲子比较短一点。那你自己刚刚有讲说，你有学过这个国乐社团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国乐曲子很长哎，
0: 很长很长。
1: 那你怎么记啊？
0: 国乐就真的是硬背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遇到这些朋友嘛。
1: 哈。
0: 因为其实，像哥刚讲的很对。我们的国语流行歌它其实是一个公式，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常讲的主歌副歌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主歌就是某些和弦的反复，副歌是另外一组的反复，
1: 对，
0: 我们大概只要记两三组它就整首歌都记起来了。但是国乐就不是这样啊，国乐就是因为而且是我国乐是吹笛子是主奏乐器，所以它就是每一个音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要听很多很多次。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学什么摸点字乐谱，可是实在是太慢了。
1: 对，
0: 后来我就选择多听几次，多吹几次，就用我那时候有一种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手指记忆。
1: 嘿，
0: 就是我像我现在拿笛子起来，我还能够直接吹《阳明春晓》，因为我的手指头还记得。
1: 嗯，
0: 可是我的嘴巴不能念谱了，我忘记谱，可是我手指头还记得。
1: 是，
0: 我大概已经二十年没吹笛子了，可是我现在可以马上吹。
1: 是，哎，太厉害了吧！
0: 因为那个时候手指头可能已经那个指型我已经吹过上千次，所以你已经非常熟练了。
1: 那你觉得说好，你这个参加国乐社团啊，你觉得哪一个曲子是最难的？
0: 我那时候吹的话，就是有吹过蛮多难的歌，尤其是我们常会说，就是我们叫丝竹乐嘛，就是比较偏向南方的音乐，就是会要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就是要很长。可是因为我们其实不是那种小时候就开始学，然后我们是在中途开始学笛子，就那种东西很难吹，那个意境不容易。像什么江南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姑苏行这种歌，就是很难吹。那后来就是慢慢克服啦，就是慢慢克服。
1: 是，
0: 对呀、
1: 啊。那有一些呢，我们在知道这个笛子呢，虽然在这个乐团里面呢，它通常都是比较主要的角色哈。那有很多呢，它可能那个曲调呢是快速的，所以你那个手指的转换要很灵敏呢。
0: 对，也很灵敏，就是勤能补拙。就是我那时候每一节下课十分钟，我就会因为我的教室旁边有个楼梯，我就去楼梯坐着练，然后练到那个对面的教室就是说。哦，麦克脸去屌啊啦，先跟我玩
1: 呢，就一直重复的意思啦，
0: 对，重复，然后就是一个乐句，可能就是两个小节，一直重复追，溜这样，然后就说，哦，我都不知道谱是什么了，好烦哦。
1: 是，他以为说你那个谱没有记住，然后一直在反复那些曲调。
0: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就是用手指记忆。就像你平常去倒水的那个动作，你都不用想了。
1: 是
0: 啊，我们就是要练到那样，就是你的手指头非常非常的

0: 好，那这是属于我们在这个课业上学习的这个部分哦。那在生活上呢？
1: 生活上其实在那几年很开心，因为食衣住行其实在那边都很温暖嘛，有老师，然后有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管理员老师，就是他是负责我们在宿舍的一些比较简便的一些食衣住行，
0: 是
1: 那两边都照顾得很好。只是我比个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我们每周的礼拜五下午4点可以回家，然后就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礼拜一早上再来上课这样。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班有很多人，他是可能半年才回家一次。
0: 是，
1: 因为在宿舍很舒服，也不回家，所以其实可见有那个宿舍有多温暖。
0: 嗯嗯嗯，那在生活上面呢？现在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啊、哦，那在生活上面有没有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啊？比如说你要记什么东西的位置摆放啊，等等这些。
1: 对对对，我比较常遇到的困难是，有时候可能要去记一些东西给别人，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记一些单据啊，记什么啊，要去邮政，就是什么寄送。对我们来说，要写东西是非常困难。
0: 那要找人协助喽。
1: 对，我就是找楼下管理员大哥，所以我蛮常请他喝饮料的。
0: 对，
1: 我们自己要找人生的出口嘛。
0: 嗯，
1: 啊，你去拜托他，就比较愿意说，哦，好，帮你写这样子。
0: 是
1: 啊，生活中比较还好，因为在自己住的地方，就是一些摆放你会习惯嘛，比如说遥控器会在哪里啊，然后电脑的插座会在哪里，热水瓶啊，所以我们其实很不喜欢移动，
0: 是
1: 因为移动你就要用视觉，那我们视觉又比较弱，所以就找不到。
0: 是，一般来讲，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会蛮想问你们的啦，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摆放我们都可以做记忆，可是呢，一般来讲，我们衣服也有颜色啊。那对你们视障朋友来说，或者眼睛不是那么好的状态来说，你怎么去分辨我今天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搭配什么样？我相信他们很有兴趣想了解吧。
1: 对对对，我自己是在颜色上的分辨是还算 OK， 然后就是还可以有一定的架构。可是像我身边有一些女孩子啊，她们很爱漂亮哦。她们就是比如说，她就会说，她会把她的 T 恤折成从浅到深，折成五堆，比如说白色，然后米黄色，然后再墨绿色之类的，然后再最后是黑色。所以他每次都可以去找他大概要什么颜色。那当然裤子裙子也是无法炮制嘛。
0: 嗯，
1: 所以我有一次就去看他，去他家玩，然后就哇，你这衣服怎么那么整齐？他说因为这样子，他才知道自己今天穿什么。
0: 哦，
1: 我觉得哇，好棒哦。
0: 是。不过之前呢，我认识一些朋友呢，他们常常就会这样子，比如说袜子呢，可能两双呢是不同颜色啊，或者是鞋子呢也可能会穿不一样。那你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1: 我以前很常袜子穿错，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后来我就全部都买一样的袜子。
0: 聪明哦。
1: 对啊，比如说我大概有我比如说我有12双袜子，然后我就全部都换成一样的，那就。A 跟 B 嘛，那 A 跟 B 跟 A 跟 A 跟 A 跟 C 都没差，随便你配都长一样。
0: 左脚右脚也没关系，
1: 你左脚也没差，那只要样式一样就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把生活过得比较简单，就很舒适。
0: 是，那吃的问题呢？吃要怎么吃？都买外面吗？外食吗？
1: 比较多比较多是买外面。对，就是买到我只要像我们家旁边有一间那个八方云集啊。但是没有制度啦，就是我每次走过去，那个八方鱼的老板就叫我说：“今天没有要买哦。”就是他都认识我了，然后他知道我要吃什么，
0: 总不能每天每三餐都要吃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固定这些店家都已经很熟了，所以很像自己的一个生活圈。
0: 那你现在呢？是跟家人住呢，还是自己住？
1: 我现在自己住，我在永和，然后我家人原生家庭是在云林。
0: 好远哦！
1: 那好远，真的。
0: 对，那我们讲到食衣住行嘛，这个行的部分好了。那你要搭车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只能问说，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是到哪里了？是这样子的方式吗？
1: 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们啊，有时候像我自己比较偏隐性的视障的，有时候我可能还看得到一点点。
0: 对对对，
1: 我是没有拿手杖的。
0: 是。
1: 所以我们

0: 每次去问人家公车，人家都会吓到，就说：“哎，你干嘛突然那么靠近我？”
1: 你们就问我干嘛？
0: 对，然后突然，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套那个 SOP， 就是你就是先找到一个对象之后呢，就可能就是你要很简单的几句话让他知道你的诉求，比如说：“你好。”你好，请问这台是57号吗？然后他就会想说，你怎么不自己看，对不对？在他有这个念头，他就说，不好意思，我比较看不清楚。哦，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哦，是或不是嘛？
1: 对，
0: 对，然后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因为我比以前是会把问题弄得很冗长。那这样这么冗长，别人也没有时间，就让他告诉你是的时候，那车已经跑掉了。所以他们就会说，对。你好，不好意思，请问这是57号吗？我比较看不清楚。那一句话就讲完了，然后对方就直接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就很好。
1: 所以你们就学会了那种简单扼要说重点。
0: 对对，还要有礼貌，请问啊，不好意思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要常常挂在嘴上的。
1: 是。所以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啊，我们在社会上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愿意帮忙我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的朋友。
0: 其实还是多数啦，愿意帮忙的人还是多，只是我们要很简单、很明了的表现，表示出我们的诉求。
1: 我相信应该，小强提出这些诉求，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帮你。
0: 哎，这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好玩的事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他也是偏隐性的视障者，就是他比较就是可以自己走路嘛。
1: 是。
0: 那他就是一个很社恐的人。所以他每次去便利商店拿面包，他都不会去问说这个是不是他要的面包，他就是真的随便抽一个就去结账。他就说每次就看跟开盲盒一样，就不知道会吃到什么。那我就想跟他讲说，你就拿三个给他选，比如说哎，这三个有没有菠萝这样子？类似这样。他就说哎呀，不要麻烦别人的、啊，就是说真的啊，对别人来说那是不麻烦，他只是看一眼而已。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就是我们的。广播前面的好朋友们，如果你身边有这些适当的朋友，你其实多给他们一些勇气，让他们不要就是常常就是这样子，很可惜哎。我觉得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掉了。
1: 是，
0: 好，
1: 那听到没有？也听到小强的诉求了哦。好，那接下来呢？小强好像有刚刚我们也介绍的这首歌曲哦，就叫做《1000个伤心的导游》。
0: 导游哦，对呀、这首歌。
1: 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比较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创作的想法？
0: 有，那时候我2018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算是有一个好一个机会到那个旅行社上班。那时候。那个旅行社还有300-400人，
1: 是
0: 哇，就是规模还蛮大的，
1: 最大型的。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2年后疫情来了嘛，那因为旅游业又是最首当其冲，
1: 对，
0: 就是、
1: 没错、
0: 慢慢就是裁员，裁到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是2020年的12月，那时候从300-400人裁到剩下50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感而发，就写这首《1000个伤心的导游》，因为。导游就是这样嘛，有出国，有带团才有费用，
1: 对，
0: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底薪。那身边的这些导游朋友就都被裁员了，就很伤感，这样，所以就写下这首歌曲。
1: 我相信有很多导游哈、愿意把这首歌传唱一下。好，我们来听听小强的创作《1000个伤心的导游》。
0: 好。

0: 好，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幸福会客室，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小强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感受的一些幸福哦？好，小强，哎，这个听完你唱这个歌，我觉得哦，感觉上你是一个，哎，这个心思蛮细腻，而且呢，蛮会多想的一个人哎。
1: 是，所以我算是一个现在讲的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我是说比较会爱想来想去的人嘛。那就会觉得想要去感受周围的这些能量。
0: 而且我觉得小强你自己本身除了想这些方式之外呢，自己的想法之外呢，感觉你的行动力也蛮强的哈、哦。
1: 对，我通常都是想了就先做，然后做错了再改。我是比较偏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个老师啊，他跟我说，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在台北车站常迷路这样子，他说那迷路那你怎么做？我就迷路我就很害怕，我就只能走固定我熟的那条路。他说没关系啊，你就去晃晃嘛，反正你再怎么走也不会走到花莲去。我就想，对呀、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去画地自限的？
0: 我纠结，
1: 我熟。对，我只能走我熟的路，我怎么只能吃我就是习惯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给自己一些试错的机会？这样子
0: 对，踩到自己也没关系嘛。
1: 对啊，吃错了也不会怎样啊。然后走错路，再走回来，再重新找。我觉得，那个老师给我很多启发。我现在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容错的机会，不用那么紧张。
0: 的确。好，小强，你自己是不是借这个机会也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什么计划没有？
1: 就是去年就筹组了一个协会，叫做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那因为我自己是视障者嘛，那我会希望在用这个协会可以帮助更多视障的朋友，

0: 到去媒合到更好的工作。
1: 是，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协会、很多基金会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他们比较会偏是兼着做。
1: 嗯，
0: 那我想要去打造一个我们的视障者的一个资料库，
1: 嗯，
0: 那有点像是视障者的104，那让各个业主啊，他能够在这个我们视障者的104里面看到，比如说，哎，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法律上有，如果你们的企业体超过70人以上，需要聘用一位视障朋友嘛？
1: 对，这个百分比，
0: 对，百分比。那我会希望大家更看到我们视障圈的很多好朋友，他们是有很多很棒的能力，比如说歌唱啊，音乐类的，或者说可能，现在有很多是咖啡师，
1: 嗯，
0: 然后还有调香师，
1: 嗯，
0: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就是有通过命理执照考试的老师，还有像我们的一些前辈，像我们的心理智商师朱心怡老师，
1: 是，
0: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除了按摩之外的这么多这么棒的一些视障者，我希望可以有这个平台让他们被看见这样子。
1: 可是这样办一个协会是很困难的，在办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困难的地方？
0: 困难的地方就是我贴了很多钱这样，就是你现在所属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有什么收益的，你就是只能够要写文案啊，要这些很细的东西，你只能靠自己。
1: 嗯嗯，
0: 你靠自己，你就是要找人帮忙写，或者找别人帮你跑流程，那就是自己花钱。那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常常跟朋友说，一辈子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但是你如果你花这些一点点钱，能够做一点为这个视障圈做一点点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这样子。
1: 是，不过这个过程很辛苦因为你毕竟你自己一个人要做，那有一些朋友来帮你吗？协助你吗？
0: 有，我们现在慢慢就有一些明眼的朋友，那也视障朋友也越来越认同小强的这个计划，就开始有很多会员。我们现在已经有70个会员了，
1: 哇，也算蛮多的耶。
0: 对啊，我们慢慢的成型啊，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今年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可能会在9月会办一个叫做视障者的就业嘉年华，
1: 是，
0: 就是会可能会找一个很大的地方，像类似可能圆山或是哪边，那我们会有一个舞台，然后让音乐类的朋友在上面表演，那会请很多，比如说调香的啊、按摩的啊，或是可能很多很多各种行业，各个很棒的视障者在下面摆摊，
1: 那
0: 我们也会邀请很多很多的业主啊、民众啊来玩。然后看看我们很棒的这些视障朋友，那如果他们的企业体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络这样。
1: 是，好，那这个人力少有人力少的这个功用哦。那如果说我们一般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小强你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呢，他们也想说，哎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忙？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跟小强做联系？
0: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面直接搜寻吴小强，对。有一个拿麦克风的人就是我这样，那大家可以私信我，我们很缺志工，因为之后活动啊就很需要有人来帮忙，一起我们一起搭建舞台，也一起就是圆梦这样子。
1: 是，你不要忘了把龙龙哥还有佳佳姐姐哈，都一定要纳入你们的、这个、
0: 一定要的、啊。
1: 对，因为我觉得哈，陪伴你们，然后一起来玩，这也是值得一件很记忆深刻的一件事，而且很骄傲的一件事哈。
0: 对，很快乐。
1: 对，那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毕竟我们要协助这些协会或者好朋友们呢，当然我们就要，你真的要要有一些经费上的一些支持的话呢，麻烦你要看清楚，也要联系好，然后再去执行这个动作，这样子呢，相信才不会被诈骗了哈，因为现在说真的真的很麻烦，
0: 没错。
1: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我们接下来要播的歌曲，这也是你创作的歌哎，好像也跟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哈？
0: 对，这是一个为了视障棒球而创作的歌，叫《Set Ready Ball》。那《Set Ready Ball》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盲人棒球当中啊，我们的投手其实是我们打者同队。然后我们把球打出去，让守备的人去接。
1: 是，
0: 那但是他先接到，是我们先上垒，然后中间就是做一个博弈嘛，对不对？那当我们的投手投球的那一瞬间，就会喊出 "Set Ready Ball"。
1: 哦，
0: 然后打者就是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就挥棒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句话是一切一切的起源。那我也是。

0: 望写这首歌，那为视障棒球有尽一点点力绵薄的力量这样子。
1: 是，好。我觉得小强你自己本身呢，对自己期许还蛮高的哦，而且我觉得你把你自己当万能的人呢，全方位的人呢。
0: 就是我没有设限，我一定能做或者一定不能做，就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事就是，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没有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嘛，那很多人他们也包容我们的不完美，那他们也给我们很多鼓励，其实大家的掌声啊，大家的这些欢呼声对我们来说都是成长的一个基石，所以如果大家在路上啊有遇到盲人，有遇到更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家都可以给他们一些温暖，让他们慢慢能够越来越自信。
1: 是，那当然有很多的机会呢，是我们需要相明盲配合，相互配合的，对不对？
0: 真的，
1: 这样子我们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更和谐嘛，对不对？
0: 是啊。
1: 好，那当然我们也代表电台，还有我们春季房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小强成立的这个协会呢，能慢慢的扎稳基石，然后呢，再服务更多的视障朋友们，相信呢这个协会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也会越来越有名气，是不是？
0: 感谢大家，感谢。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听小强他自己创作的歌曲，那也希望呢未来小强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来这个上节目，然后呢亲自来展现你的才艺，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 好吗？
0: 其实是要到现场去弹唱给大家听哦。
1: 是，好，那如果有活动的话呢，也跟我们讲一声，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小强，谢谢
0: 大家。
1: 或许在我们的周遭，甚至我们的朋友里面，也有一些视觉障碍的一些朋友们，甚至身心障碍的朋友们，他们其实也很有想法，很有才能，但是呢，在工作的职场里面，他们却碰到了许多困难。小强在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希望成立这样的一个就业的协会，来为身心障碍朋友、视觉障碍朋友来尽一份力。希望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呢，听完小强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加入我们，支持他们安心就业这样的一个行列，更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打气。今天我们台湾戏给龙西波，台湾到处都是宝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充实的一天，我们节目下期见，拜拜。

2006年，由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提出的梦想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串起整个台湾，没有水泥铺路及护栏，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光害，经过全国各地社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努力，2010年完成环岛路网千里步道的梦想成真。纯净无污染，用双脚一步一步走，或是骑着单车悠闲地缓慢地探访他

台湾的每个角落。一个利益众生、友善大地的梦想成真了。未来我们更要用心，用双手双脚来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文学大观园，朱家文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文学大观园，我是朱嘉文，非常欢迎各位在空中呢和我们一起分享《红楼梦》。上一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提到，薛蟠呢他要娶正室的妻子了。原先呢，像香菱啊这样的是一个买来的小妾，也跟了他许多年。一直到这个薛蟠呢年纪差不多到了，家里面就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呢来正式说亲。说的这一户人家呢，家里面呢是做这个盆景盆栽的生意的，他们也只有一个独生爱女，那么这个独生女的名字呢叫夏金桂。金色的金啊，桂花的桂，又是夏天的夏。所以呢脂砚斋呢有个批语哈，因为他们做盆景的生意也是皇商哈，和薛家呢算是同样一个等级的皇商，也就是帮皇室做采买哈这个动作的一些大商人哈，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在做买卖生意上头的很多的联络哈是互相的有关系的。所以当夏家的这个奶奶啊，就是夫人呢、看上了薛蟠的时候就哇开心啊，觉得这个是个门当户对的好亲事，把他看得像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的，就想要把女儿嫁给他。那么这个女儿呢，人称桂花夏家哈的千金小姐，那所以就取名呢叫夏金桂。脂砚斋的批语在这个桂花夏家啊，就是他们的盆栽里面最好的就是桂花，然后他们姓夏，所以叫人称桂花夏家。在这个四个字的后面呢，批语有一段话说：“夏日何得有桂？夏天怎么会有桂花呢？又桂花时节焉得有雪？”这个大家可能会纳闷一下子，其实呢是他是说薛家的意思哈，丰年好大雪啊，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是在这个四大家族的护官符里头呢提到过，这个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里头呢大概是声势最不高的就是薛家哈，但是家里面也非常有钱啊，那个丰年好大雪的薛家，这是一个谐音下雪的雪啊，谐音薛家的薛，是珍珠如土金如铁哈，所以薛家如果要娶夏家的女儿的话，这就怪了。脂砚斋就说了：“桂花时节怎焉得有雪啊？”这个配在一起呢，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就是风马牛，意思就是说不毫不相干的东西配在一起。夏天有桂花啊，这桂花要嫁给薛家。然后又碰上这个丰年好大雪的薛家，所以呢这几个概念都是不相干的。如今呢牵强凑合终不相符，就是不相符合的意思。因此啊未来拜运之事啊大都如此，当局者自不解耳哈。自来运势要败落啊，就会从这些情况上看出一些端倪，只是当局者迷啊，他们又怎么？他们现在风风光光、兴兴头头的，正在办喜事，正在讨论这个婚嫁的事宜，他们怎么会想得到未来家运会有败落的一天呢？哈，所以就当局者呢自不解耳，自己呢没有办法理解哈，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那么贾宝玉呢？

听说了这个桂花下家，就笑着问了说，如何又称桂花下家呢？香菱就说了，因为他们本来姓夏，非常的富贵啊，所有的田地都不用说了，单单是种桂花就有几十顷的地，哈，所有长安城里城外的桂花局，全部是他家开的，就是个专卖店呢，几乎全部是他家开的，连宫里的，哈，皇宫里面的陈设也是他家供奉的，因此得了这个浑号叫桂花下家。宝玉啊会笑着问，就是。怎么会回事呢？好，这个后面的批语里面也有一段话说：“听得桂花浑号，原觉新雅，故不觉一笑。好，余意欲笑问。哈，他意思是说，贾宝玉啊，听到有花儿这种事情啊，就有兴趣。哈，而且人家的女儿跟花儿的名字连在一起，他也有兴趣，所以他微笑问了一下。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很雅致的事情，就是桂花下家，听起来这个浑号不俗哦，挺新雅的，所以他就问了一下啊。那脂砚斋就说了，其实这个地方写得很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问一下，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哈，那所以香菱就解释了，如今他们家太爷没了啊，太爷没了，死过世了。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新生的姑娘过活，也并没有哥儿兄弟。就可惜他们这一门竟绝了啊，绝了后了。宝玉就说了：“哎，说到这里就别说了，咱们也别管他绝不绝后，你就告诉我这姑娘可好？”所以宝玉是不管那个这一门或者他自己家别人家有没有这个子孙啊，这个继续香烟的问题呀、啊，他只想知道你说这个桂花下金桂这个女孩可好？怎么你们大爷就中意了？哈。这个补出了一句话说，呆霸王薛蟠呢，对这个人是喜欢的哈。香菱就说了，那不就缘分嘛，有什么好解释的？还有啊，还有一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呢，又是通家来往的，从小呢一块厮混长大的，叙起来啊，还可以叫个表兄啊、表妹啊这样子的，所以没什么闲猜。虽然呢，长大了以后离开了这几年，前儿啊，薛蟠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没儿子，一见你哥哥出落的这样啊，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自己的儿子还强，所以就叫他们出来出来，别躲了，兄妹相见吧。谁知啊，你哥哥一见到这个姑娘啊，如今出落的像朵花似的。在家里面呢，也会读书写字，所以啊，薛蟠当时啊，一心看了就准了。连当铺里的老嘲讽伙计们呢，一群人呢，都连三带四的啊，打扰人家好几天。他们还不放人走，还要大家再多留几日呢。好容易苦辞啊，才放回来的。所以你哥哥一进门就叽叽咕咕的，要求啊我们奶奶去求亲。我们奶奶原是也见过这户人家的姑娘，又说是门当户对呢，也就依了。于是就和这里的姨太太啊，也就是王夫人，凤姑娘哈，也就是王熙凤，商议了，打发人呢一说就成了。只是呢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现在正忙乱得很。好，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提到说，对方这个夏家的那个奶奶啊，看到了薛蟠呢出落的这样啊，可见的薛蟠呢长得也蛮帅的。就这个书上这样写，另外呢，薛蟠见到夏金桂的时候说，虽然是这个远房的一个算是姑舅的这个，表兄妹哈，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再看到他的时候又说出落的花朵似的，连续两次写到出落的如何，出落的如何，可见的这个双方长大了以后都很好看哈。那再来就是呢，夏奶奶大概在心里面也一直在替她这个宝贝女儿啊，要找一个终身的夫婿哈，可以依靠。看来看去就发现，哎，这户人家非常适合。所以呢，曹雪芹在这边写她又是哭又是笑哈，这个形象也非常的就是灵活哈，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还说补了一句说，竟比见了自己的儿子还胜啊，哈，这个地方我还注意到一些细节，譬如说，一见到

薛蟠出落的这样哈。又见到那个姑娘出落的像朵花似的哈，在家里面也读书也写字哈，两者之间呢，可以互相般配，也就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哈。第一个就是家世背景，第二个就是长相，再来就是说彼此之间的知识程度哈。这都是以前的人在看待婚姻这件事情上，如果一般的讲究的话，这几点呢，的面向是要周延的。

再来就是呢，这个下嫁的奶奶非常好客啊，把他们全部的人呢，包括这个铺子里头的老朝奉火。

伙计们哈，一群人呢都糟扰了人家啊，三四日哈，不要走了还不让走，还多留几日，这个也说明了就是这个好客哈的一个风俗。嗯，再来呢是我们看到薛蟠回来以后呢，就跟姨太太凤奶奶商议啊，请他母亲来跟大家商议啊，去提亲哈，提亲之后就看日子，结果这个日子很近。脂砚斋的批语在这一段话后面说了，阿呆求父这一段文字却从香菱的口中补出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笔。我们看中国古代的传统的这个家族环境里头，作为一个小妾，她在谈论自己的丈夫和未来主家娘子啊，也就是她的丈夫要娶的正式的妻子之间说话的那种态度，显示出呢并没有任何的嫉妒或者猜疑或猜忌，或甚至连一点点酸酸的这种味道都没有。还说你看你，他看你哥哥出落的这样，你哥哥看他又出落的像朵花似的啊。然后呢平常两人也都是读书识字的，水准差不多，所以呢也就一拍即合啊。那在说这个话的过程当中，香菱好像是个外人啊，香菱又好像是很疼惜他们两个人，很祝福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口气。这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香菱的为人，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古代的这种氏族家庭里头一夫多妻的制度里底下哈，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心态哈，以及相处之道。但是脂砚斋的批语在这个地方写到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曹雪芹呢，他不透过别人的口中来说这个婚姻，而是透过小妾本身来说他的丈夫即将娶正式的妻子。这个说话人啊很重要，因为他了解家里面的事情，所以因为他不是外人，他非常了解家里的事情，所以他说的句细靡遗，他说的很精准，这也就省去了很多笔墨了。这个是聪明的一种写文章哈，或写稿或写小说的好方法。如果找个外人呢，还打听半天也准不准，这个有没有可信度也不说不清楚。但香菱就是从薛家出来的，他来告诉贾宝玉这件事情，那这个消息就是准确的哈。脂砚斋的批语在这个地方想要提出来的是曹雪芹写作的一种聪明的表达方式哈，这个也值得我们留意哈。所以他说省却许多闲文雷笔哈，就是很多累赘的话语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个是真正从薛家出来的人讲的话是精准的。接下来呢，香菱又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也巴不得他早些过来，又添了一个作诗的人了。这个脂批啊在这边说妙极，香菱的口声啊断不可少。看他呢这个这样子说话啊，就知道他心中啊略无忌讳疑虑，浑然天成于为之一哭。因为他后来是被夏金桂整死的，活活的整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先看到这样的文字，不觉得很痛惜吗？当初香菱呢等待这个家庭主妇哈，来到他家里的时候是这样期待的，而且对他的期待期望也很高，希望他是一个风雅丽人，进来了以后呢就可以跟他们一块迎风踊跃哈，作诗填词。我宝玉呢原来他站在的角度就跟大家都不一样，大家说一个心腹娶媳妇儿进来就是将来可以好好的继续香烟了，传宗接代这个事情，贾宝玉全然不顾，他只想知道这个女孩好不好，这个女孩是不是一个灵气的哈？那为什么薛蟠会中意她，他想要知道她的特质是什么。那现在我们看香菱说太好了，我也日夜期盼他进门，他进门的话就会跟我们一块作诗了。可宝玉又站在不同的角度说了，冷笑，冷笑二字便有文章哈，这个是脂批里面写到的话写得非常好。我们还没看他接下来会说什么话，只看他宝玉冷笑一声就知道后面必有文章。这个

曹雪芹写的也好，脂批呢补充的也很好。怎么说呢？冷笑之后说，虽如此说，但我听这话，不知怎么的，套倒是替你担心绿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你这么描述啊，我很替你后面的以后的人生担心啊。那么这句话呢，是一语成谶的。香菱听了以后不觉红了脸，正色说道，这是什么话？素日咱们都是私台私敬的，今日竟然提起这个事情来，什么意思？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呢。一面说一面转身就走了。贾宝玉说，我替你以后担心啊。这话好像很贴心，但是不应该是他说的话。如果是个姐妹套说的话还行，偏偏是个男孩子，是个公子哥，说我担心你，那这样子就逾越了那个古代人跟人之间的分际。所以香菱就说了，我们平常都是私台私敬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的非常的尊重，今天为什么你会说出这种逾越分际的话？难怪人家说你这个人啊不能亲近，一亲近的话啊，就逾越了那个尺度跟规矩。于是呢抬起脚来便走了。宝玉见他这样啊，就怅然如有所失，呆呆地站了半天，思前想后，不觉得滴下泪来，只觉得没精打采，还是回到怡红院吧。一整个晚上都睡不安稳，睡梦之中呢还在唤着晴雯，而且还做了恐怖的噩梦啊，种种的不安宁啊都在噩梦中呢显现。次日呢就罢工了啊，这个全身就懒怠了，懒怠饮食，身体还发热啊。这个大概就是因为啊近日啊抄检大观园，赶走了思琪，连迎春也要嫁人了，晴雯又过世了等等的这种羞辱、惊恐、悲戚，很多的情绪压抑着他，而导致他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啊，兼以风寒外感啊，所以酿成了一个病啊，竟然呢就卧床不起了。贾母听说了以后，天天的来看事，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应该啊过分的逼死晴雯。不过呢，王夫人是这样子的，虽然心中是已经后悔了，但是表面上不露出声色来，只吩咐众奶娘哈，好生的服侍看守，一日两次带医生过来呢诊脉下药。一个月之后啊，贾宝玉才慢慢的渐渐的痊愈，贾母还命他好生保养，而且呢下了命令了，说过百日方许动荤腥油面等食物。所以我们再次的证明了一件事情，贾府中的人呢，一旦生病了以后啊，都要饮食非常非常的清淡。如果想要断食或禁饿的话，也不是不行的啊，他们也是鼓励的。所以呢，他这一病就是一个月，但是要三个月之后才能吃肉或者是油脂啊，或者是面食啊、油面等等的食物。就不要吃那个太油腻的东西，而且呢也是百日之后方许出门啊，到这个家里面以外的地方去。不过呢这一百日之内啊，连院门前呢皆不许到，只有在房中玩笑而已啊。这个他不仅仅啊没有出大门啊，他连二门都没有迈出去，他就在自己家的院中呢说说笑笑，然后呢饮食清淡，就这样过日子。大约在四五十天之后，也就是百日的一半哈，就把他拘束的哈，很紧，他觉得很闷啦。那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形容词，说火星乱病啊，就是很冒火了这样子。把他说百日才能出去，他把他拘禁在这边啊，拘禁的受不了了，哪里呢忍耐得住呢？于是百般的设法，可是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也只得罢了。因此呢就和丫鬟们呢无所不至，恣意的呢耍笑作戏，玩得开心嘛。又听说薛蟠呢正在那里摆酒唱戏，非常的热闹，已经娶亲过门了，闻得这下家小姐十分俊俏，如果要演戏的话，

夏金桂不能丑啊，就是还是漂亮的，长得美丽，略通文汉，也是能写文章的。宝玉呢，因为百日被拘禁了，所以就恨不得呢过去一见才好，想要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好奇的不得了。再过些时呢，又听说迎春出阁了。宝玉思及姐妹们一处啊，耳鬓厮磨，从今一别呢，纵得相逢啊，也必不似先前那等亲密了。眼前呢，又不能去探望他一下，真是令人啊凄惶迫切啊，少不得潜心忍耐，暂时同院里面的丫鬟们呢私闹解闷罢了。幸好啊，有一件事情呢是就是因祸得福的，那就是也同时也免了贾政呢责备他逼迫他读书的事情。在这百日之内呢，只不过呢就是没有拆毁了怡红院罢了哈，因为呢出不去，所以天天和丫鬟们呢无法无天，世上所没有的事情他们都玩得出来。那今天呢就是点到为止，不需要细说。好，这个地方我觉得曹雪芹写作也是有用意的，他让贾宝玉呢关在怡红院里面百日，在这百日过程当中，他也是呢就刚刚脂砚斋曾经说过的，省却多少闲文累笔，省掉了薛蟠娶夏金桂的排场，省掉了迎春出嫁的时候要写他那些细节，这就省掉了，因为我们的视角放在怡红院里头啊，贾宝玉就听说然后恨不得去看一看，可是出不去，那这样子也就交代了他们两下的婚姻和婚事的情况，因为他们并不是主角，所以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上呢多做这么多的琢磨。后续宝玉的病情如何，这个两造的婚姻结完了之后，后续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后续再为大家说书。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文学大观园，我是朱嘉文。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呢，谈到宝玉呢，足足呢生病了一个月，又被拘禁了百日之久啊，在怡红院中。就在他养病的这段时间里头呢，我们来看一看，香菱啊，自从那日呢和

八，跟着千里步道走读。2017年初，我以记录员的身份参与调查工作，跟着大凡工程与千里步道团队调查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四个县市的古道旧路。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规划一条串联各地自然景观与人文聚落的长距离绿道。以往求学工作南来北往，对于这片浅山与乡下地方都呼啸而过，从没仔细留意。借由调查工作的机会实际踏访，把陌生的地名化为真实的记忆，走入山林，摆脱荧幕与 3C 的虚拟世界，对于常年在室内工作的我来说，着实是一大福音。半年多的时间，跟着调查团队的脚步，或钻进久无人迹被大自然回收的树丛，或者找路砍草开路，每回深陷荆棘草丛黄藤刺沟中，或面临天候不佳体力不济挚爱难行时，就是思考人生的最佳时机。为什么这些人要做这些调查呢？为什么要把老路找出来呢？我为什么在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值得我记下来？做这样的事值得吗？或许平日被都市的绚烂生活和汲汲营营掩盖，到了自然里，一切回归简单，才让这些问题重新浮现。每多一个问号，就多一个找出答案的动力。透过缓慢步行的方式，帮助我拉长思考的时间。每次到访新的地方，我们会拜访在地长辈、耆老或文史工作者，有些得知我们正在从事调查工作，主动带路或相约同行，甚至不畏汗水与我们一起走入荒烟蔓草里。共同辛勤流汗的过程，往往换得额外的人生故事。老人家共同担心的是那流传许久的古老的与土地相关的事物会渐渐凋零，所以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为延续传统而努力。现代生活更新变化快速，传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生活不再仅仅依赖自然，也忘了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习惯快速掌握最新潮流的大量资讯或产品，但真正留在身边的却越来越少。而许多经历一代又一代漫长时间累积，与大地与自然相处的智慧都藏在传统里。我渐渐发现，原来探勘调查的不仅是被荒烟蔓草掩盖的老路，还包括经由这些老路所串起的老屋、聚落和经历人生起落的前辈与老人家。当我把心放慢，把目光聚集在被文明遗忘的房舍、楼厝和老路，才发现他们正静静地待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以极为小的呢喃诉说岁月的故事。起初参与调查，心里有着不少的担心疑虑，一次又一次踏查走访，心境也渐渐被调整。途中遇到的长辈朋友，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下为自己的目标坚持奋斗，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与挑战都不相同。我不禁思考，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辛苦为着没人要做的事努力？那些坚持与动力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未曾想过为自己的土地努力？哪里是我的土地，我的归属呢？以往总认为国外的一切比较好，看不起自己从小生长的环境，觉得要杰出、要优秀，就是要仿效外国的文化与潮流。透过这次调查工作，我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品尝台湾这块土地上以时光酝酿的独特美味风情，也细细体会老路、老人家、老地方流传下来的文化与精神。

回头与乡土的人们接触，让我看清楚自己所缺乏的是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土地。唯有更深入的认识，才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并打从心里喜欢。由衷的认同与喜欢就是力量。

九，助理协作，能高月岭西段。奇莱南华是常听白老鼠的朋友聊到的高山入门路线，也是雾社事件主要的场景。虽然小时候听过莫纳鲁道的故事，但这始终只是一段离我遥远的历史故事。几年前因为电影《赛德克·巴莱》，又开始对事件发生地点的雾社、能高月岭一带以及原住民文化产生兴趣，加上后来阅读邓襄阳、邱若龙、徐如林、杨南俊老师的著作，更是期待有机会能实际走访。2018年，出去玩协会承接台电能高月岭道的调查出版计划，协会来电问我有没有兴趣担任助理协作，与记者、摄影师一同上山进行调查的工作。收到这样的讯息，让我一阵惊喜，终于有机会探访期待许久的地方。领路的三位台电老前辈沿途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摄影师把握机会捕捉画面，大家的焦点集中在沿途的电塔及送电设施，不疾不徐地漫步在这条月岭道上。这条经历百年时光的道路，早期是赛德克族与泰鲁格族贸易通婚往来的社路，在日治时期成为镇压治理原住民的警备道路，战后又成为台电高压输送电力的保线路，直到2016年旧东西线不再送电，时代的任务结束。1951年竣工的东西输电线路，在当年等于是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通电之后必须依赖保线员在山高水深的中央山脉主脊登高爬杆守护电塔设施。这些被称为保线牛的台电工作人员，不时要面对瞬息万变的气候，冬季的严寒风雪，山区的塌方落石、毒蛇野蜂，几乎是拿着生命在拼搏。我们望着架设于棱线上山谷间的电塔，听大哥诉说以往维修保养电塔的故事，想象当年为了输送电力而在高山上往来的苦力人龙，为了搬运长度超过1000公尺的电线导线，四五十人各把一小卷电线绕在身上，像蜈蚣动作一致前进，真是无法想象的艰辛。由于地处高山偏远地带，保线员以前平均30到45天才能休假一次，与家人相隔遥远，聚少离多。台电每个月会核发分居津贴给辛苦的保线员。来到这里的第一晚，我们下榻的云海保线所，也就是尾上住在所的旧址，就是保线员在山上的家。云海保线所是从日治时期留存到今天的建筑，内部保留了日式景观住在所的格局，大厅两侧为相对的架高房间，拉开拉门可以见到地上仍铺设榻榻米，墙壁的木质拉门后面是与漫画《哆啦 A 梦》一模一样的棉被柜，廊间的木质走道走起来嘎嘎作响，两侧的走道尽头就是厕所。现存的云海保线所前方为日式建筑，后方则为现代增建的厨房与餐厅空间。早年交通不便，保线员上山一趟就得花费1-2周的时间，沿途的保线所就成了休息补给的最佳处所。躺在榻榻米的房间，闻着房

内的快木箱，仿佛能和赛德克族、日本警察、台电保线员、工程人员经历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汇。第二天，我们经过大崩壁与能高瀑布，抵达天池山庄。山庄前身是1918年完工的能高住宅所，设有豪华的高级招待所。富丽堂皇的外表下是压榨原住民的劳役与血汗所换得，用以招待巡视的官员。雾社事件时，能高住宅所被烧毁。日军为了压制起义族人，除了以现代化武器镇压，才以夷制夷的方式驱使赛德克族人互相对立残杀，最后更将抗日六社彝族强制迁移到北港溪流域与梅园溪交汇处的川中岛永离祖居。此事成为老一辈只字不提的伤痛。是什么造成如此残酷的战事？文明与野蛮究竟如何定义？与山林共处千百年的民族为何生活样貌全改变了呢？事件之后重新新建的天池住宅所，其规模与格局接近今日的云海保线所。1986年保线所遭到火灾焚毁，2011年原址重建设备齐全的天池山庄。在高级的天池山庄享用晚餐之后，我们挤到管理员室拜访前庄主李正一大哥。李大哥是赛德克族人，担任庄主多年，对此山区地形地貌了若指掌，曾协助无数山难救援的他，谈到台电保线员，直夸那些前辈真的很厉害，很多绳索技术都是跟他们学的。近百年后的我们，在这个历史场景中聆听前辈的过往经历，品尝丰盛的餐点与庄主热情的歌声，享受贵宾般的待遇。我望着星空与群山，思考在这条步道上不同时空的前人，他们过往的付出牺牲，今日我们才能坐在这里。这样一想，就更觉脚下的每一方寸都不简单。

一次又一次的登山，不但整理了沈恩明的思绪，也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但是上山终归要下山回家，怎么样把在山里学到的事情带回到日常生活中呢？13. 回归日常。以工作之名上山的机会越来越频繁，每回下山都有股不舍，总希望可以常常待在山的怀抱里。该怎么样才能常常的亲近山呢？我开始注意自家附近那些以往看不上眼的郊山，尤其是平常日，即便只有一个钟头，我也把握机会往山里钻，或漫步画图，或山径跑步，全身沾上花草清香，听风声、水声、鸟语、虫鸣，让满身汗水为身体完成更新作业。我要让身体习惯山，成为日常，把喜欢的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才可能长长久久。我的孩子还小，若有时间与机会，我喜欢全家人一起用最轻便的方式亲近自家附近的郊山。如果在浅山能获得乐趣，喜欢上大自然，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也会投向山的怀抱。在天然的山径里，地形与地貌充满着丰富的变化，孩子在山径与石头间

爬上爬下，就是训练观察与反应，刺激手眼协调的最好方法。爬山时可以放眼眺望远山，也可以低头观察植物、昆虫、小动物。从山里获得的丰富感受，绝非人工设施所能比拟。而这一切也是孩子稳定成长的基础。除了把握机会往山里钻，我也开始注意生长在大楼、马路边、校园里的树木。或许因为在山上享受过满满的芬多精，看过夸张伸展枝干、尽情生长的原始森林，我更觉得要好好珍惜都市里的每一棵小草与树木。都市的树木受到许多生长的限制，腹地狭小，枝干常被修剪，单薄直挺挺的枝干少有依附共生的其他植物，如同被文明所规格化，树形规矩统一。以往我会为此难过，但树用生命告诉我，尽管有许多不利健全生长的客观因素，它们仍把握每一滴能获得的养分，努力伸出嫩芽枝叶。从观察树木，我体会到生命只有尽了全力才显现得出来。此外，我也思考如何从日常生活为环境尽一份心力。进山进滩活动中所面临共同的问题是无法被大自然分解的塑胶垃圾。减塑是现代生活的挑战，我把这个想法与理念放进孩子就读的学校。以往学校的大型活动难免要购买一次性的装饰品，但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资源消耗，我与家长会的家长一起合作收集瓦楞纸箱，画上具有学校特色的图案，以巧拼结合的方式拼接，不需要使用胶带结合。当我与认同的家长孩子一起动手制作，除了让学校变得有自己的特色，省下布置的花费，减少使用塑胶制品，也能趁学校办理活动的机会做减塑教育的宣传，一举多得。把许多原本去山上才做的事变成日常，就能常常感到满足。

十四，寻回自己。前几年面临人生的困惑，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既无助又忧郁。我像一棵急着往上长的树，想要快点展露枝头，急着想要开满灿烂的花朵，吸引众人目光。我想要长得像国外高大挺拔的巨木，却不知自己是台湾原生种。我看清自己脚下的土地，没有与身边的生命连结，没有好好的往下扎根。曾以为自己缺乏的是出国留学的洗礼，这几年跟着不同的人们走访岛屿的一座座山林，我像是去台湾留学。与不同的人相处，帮助我用不同的角度看自己，跟着为自己目标努力前进的人一起走一段路，帮助我思考究竟自己的方向为何。我很容易悲观，老往不好的地方想，所以喜欢靠近努力面对现实的人。我个性严肃，所以喜欢画快乐的图，喜欢注意幽默的事。我脑袋动得慢，思路太过简单，所以需要与脑筋灵活的朋友合作。我不擅长言语表达，以往只把负面的忧郁藏在心里，若透过画图表达出来，反而变成鼓舞自己的力量。我不喜欢聊天，在人群中容易抽离，适合在一旁做观察记录的工作。我曾经害怕自己画的图不够完美，但现在我学会把注意力放在记录有价值的

值的事，而非自己的技巧能力。我的缺点原来是我的特点。放慢了脚步，多听了一些故事，也多了一些思考。现在我随身携带速写本，速写让我静下心来，仔细观察每个擦肩而过的灵魂。透过观察与感受，我接触到充满生命力、默默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一次又一次，我看见了台湾人的力量，也找回了自己。原来外国的月亮没有比较圆，唯有深刻地认识自己，才能更自在地驾驭自己，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前进。我没有出国，却从这片土地上得到来自岛屿独特的养分与力量。对于未来，我不再着急，把好高骛远的心收回来，做好自己能力所及的小事，收敛自己的贪心，别被表面的光彩迷惑，告诉自己别急着找答案，摸索与沉淀也是一种汇集，为自己热爱的事情更勇敢面对不如意，稳稳地做好自己就很好。

今天的朗朗读书天就进行到这里。我所朗读的是游集文化在2020年的10月所出版的，书名叫做《山教我的事》，作者是沈恩明。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平安顺心，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1: 很多关于台湾的影片，觉得台湾很酷，赖总统要来，这真的太令人兴奋了。赖总统2号抵达施瓦蒂尼，施瓦蒂尼国王恩施瓦蒂三世感谢台湾长久支持，指出台湾是真正朋友与伙伴，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当地两大主流报系都以头版大篇幅报道赖总统到访。赖总统于当地时间3号前往施瓦蒂尼国际会议中心 ICC， 除了欣赏迎宾传统歌舞表演，并在史王、多位王室成员以及施瓦蒂尼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与各项设施。一名当地经商的女性受访时兴奋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台湾总统来到施瓦蒂尼，台湾是我们的好朋友，特别是透过外贸协会的支持，让我们的企业有机会前往台湾展示产品，这对我们的机构帮助极大。除了经贸交流，台湾对施瓦蒂尼基础建设与医疗的贡献也深获好评。一名年轻女子说，台湾协助新建许多基础建设，并提供医疗服务所需的交通运输资源。她由衷感谢赖总统远道而来，深信总统会爱上施瓦蒂尼新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将再度召集朝野协商，延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今天表示，超过60%民众支持8年新台币1.25兆元来强化国防。这次国会的决定，全世界都在看，希望蓝白一起支持。韩国瑜4月27号再度。

0: 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进入包括采购项目、框列金额等关键条文，朝野无法达成具体共识。韩国瑜宣布5月6号下午3点再次召集朝野协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副书记长黄杰今天召开舆情回应记者会，针对6号将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范云说，行政院版的8年 1.25 兆元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中，支持可分为七大类，缺一不可，其中无人载具以及旗帜反制系统更是厚植本土国防实力。范云说，有60%民众支持总统赖清德所提出的 1.25 兆元版本，要来强化国防，提升国家韧性，呼吁蓝营内部不管是支持8100亿元或是3800亿元版本的人，都请他们要对选民负责。况且这次台湾国会的决定全世界都在看，不希望最后通过的版本是对国际传达错误讯息。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今天公布最新基金操作绩效，今年截至3月底实际收益数累计共新台币 669.75 亿元，实际收益率为 5.33%。 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会按月公布退休基金投资绩效表、退抚基金运用明细表以及退抚基金国内委托经营绩效统计表等相关统计。根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最新资料，民国115年截至三月底的基金运用情形，整体基金收益数为669.75亿元，期间实际收益为5.33%。其中自行经营的固定收益55.08亿元，收益率为1.46%。资本利得收益数为259.43亿元，收益率为9.18%。委托经营收益数为355.24亿元，期间收益率为5.95%。退抚基金配置部分，截至今年三月底，国内投资金额为7362.6亿元，配置比率为57.6%；国外投资金额为5418.63亿元，配置比率为42.4%。此外，截至三月底，台湾十年期公债平均殖利率为1.45%，期间化为0.36%。台湾加权股价指数上涨9.53%，MSCI 全球指数下跌3.2%，彭博全球综合债券指数下跌1.07%。总统赖清德顺利出访非洲友邦施瓦蒂尼，当地侨民接受访问时表示，总统赖清德排除万难抵达，感动不少施瓦蒂尼民众，国王特地派专机接赖总统前来，可见相当重视台湾。赖总统正在施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侨务委员会刘书凯接受访问表示，前次总统行程被迫取消，改由总统特使林佳龙外交部长代为参加国王恩施瓦蒂尼三世生日祭登记周年庆典。这次国王特别帮总统安排专机飞过来，专门招待赖总统，可见施瓦蒂尼非常挺台湾。刘书凯指出，施瓦蒂尼是个很重感情的国家，上次总统行程被迫取消，无论台湾侨胞或是使国官员和民众都相当失望，但看到总统特使林佳龙仍想尽办法赶到，使国人都表示非常感动，觉得台湾很用心很努力，反而让施瓦蒂尼与台湾的友谊更加坚定。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带你关心国防焦点。陆军联兵542旅日前办理心腹座谈，邀请谘商心理师李姿颖以稳住自己稳住任务为题进行专题讲座，其协助官兵在长期战训本务之余，学习有效的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试能力，透过建立自我觉察能力来提升心理韧性，确保部队在高压环境下仍能稳定发挥精锐战力。参谋主任简尚孝表示，官兵肩负战备以及训练重任，心理健康同样是战力的重要一环，故借由讲座使官兵辨识自身压力状态，避免压力过载以及情绪失控，并学习透过简易技巧快速调节身心，稳住当下状况，并做出适切决策，进而调试压力，稳定情绪，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任务，确保部队战力持续精进。 接下来带您关心体育消息。旅美辛辛那提红人队投手林圣恩今天在小联盟 EA 后援登板，

球四局四 K 十一分，拿下个人本季第二胜。洛杉矶道奇队一夜野兽柯敬贤今天三打数敲出一支安打，终止近期连四场出赛无安打的表现。美国职棒小联盟赛事，红人队 EA 今天与明尼苏达州双城队一夜交手，两队前五局打完一比一僵持不下。红人队台湾投手林胜恩六局上接替登板，首局让对手三上三下。红人队七局下靠着二垒打将比数超前，八局下单局三支安打，三次四坏保送，攻势串联抢分，一口气抢下三分，拉开领先差距，中场以五比二抢胜。台湾龟利男李浩宇今天担任美职底特律老虎队先发第八棒，在对德州游骑兵队比赛七局下，从莱特尔手中敲出带有打点的安打，帮助球队多添保险分，单场一安打一打点，协助球队以七比一抢胜。七局下，老虎队在其攻势两人出局二垒有人时，李浩宇抓准莱特尔一颗约155公里的深卡球，敲出右外野方向安打，送回球队第四分。李浩宇这支安打也把莱特尔打退场。以上新闻由景一婷为您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长树堂光学天台同汉神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大白风灾了，体痛的时节，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呀，国军平时出来训练批战，投入灾害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像是认识，国军其实了大家的身份是动接权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了，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体痛，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通过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平抗民众受灾冲击，展现军民合作、树固家园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光学广播电台、老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成长的记忆是一道道妈妈烹调的菜肴，夏天的凉拌鲜笋、苦瓜香肉，端午的台式肉粽，秋天的栗子烧鸡，冬天的红烧肉、冬至圆，年节的白萝卜炊糕。妈妈用爱烹调的菜肴带给我美好的童年记忆，永远难忘的家乡味。晨光文教基金会在温馨的五月，感谢亲爱的妈妈为家庭辛勤的付出，祝福全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2: 以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苏启刚教授他所写的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就是丘瑟所写的英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作品 Canterbury Tales。 Canterbury Tales 书中囊括了传奇、讽刺式散文、圣徒行传等多种文体，不只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更为后世记录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文化寓意还有历史传说。故事从一间旅店开始，丘瑟和一群前往 Canterbury 大教堂朝圣的旅人，在旅店店主的建议下开始比赛轮流说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中世纪的生活，当时有一种说法，托波森所到之处让精灵绝迹，

表示人数上万的托波森频繁出游募捐，容易让教宗感觉到厌烦。丘舍也是极富观察的说书人，在巴甫夫人的故事里，他透过结了五次婚的寡妇，还有呢冒丑老妇想要嫁年轻骑士的故事，探问中世纪女性心中真正要的是什么。丘舍是在中世纪那一千年来少数能够读得懂女性心声的文人。在作者苏琪刚的引导底下，让我们对于 Canterbury Tales 不只是看 Tales 故事，更能够看懂这些故事背后所传递的文化讯息。例如说在中世纪，我们总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相当停滞相当落后的社会情境，不过读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感受到的那还有相当活跃的工商业的形态。中古时代欧洲的产业以农村经济和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手工业，如同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英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农村经济为主，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手工业产品都以供应内需为主，像是制盐、畜牧、织布、打造铁器用品、农具制造、五谷研磨、皮具、土木建筑、羊毛采收加工、酿酒等。到13世纪以后才开始有模仿欧陆品质的地砖，不过即使是这些轻便工业也是11世纪之后才随着 town 也就是市镇的兴起而兴旺。这个时期也是英伦商贸跟财富的开展，换句话说，英国的工商业从11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从9世纪到11世纪，英国的 town 是 King Alfred 所推动的 borough 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有市集和散布周围茅屋民居的聚落而已。新出现的 town 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传到法国再传到英国的形态，周边可能有罗马时代的城墙。简单的说，每个 town 的邻近都有个修道院，有大地主爵爷的事务总部，有丰邑干事跟神职人员的住所。比较具有规模的市镇会有一座大教堂、主教座堂或者是堡垒，小本买卖、商业活动、民生店面和客栈等设施就在周围，还有沿途发展开来，成为市集的凝聚点。人口达到了一定数量，就会有一个公共议事的地点，相当于日后的 town hall。 市镇就如此逐渐成型。英国虽然天然资源不多，但几乎每个 town 都有一所教堂。另外单以教堂以外的修道院为例，我们看当时工商业的轮廓，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到亨利二世登基期间，也就是从西元1066年到1154年，英国的修道院从大约60所快速增到500所，其中所需要大量的木材、石材就促成了本地工业、工艺、运输和建筑匠人水准的提升，商人和资本的汇集。另外考古学家推估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后，这20年间统治阶级在全国新建了500座堡垒，其中的石材大部分是从法兰西的康城搬运过来的，往后的增建、保固、装饰、维修都需要大量的材料，也需要大批的技师跟工匠，而专门行业和后勤人员的流动时速造成暂时或长久性的聚落，也就激发了市集的形成。不过这个时候英国工业的基础跟规模还不算丰厚， Wales 的煤、铅、铜、金矿和石板石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采了，大致上足以供本土使用，也雇佣了好一些本土的劳工就业。至于康瓦尔的锡矿，那是远近驰名，甚至出口到欧陆上。然而这些工业跟制造业没有给英国带来可观的财富，如同本土的五谷种植、乳酪产品和畜牧业，基本上只是提供给民众一定的就业机会，也支撑起爵爷地主收入来源和社会内需的经济体系。严格来说，这个时候英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业，这是从蓄养羊只延伸出来的企业。从源头上看，英国中南部丘陵地草原的绵羊产出了欧洲最佳品质的羊毛。

数量也很庞大。例如西元1300年，英格兰西南部告罗士达镇的圣彼得修道院就牧养了10000头羊，每年平均大概可以出售46大袋的羊毛，大约值550块马克或者是368英镑。而那个地区估算就有1500到1800万头羊。另外在1304到1311年当中，英国每年出口的羊毛大约是39500大袋，大袋表示大布袋，每袋至少装有250片整只羊的毛皮。这些庞大的物料只有 30% 到 40% 的货运是由外国人经手，其余呢都是属于英国行商的生意。由此可见，从羊毛所衍生出的原物料装载运输、国际贸易跟税收，就滋润了英国国王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从圣彼得修道院的例子来看，这个时候的修道院其实贡献给英国社会相当的经济能量还有就业机会，因为修道士人手不足的时候就要聘用俗世的工人来帮忙操作劳务。既然英国的主要经济产物是羊毛，除了少部分自用做成了布料之外，大部分都输往英伦海峡对岸的布鲁日、根特还有伊普尔等地，在制成了高级布料。这几个法兰德斯地域的城镇都愿意出高价收购，就让羊毛成为英国的经济命脉。其实这几个英国对岸的城镇从11世纪就发展出强固的织布业，到了13世纪，他们的织布产品已经打进了英国的市场，就使得本地部分传统厂家几乎沦为歇业。我们再看到 Canterbury Tales 在里面，巴福夫人自称织布技术着实在行，胜过在伊普尔跟根特的行家，既次台身价也有一定程度市况实情的描述。然而即使产品竞争激烈，法兰德斯还是需要英国的优质羊毛。史家有称，13世纪后半到15世纪后期，羊毛贸易成了英国国土之珠宝，因为除了增进国税之外，这单一的物料也促成了手工业、差勤、航海运输、国际贸易、银行汇兑、法律契约和商务旅宿等发展。其实这种大众贸易不只是构成了国王、大地主、大商家和修道院的机构的财富收入，内销羊毛也推动了本地的漂染业、织造商、布料商还有周边小型制造业的发展。这些小业主的一部分，也就是 Canterbury Tales 总序言里所交代的南服饰经销商、木匠、织工、染坊工和挂烫工业同业工会的成员。从秋瑟所描述，这几位穿着相同制服的人物显然都属于社交场上有一定地位的人，只是在这些工会成员之外还有一名巴福夫人，表面上她代表了织造业，但是她的社会地位却和工会人士稍有区别。她似乎是以厂商负责人的姿态出现，不跟前者合伙混在一起，表示她特殊的地位。又因为她既有织布技术的资格，她还是富裕的佃农，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毕竟他的物业跟收益来源明显跟当时的羊毛产业事业是有关的，让他同时是实业厂家兼具商人的傲人身份。至于他算是经营内销或外销的事业主，那在 Canterbury Tales 里面就没有明说了。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工商业形态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通过苏启刚他为我们叙述 Canterbury Tales 当中特定了一些故事，领略它的内在复杂的妙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启康教授的新书《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也就是丘瑟所写的《Canterbury Tales》。我们来看一下苏启康为我们解读在《Canterbury Tales》里这一篇《The Franklin's Tale》。话说骑士阿维拉古斯深爱贵妇戴丽琴，极尽殷勤谦让之人时，经过一段观察交往期，戴丽琴终于孕育示爱，并且和骑士共结良缘，过着幸福的日子。不过不久，阿维拉古斯执行任务到海外出征，戴丽琴难过到不能致辞，对着海岸发愣，尤其是面对海岸边黑森林的礁石，深恐他日礁石会破坏复续归航的旅程，所以日子过得悲苦郁闷。他的挚友们带他到户外散心，参加一些娱乐性的社交活动。在众多男士当中，有一名年轻的剑士骑士叫做奥瑞利乌斯，对这贵妇仰慕尊崇，还表示爱意，但夫人清楚明白地拒绝了他，还说除非海上礁石失踪才能接纳他的爱意。奥瑞利乌斯就唤起了单相思，以至于卧病不起。奥瑞利乌斯的弟弟辗转聘来了一名哲学家魔法师，声称可以把海上的礁石挪走。因为爱情有了着落，奥瑞利乌斯不药而愈。经过演算和等待，一段时间来临了吉日。有一天，这个魔法师就叫年轻骑士到海边去，漆黑硕大的礁石竟然全部失去了踪影。奥瑞利乌斯就把消息告诉夫人，戴丽琴看到清朗无障碍的海岸，难以相信，顿时面如死灰。不久，他的夫婿阿维古拉斯顺利返家，本来应该欢天喜地的小两口，却因为夫人先前随口的诺言，使得家庭蒙上了愁云。阿维古拉斯本着骑士的诚信，在万般痛苦无奈之余，还是同意夫人去奥瑞利乌斯处赴约。夫人神情悲惨，离开家门。在路上，夫人遇到等候相迎的奥瑞利乌斯。奥瑞利乌斯知道了阿维拉古斯为了诚信甘愿让妻子受屈辱，就告诉夫人自己放弃一切要求，并持骑士殷勤的精神，请夫人放心回家，他自己前往魔法师的地方。相询之下，年轻骑士说明因为感佩阿维拉古斯信守骑士精神，自己也愿意仿效，所以呢就免除了夫人的束缚，但他会先支付魔法师500磅，其余的希望可以分期付清。听完了这一段大仁大义说话之后，魔法师爽快的一口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让年轻骑士不必变卖家产，没有债务，轻松回家，所有故事里的人都从此平安度日。基本上这篇故事圆满结束，阿维拉古斯和戴丽琴的婚姻完整无缺，两个人过着愉快的生活。奥瑞利乌斯的单相思也已经得到了治疗，重新过着没有遗憾愧疚的日子。而魔法师说先前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礼遇，又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就把他的人格跟形象推到更高尚的地步，而且使别人愉快自在，达到了不只是魔法师，是哲学家理想的境界。在个人分别多方历险之余，用不同方式应对旅途当中的障碍，克服了难题。一方是没有牵挂的才子陪家人，另外一方是达成内心平安和谐的人生，赢得大家的赞赏，展示崇高的道德理想。丘瑟书中说故事的乡绅属于小资产阶级人物，他的想

向跟价值观也就代表了这个阶层其中对物质价值的兴趣尤为显著。例如奥瑞利乌斯和魔法蛇的约定，就是因为1000磅是非常庞大的数目，在那个年代远超过一个普通小领主一整年的所得。如果以1370年为例，男爵的年收入大约400磅，伯爵大约800磅，长方体骑士只有42磅，行政治安官更只有21磅，泥水匠师傅9磅，木匠师傅5到6磅。1000磅酬金固然说明了哲学家魔法师的眼光和他的劳务价值，或许也可以说这种爱情的代价也说明了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实质利益和凭证。虽然证明哲学家魔法师不以操作幻想为业，但操作潮汐的水文现象却掩盖礁石的视野，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堪可比拟任何骑士的艰难历险，所以定下了这样的个天价。至于奥瑞利乌斯，明知戴利金夫人是有夫之妇，仍然不能自拔，爱上了他，甚至希望阿维拉古斯永远不回来，这是他的心魔，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艰辛的历程，稍有不慎就会堕入罪恶的深渊。至于他跟弟弟合力聘用魔法师，不外但求和戴利金一场夙愿，在奥瑞利乌斯的青春年少当中，将性爱恩爱和男女互相欣赏温煦的情爱通通混在一起，表现了个人失序的浪漫冲动，但对方却只感觉到厌烦。然而在这个时代，确实有一些情节是某个骑士爱上了丧尸的妇人之传奇故事，因此这类型故事有先例可援，不伦恋故事成了部分传奇的描绘，也为此当时教会当局不赞同这类故事的传播。在奥瑞利乌斯面临抉择的时刻，他放弃了乖谬失德的虚索，毅然释放了受束缚的妇人，同时更释放了深陷道德沦丧的自我，打赢了一场骑士精神荣誉之战，而且也治愈了他自己的心病，找回一个完整无缺的自尊。他的追寻从对贵妇心存非分的欲念转而重获胜利的自我，堪可比经过了艰难的心灵探险。另外一方面，和阿维拉古斯相比，奥瑞利乌斯只是一个见习骑士，也就是低阶骑士，却愿意仿效资深骑士阿维拉古斯诚信跟荣誉的做法，希望在精神上快速跻身于正式骑士之林。在某种程度上，这就透露了叙事者乡绅他微妙的心愿，盼望着可以借着大笔金钱换取往上爬升变成贵族的可能。在总序言当中，人物介绍乡绅是相当富有阔绰的人，被任命以郡县骑士的身份担任国会议员，所以在此期盼受册立成为正式骑士。奥瑞利乌斯的追寻和最后决定隐隐然有叙事者乡绅他弦外之音的态势。对照一度迷惘的奥瑞利乌斯，阿维拉古斯基本上过着正常的骑士生活，到海外出征历练，厚植骑士的光荣跟资本，面对的是实体的冒险泛滥，外加对于自己家里对于妻子的跨心，却无法分担妻子的忧郁苦闷。他最终的考验倒是在国外历险返家之后处理棘手两难，如果保持婚姻的完整，就会失信于同为骑士阶层的奥瑞利乌斯，要不然就是要牺牲自己的婚姻，甘愿戴绿帽却能够保持骑士的诚信。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夫妇两个人从此身心灵不得安宁，也可能遗恨终身。第一个选项会让阿维拉古斯难以在骑士圈立足，会被其他同侪骑士鄙视，但如果执行第二个选项，除了冒上让外界知道妻子弑身的风险之外，他还变成使他人犯淫的共犯，他的妻子更就不用说了，这是宗教跟道德上的罪过。而前一个选项是伦理和社交上的罪过，是一个精神和灵性层面的责任，另外一个是俗世的责任。阿维拉古斯做了一个

难以挑选的抉择，幸而奥瑞利乌斯大方的回应，所以才能够让阿维拉古斯的两难可以解决掉。无论从物理性或精神性上的历险，最后都能够过关，而且呢，还能够跟夫人共度快乐的余生。这是从说故事的乡绅他的角度来看，最理想不过的历险情节，所有的波折，所有的难题，最后是以喜剧收场。所以关于乡绅的故事，楚吉刚也用这种方式提供给我们，他对于放到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底下，这个故事它的内容该如何看待，反映了什么，又带着什么特定的内容和启示。这本书书名是《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半生广播电台。
1: 以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2: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师，我们聊到了孙悟空遇到了高手，
3: 对，
2: 这个独角四大王。
3: 对，独角四大王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有一个法宝，那这个法宝呢你看不到，因为他很快，速度很快，然后你的所有的武器都被他收缴在其中了。所以孙悟空呢，
2: 他连金箍棒都可以被他收走了。
3: 对啊，他的几个分身，他没了金箍棒以后呢，上了天庭，非常的客气有礼貌。
2: 对，大家都吓一跳，
3: 哎，你怎么会这么客气？
2: 平常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3: 对，所以就说他先聚后宫嘛。你先前呢，对我们的态度就恶狠狠的，齐天大圣嘛，官很大，然后他威望很大，所以他看谁都不顺眼，不顺眼我就拿金箍棒去打。现在呢，他没有金箍棒了。所以金箍棒代表的是一个权势跟地位，你没有这个东西以后呢，你再获得人家的尊重，那才是厉害的啊！所以孙悟空呢，没有了这个权势，他上到了天庭以后变得很客气，那他就要请求帮忙了。那天庭里面呢，跟他最有关联的就是南天门了，因为他是从南天门上去的。南天的守护神就是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那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就帮助他，就下凡要去收服独角四大王。你可以想象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孙悟空跟这些天兵天将还有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当兵在互斗，哎，这个情形又重现了。
2: 真的耶，
3: 真的重现，就是往事历历啊，你的轨迹是不断的去重复。
2: 但是孙悟空也没在怕的，
3: 但是他没有金箍棒啊。
2: 对啊，战斗力太弱了。
3: 你这很弱，马上就消减。
2: 怎么办呢？
3: 对，那就要看托塔天王

0: 红孩儿就是被陷在这个天罡刀的莲花台里面。
1: 我记得是36把天罡刀嘛。
0: 对它是有36把，
1: 这让我想到我们讲的城门鸡蛋糕，36把刀
0: 刚好就是天罡刀，
1: 其实是城门几丈高。
0: 所以不管怎么样啦，就是托塔天王就带着兵器，然后跟哪吒三太子，哪吒三太子有六样兵器，因为他可以现出三头六臂，那三头六臂里面呢，每只手臂都可以拿一样东西，那就很厉害啦。很厉害以后就去金山金兜洞，因为这个妖怪住在这个地方，要去找独角四大王来算账，天兵天将哦，然后再加上元帅跟中团元帅，
1: 哇，这样感觉阵容也很坚强，
0: 很坚强，
1: 非常的坚强，
0: 就是一副大闹天宫的那种原班的人马。其实孙悟空在想说，啊，你们这群人马呢，很差的啊，当年被我打的就是打趴下来的，结果现在反而去帮他，所以呢，这就有一个含义了。当初大闹天宫的时候，你瞧不起的对手，现在你的这些对手，在你失去了金箍棒以后，反而回头来帮助你。你看这是多么样的美好的一个设计啊！我觉得在《西游记》里面，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里面来讲呢，哪吒就现出他的三头六臂，很厉害，三头六臂确实是很厉害。然后独角四大王就说：“你有三头六臂，我也有。”哎，他神通广大哦，他也是
1: 他好强哦，
0: 很强啊。然后就现出三头六臂跟哪吒那边打。那李靖一看自己的儿子被欺负，他就提着天罡刀上阵啊，要去打这个妖怪。打这个妖怪就想说：“你们人多势众吗？好看我的法宝！”这法宝一丢，哎，所有的武器都不见了，
1: 又被收走了，
0: 又被收走了。
1: 连李靖的36把天罡刀也被收走了。
0: 你有几把刀都一样了，这全部都收走了。收走以后，他就开始傻眼了，因为
1: 我的刀呢？
0: 哎，哪吒的武器是很多的哦。
1: 对啊，
0: 那以前他的师父就给他什么金刚圈啦、混红绫啊这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脚踏风火轮，那个风火轮都不见了，
1: 我的怎么办呢？
0: 对，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以后，那只好怎么办？逃啊，因为打不赢这个妖怪、啊，
1: 都没有武器啦，
0: 都没有武器啦，只好就很狼狈的就逃了。那逃跑以后呢？你知道孙悟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开始笑了。
1: 孙悟空自己还在笑，自己的东西也被收走了，
0: 对，所以哪吒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啊。他就说：“
1: 我们是为了你耶，
0: 我们是为了你，结果我们的武器通通都不见，
1: 你还在笑我们，
0: 你还在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啊？”就很生气。我如果是哪吒，我也会很生气。对，你干嘛笑我们？然后齐天大圣就说：“我这个笑啊，是苦笑啊。”
1: 嗯，还蛮会讲话的。
0: 哎，我这个不是真正的快乐的
1: 笑，我不是善笑，
0: 我是苦笑。我是苦
1: 笑啊！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狼狈逃跑的样子，就想到我自己。
0: 我自己在苦中作乐、啊，所以他就在想说，遇到这个妖怪太难了。你看这么大的阵仗，我以为是大闹天宫第二版啊，结果没想到真的有像大闹天宫第二版啊，就是这个独角四大王。你看所有的天宫的人都下来，结果没有一个成事的。那后来李靖就想说，那这样子我们这些有形的兵器，包括大圣你的金箍棒，我的天罡刀，我儿子的这些武器，通通被独角四大王给没收了。那表示什么？有形的兵器他可以收，可是如果是水火，水跟火是无形的，那你怎么样去收？你没有一个容器嘛，没有一个形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那它就应该收不下去。那这样我们可以用水攻或者是火攻，所以就去找水德星君跟火德星君这两个星君来帮忙。哎，看起来有道理哦，水火虽然不容，但是它无形，那拿这个无形的东西，我就不相信它的法宝可以收得进去啊。所以他们就去找水德星君跟火德星君来帮忙，主要是火德星君，因为他就是有很多的火器，火牛、火弓啊、火鸭 啊这类的东西，他就非常的多，引一场大火就可以，好像就是可以帮助他们来打胜仗，就找火德星君。就没想到火德星君呢，去跟独角四大王，他祭起这些火器的时候呢，他的法宝一亮，又全部收回去了。
1: 天哪！哎，这个独角四太厉害了吧？
0: 对，所以他自己也傻眼。

0: 我以为水火不侵啊，这无形的东西，没想到，因为它就是还是用火鸭、火牛啊、火攻啊，这些东西还是有形，所以有形的东西就还是被它给拿走。只有水德星君的这个水，可能就是比较特殊不一样，因为你就很难去收回来，就是水嘛。那你有水攻的时候，你就是杀敌一千，
1: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对，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自己也要遭受到这个水患啊。所以关羽水淹七军呐、水淹七军虽然是获胜了，可是他自己也是有伤害的。所以这个水德星君放水以后呢，没想到就是整个山呐、都蔓延出来了，就是一个下了一场大雨。那大水里面对孙悟空来讲呢，也是很受不了。所以水德星君跟火德星君的物品呢是没用的，火德星君的时候被没收了，水德星君虽然收不了，可是也动不了他，人家把洞门关起来以后没事，就是他变成也没事了。所以这个独角四大王啊非常的难缠。那孙悟空在想着说，我要想办法把这些天兵天将元帅或者是哪吒把他们的兵器给抢回来啊，我的金箍棒也要拿回来。我手上没有金箍棒，你知道那个心里头多痒啊，因为他一身武艺没有办法施展，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去进入那个金兜洞里面把他的武器给拿回来。所以他就变化成一只小虫子，这是他的一个绝妙的方式啊，就变成很微小的东西去钻进漏洞，钻进那个洞里面去看，就是说我的武器到底被他放到哪里去啊。结果他就看到了他的金箍棒所在地啊，有看到那些这种天兵天将的武器，还有包括火德星君的武器。所以他就在想，那我如果要让洞内产生一些动乱的话要怎么样，我就去拿火德星君的武器然后放一把火。因为他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孙悟空我们都觉得他很好战，但他其实很灵活，他的战略非常灵活。
0: 对啊，他就先去想到这个，就是放把火去烧掉那个洞里面的问题啊。所以你会收这个武器，可是你不晓得怎么样去应用这些，他就拿武器呢就是来反杀这个洞内里面的这些妖怪，至少造成烧洞，然后他就看这些
1: 就可以趁混乱的时候，
0: 对，然后他就把他的武器给拿走，金箍棒，
1: 金箍棒，他找到他的金箍棒了。
0: 对他一定要，
1: 因为里面的武器太多了，
0: 对，太多了。可是我放一把火呢，那大家就会怎么样，救火啊，救火啊，走水了，
1: 走水了，灭火呀。
0: 对啊，所以他在洞内里面就引起一些骚动啊，就是火德星君的这些武器们呢被拿走，但是他找到火德星君所在地，他的武器藏的地方，然后他就放了一把火，引起洞内的骚动，然后趁着这个骚动呢就把其他人的兵器，来吧，大家来一点，
1: 各自认领，
0: 各自认领，
1: 我都帮你们找回来了。
0: 对，
1: 大家应该很开心。
0: 对，然后独角四大王就在想说，你们虽然可以拿走他，但是我们再来打一次，
1: 我一样可以把他拿回来。
0: 对，我就照样可以拿回来。所以独角四大王又跟这些天兵天将
1: 又再打了一次，
0: 又再打一次，再打一次，结果怎么样？全部又被他收回来。
1: 这个独角四大王实在太厉害了。好，这些武器又再次被独角四大王收回去之后，孙悟空一行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聊到的是孙悟空跟天兵天将一群众神，他们的手上武器又再一次被独角四大王给掠夺走了，
1: 对，
0: 变不见了。
1: 没错，因为其实在围攻独角四大王的时候，让我们想象一个情节，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0: 嗯，没错，
1: 当时不就是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去围攻他嘛，然后在他大闹天宫的时候，所有的天兵天将几乎都不敢跟孙悟空打对手，都害怕嘛。所以你看这个场景像不像？非常像。孙悟空第一个就是他手上没有任何的武器，他被他的法宝给收回去，法宝给收回去以后，他就去找这些有能耐的人，然后最后他找了火德星君用火攻，但是这些火器呢也全部被他收走。他找水德星君的时候，水德星君就说，好，那我给你半桶水。哎，半桶水就够了吗？
0: 半桶水不是响叮当吗？
1: 是啊，你知道这半桶水有多大的容量吗？相当于半条的黄河的水量，
0: 这么大呀。
1: 对啊，所以这个天兵天将这些星官呢，也是很了不起的。那我给你半桶水，让你去金兜洞给淹掉，用这种水淹的方式可以吧？但是呢，有没有淹成功？没有，
0: 还没有淹成功。
1: 对，因为独角四大王这个法宝可以排水。
0: 天哪，
1: 几乎无敌了，你知道？就满山遍野都是水，这闹水灾的地区了。整个洞只有他的山洞没有水灾，其他地方都是水灾。你说这个灾情是不是很惨重？所以后来这些天兵天将就讲说，大圣啊，你当初哦，好歹你是一个你最会偷了嘛，偷蟠桃偷喝酒，那你去把我们的武器都偷回来。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也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变成了小虫子啊，要进去看看这个情形。然后呢，独角四大王就把他的武器法宝抱紧紧的，因为他知道啊，他有可能会变成小虫子来，他就跟他的小
0: 妖精讲，哇，这个独角四大王想的也很多，很周密耶。
1: 他说就防范如果孙悟空变成小虫子进来的话，大家都要很小心，因为他常常用这一招。你看他是不是很聪明？而且独角四大王知道他是当年那个闹天宫的，很厉害。大家都在想说，很厉害，可是你的法宝更厉害。对，我的法宝叫做金刚镯。
0: 金刚镯，镯子的镯吗？
1: 对，镯子的镯。这个金刚镯就像一个圆圈的一个东西，这让我们想到当初二郎神为什么会降服孙悟空，因为孙悟空被金刚镯打到
0: 啊，对，
1: 太上老君从上面去偷袭他，就用金刚镯去敲他，他不知道是谁敲的啊，就知道一个镯子敲了他，他就倒下来了，然后就被二郎神用黄金绳，我们也讲过，
0: 黄金绳，对，
1: 黄金绳给抓住，
0: 就是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的黄金绳吗？
1: 对，这都是太上老君的
0: 发明
1: 啊。那你从这里面可以想象，你知道金刚镯是谁的？
0: 太上老君的，
1: 太上老君的啊。所以他就说，我这个金刚镯要护好好的。那孙悟空没有机会啊，就用虫子把他咬了一下，咬他手里一脚也好，这样也开心，然后他就跑掉。跑掉以后，他就去找到火德星君的这些火器啊，然后把它放出来，放一把火，放一把火以后呢，让独角四大王好像内部里面发生了动乱一样，他就很生气啊，跑到外部跟孙悟空打斗。孙悟空那个时候已经偷到了他的金箍棒了嘛，就跟他打，打了从天黑打到天亮。
0: 哇，这也是场体力战哎。
1: 对啊，问题是他很能打。这个独角四大王不但是法宝厉害，也很能打，反正打就变成说他打不赢，然后这些冲进去的这些天兵天将拿回武器以后啊，没想到又被他的
0: 收回去吗？
1: 给收回去。
0: 我的天哪！
1: 对，你说怎么打呢？这个不是说只有他的武器被收走啊，连孙悟空的金箍棒又再次被缴回去了，那你就没东西可以打了。没东西可以打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没有武器，他真的就是武器已经倒霉到家了，已经被好几次都被他缴交了。这时候他想说，你这么强，我找了天兵天将，天宫里面我调了10万天兵，然后这个元帅都来了，还打不赢你，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我以为当年只有我有这种本事，结果没有想到你也有这种本事。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只好最后谁收服孙悟空的？如来佛嘛。
0: 哦，如来佛
1: 压在五行山下。所以如果要解决独角四大王的话，那是不是找如来佛祖会有机会？所以他就跑去灵山。其实我说真的讲，西游记里面哦，孙悟空去灵山好多回啊。灵山就是他们的取经的最终站嘛，他已经去了好几次，因为他的一个腾云驾雾，一个筋斗云就
0: 一翻就过去了，
1: 一翻就到了。然后他就跟如来佛祖请求，就是说你能不能派你最厉害的这个佛门子弟啊，来帮我一起打斗？
0: 这独角四大王真的是，我真的没辙了，
1: 那天庭都打不赢
0: 了，对啊，
1: 这所有的武器都被他收走了，我连我的金箍棒
0: 都被他拿走了，对啊，
1: 都变成他的囊中物了。我放把火烧他，然后跟他打斗，打了几百回合，打不赢啊！打不赢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来佛祖在想说，这个独角四大王他的武艺比你强吗？嗯，比我差一点点。可是我没有办法降服他，
0: 没错、啊，
1: 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那如来佛祖就想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道家这部分已经尽力了，天庭已经尽力了，那我只好就是出人力，所以他就找了十八罗汉去帮他。罗汉是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阶级啊，而一般来讲就是说小乘佛教里面去修行的人呢、啊，就变成了罗汉。那罗汉从十八罗汉、五十罗汉到五百罗汉、五千罗汉都有可能，因为他不断的修行人数在增加。那我们最知道的，在古典小说里面呢，最知道的两个罗汉就是降龙罗汉跟伏虎罗汉。
0: 降龙伏虎吗？

0: 对呀、啊，降龙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济公嘛。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降龙罗汉、伏虎罗汉，他们是好兄弟。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他们就是用这各种的化身啊，18罗汉、18螳螂，
1: 挺气散的。
0: 然后就是18铜人用这个金沙做成的武器啊，要去打独角四大王，要他俯首称臣。那18个罗汉一来，孙悟空急着要去，所以他也没有去点名说哪18个人，就有2个罗汉就慢慢的来，就是降龙伏虎。为什么呢？因为佛祖跟他们讲说，你们两个走慢一点，晚一点再过去，其他16个人呢就跟着孙悟空去，你们晚一点到，晚一点到，我还有秘密要告诉你们。那什么秘密呢？他说，你们后来这个16个哈，一定打不赢这个妖怪的，这妖怪太厉害。但是呢，当孙悟空他打不赢的时候，你再去找孙悟空，跟他讲说，麻烦去兜率宫找太上老君，
1: 啊，又是太上老君，
0: 对，太上老君就可以帮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因
1: 解
0: 为，
1: 铃还需系铃人呢。
0: 对，如来佛祖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他根本就知道这个妖怪的底细，妖怪的底细跟太上老君有关，可
1: 那他
0: 是
1: 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呢？
0: 他要把这个人情做给太上老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来降服的话，那很快啊，那不就是，
1: 但得罪了太上老
0: 哎，
1: 君。
0: 对，好像打脸他一样
1: 嗯。
0: 啊，所以就不好意思了。而且这个东西冤家宜解不宜结，孙悟空跟太上老君有冤仇，他其实在《西游记》里面，他跟太上老君不好，关系处得不好，
1: 他
0: 关
1: 把
0: 在
1: 他
0: 那
1: 的
0: 个。
1: 丹药都把他吃光光了，
0: 啊，对啊，可是你把他关在八卦炉里面呐、
1: 嗯，
0: 啊，然后你看金角银角大王也还没害他，所以他其实跟他之间是有点结怨
1: 没错，
0: 的啊，所以这个怨恨一定要化解，不化解的话呢，他们之间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
1: 没完没了了
0: 没完没
1: 啦。
0: 了，所以一定要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如来佛祖他可以自己动手的，可是他没有，他就到他的佛弟子18罗汉出面。18罗汉出面，就16个就先出去。那孙悟空是猴急的性子，他根本没有去点18个人有没有到齐，拉着人他就走了。然后他就去金山金兜洞啊，去找独角四大王。反正我现在有帮手了，我又有另外一波的帮手来，佛教的高手啊，看你怎么样。结果他们就用那个金丸呢、啊，就去打独角四大王。独角四大王看都不看。祭出他的法宝，全部又都收回
1: 哇，
0: 去了。所以基本上来讲，根本无敌呀、啊。然后他就在想说，你们16个也这么不重用，那佛祖都叫你们来，你应该有办法去解决他的啊，为什么会被收掉呢？结果后来发现说，十六
1: 罗
0: 个罗
1: 汉
0: 汉
1: 少了两个，
0: 少了2个，那2个就慢慢来，就是降
1: 降
0: 龙
1: 龙跟伏
0: 伏虎。
1: 虎这两位罗汉，
0: 对，
1: 好，这两位罗汉来了之后呢，结局有没有办法逆转胜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喽。老师，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你们对于服兵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呀？
1: 我希望我的薪水待遇能再提高，
2: 我希望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能，
3: 我希望能延续我的专业，增加退伍后的就业能力。
4: 一年期兵役制度皆可完成这些目标，达成您心目中的理想。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建构可视战力。

闲话荣民家常事，笑语融卷共长青。董又云主持。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一的长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辅导会的副主任委员陈进广上个礼拜率领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的主任以及相关重要干部到了花莲县荣民服务处实地验证平台运作的成效，展现怎么样结合医疗与社区照护提升整体的服务品质。辅导会积极配合了总统健康台湾的愿景以及行政院在今年三月的院会中所研讨扩大推动独居老人服务政策，来推动了安心育老智慧照护平台，也加入了远距照护跟跨单位及时通报的机制，来强化高龄者在宅健康管理跟居家安全。其实我们知道高龄者常常会有多重慢性病的共存，加上跌倒、突发意外状况等等风险，需要仰赖更及时而且整合的照护模式。而辅导会所推的安心育老平台，就是透过科技串联医疗院所、服务单位与社区资源，来结合远距居家照护系统，当长辈出现异常状况的时候，可以快速启动跨专业协作，来达到一点生变、全面应援的效果。而这一次在花莲的验证呢，副主委跟相关的这个单位特别到了两位百岁荣民长辈的住家去访视，因为都是双老同住，所以家属不定期的返家探视。那其中有一位陈伯伯，他的眼睛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视力较差了，应该这样子说，比较影响行动。而他的老伴行动也不便，是由看护在照顾的。所以服务处基于这样的情况，主动协助申请他们帮助助行器啊、洗澡椅啊、辅助器具，也连接了长照设置无障碍的扶手，来提升居家安全。另外还有一位夏伯伯是跟他的太太平时是使用居家服务协助来备餐啊、环境清洁呀、等等工作，也完成了远距居家照护系统的设置，透过日常的回报跟异常通报的机制，来强化居家的安全跟健康监测。服务处表示，针对这两项长辈的服务照顾，荣民服务处社区志愿服务组组长跟荣心志工都会定期访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疾病就医、用药情形，跟家属联系之外，他们也会串联村长、干事跟居家单位等等，来建立一个服务照顾的绵密网络。副主委表示，医疗科技社区三方面整合是高龄者照护的关键，怎么样运用智慧照护来提升效率跟及时性，是关怀更是照护的核心。那也希望能够使用这样的平台功能，深化在宅医疗跟长照资源做一个整合，让我们高龄者即使居家也可以获得安全、及时而且有尊严的照护支持。这是辅导会在施行安心育老平台实地访查的一般状况，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我们在礼拜一的单元呢，要跟你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最近推出的一个高龄友善语言行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呢？主要是因为高龄议题是我们大家最近都很夯很注意的，但是弘道老人基金会跟网络温度计联合做了一个25万笔相关新闻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了有许多对高龄的偏见使用用语，让一般读者会产生对高龄歧视的一个概念。所以弘道老人基金会特别推动了一个高龄友善语言推动。那是怎么样的语言让我们觉得有歧视？我们怎么样来够调整我们对于高龄这件事情，不管是在问题上头，或者在讨论上，或者在使用语言上的调整？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公共事务组阮依瑜专员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在网络或者在媒体中常见的高龄偏见跟歧义，那怎么样使我们的高龄语言可以变得更友善。欢迎你的收听。
今天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0: 礼拜一的常青树，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中为您邀访到特地从台中远道赶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有趣主题的宏大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怡瑜你好。
1: 幼云姐午安，听众朋友午安。
0: 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依玉给了我一个非常新的观念，他告诉我说宏道最近正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推动。我就在想说环境友善我是知道了啊，你这个语言友善又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也知道你们去年办了一个什么网络温度计合作发布，这个跟高龄语言友善有什么关系？
1: OK， 好啊，应该是说宏道这几年我们其实当然一直有在做很多的一线服务，可是其实我们也试着去关注一些社会议题，做一些社会倡议的部分，所以其实宏道我们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有推出一个叫做影响力新闻奖。那这个新闻奖其实是鼓励媒体朋友他们共同来关注所谓的高龄新闻。那也确实因着这个奖的推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他们真的愿意投入一些资源去制作一些非常好非常优质甚至非常有深度的高龄新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议题开始被关注了，可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经常在看这些报名作品的时候会稍微皱眉头的事情，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应该说大量的新闻的标题内文里面还是有非常带有负面甚至刻板印象或歧视的一些跟高龄有关的用语。
0: 你们会不会太细致了一点就是在关注到这个部分，我以为只是针对主题，你们甚至连用语都会注意到。
1: 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其实我以前的背景是媒体背景，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些好的报道我会很有兴趣的去看啊，因为过去我又是这个方那个影响力新闻奖方案的主责，所以我其实也会更去关注说那这个方案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个社会对于高龄友善这块有一些推进，所以其实就有特别的去关注到文字这一块，所以其实也就跟主管们在讨论说我们有没有机会针对语言这块，要改变真的太难了，它是观念的改变，那可是不做总比都没有人做开始比较好吧，就是至少我们开始做至少有个开始，所以其实我们才因为有这个想法，去年我们邀请了那个网络温度计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去调

0: 调查2024年7月到2025年7月，就是观测这一整年间，一些新闻跟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大概提到高龄的话会用哪些文字。那因为这个网络温度计，他们背后是一个叫大数据公司，他们是用一个叫做 Capo 大引擎的大数据，然后他甚至是用 AI 语义分析，甚至有所谓的网络情绪判断，所以可以去侦测出在讲高龄的时候哪些的用词它是属于负面情绪的，
1: 让大家听得不舒服的，
0: 对，
1: 他们都会把它收集出来，
0: 把它 highlight 出来，然后去筛选出，例如可能在新闻中最常被使用的前十大负面用语是什么？
1: 哦，真的，
0: 社群中最常被使用的用语是什么？对，大概是因为这样做的这个调查报告。
1: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就是要发掘这个到底高龄友善的用语有多么不友善，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说。我应该刚我前面有提到，是我们因为透过这个新闻讲在观察，
1: 发现
0: 有这个状况，到底会不会只是我们的想象
1: ？OK，
0: 或者是网络上真的有这样，所以才会需要说透过这样的大数据，真的真实的去呈现一个比较确切的状况，让我们了解是说，那到底目前网络上面最常用哪些词汇、哪些情境来形容长辈？对，然后因为这个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份数据然后来提醒社会大众，是说语言其实会去影响到我们这整个社会怎么去看待老，怎么理解老。因为很有可能现在网络上社群上面提到老，他可能就用 很多负面的，用可能老人臭、下流老人
1: 老人味儿，就已经很有那个，
0: 对
1: 很有那个
0: 对
1: 针对性跟情绪性。
0: 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都是属于社群上面很常被使用到的，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去观察的是说，那到底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才有办法针对这个状况来进一步思考我下一步的对策可能可以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对这个高龄人啊，除了您刚刚特别讲到的这些偏颇之外，我们一般也常常会听到，以前讲到高龄啊、中年，现在你有听到银发呀、乐活呀，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释出善意的一种表示。那这个你觉得是不够的？
0: 相对来讲，银发还有
1: 第三人生啊，你不觉得啊？第三人生，
0: 对，
1: 还有乐活呀、乐龄啊，你们觉得感觉上好像他们已经有注意到，用一个比较更美化的词。
0: OK， 确实，当然这都是我们乐见的。但是我先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确实，如果用比例来讲，这样的比例还是相对少一些些。那第二个是，其实刚刚我们讲的。可能所谓是叫美化，可是其实我们讲高龄友善语言，我并不是要去美化它。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你不要去把它贴标签，
1: 这个观念很重要。
0: 对，因为你要刻意去一直好像就是我只能讲好听话，这大家也会觉得说啊，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些长辈他没有做好了某些事情，你还只能去讲好听话，不是很奇怪吗？所以高龄友善语言的初衷绝对不是说我要讲好听话或美化，而是我们希望说去提醒大家不要任意的去贴标签，老人都、老人幼，这个都、这个幼，你就把老人一些事件跟年龄贴上标签，然后就是把所有的族群、整个族群都是这样子，又是这样子。
1: 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且要办起来，它可能它的影响真的是一个无限大的，而且无限深远的。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调查结果吗？
0: 好啊，这份调查的结果大概。就我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我们是从调查的时间是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7月之间。那主要是针对新闻网站啊、社群平台啊、论坛中的一些用词，我们等总共大概分析25万个相关的那个平台这样子。对，那分析的结果的话，负面的讨论大概会分成三大类型。第一个是交通议题，然后在交通议题里面前十大负面用语中大概有所谓的高龄驾驶、违规、暴冲这些词会经常出现，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诈骗议题，然后这边可能常常会被使用到的诈骗用词的话，大概就是诈骗、被骗、受骗、遭诈这样子。然后第三个的话，它比较常出现的是在社群，反而不是新闻里面。第三个是比较是属于世代冲突或是标签化的语言，那可能有包含了凄凉、辱骂。残照悲歌，然后生不如死，倚老卖老， 还有刚刚我提到下流老人、老人臭这些用词。那其实在社群的这一块的那种

0: 污名化的用词，其实它通常就是带有刻板印象或带有一些很贬义意味的部分、嗯、那这个其实会是我们更担心的，因为它可能会进一步去强化社会对高龄者的负面想象，这些用词一再出现在社群中的话，其实就会更加深网友们讲到老人家就一再的重复这些刻板印象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1: 嗯、可是我觉得在这些您刚刚讲到的用语当中啊，您刚刚一边在讲，我今天一边就在想，哎，我常常看到的新闻啊，我看到的媒体啊，我看到的这个文章里面，您所使用的这个字，他们是在对老人的一种标签化呢，还是一种歧视呢，还是一种，就是您刚刚特别讲的，他对老人的一个感觉上不是很舒服的称呼。我觉得这可能有的时候要看人，就是人对这个语言的那个感受力。
0: 是，
1: 我想依于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而且因为你们是老人基金会、嗯、所以你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更高的调注，所以你知道这可能要花非常非常
0: 当然
1: 的心力，
0: 没有错，
1: 是不是？而且你也刚刚也说了，它可能就代表了一种某种社会现象。
0: 对，
1: 可是你要更改这样的社会现象，其实真的很辛苦吧。
0: 一定的，可是我这边我可以跳出来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我们其实在做所谓的影响力新闻奖嘛。那我们在这个新闻奖里面有一位评审老师是文化大学的林福约老师，他其实就跟我们分享，他过去好几年长期在推动所谓的原住民用语的一个调整。那原住民语言的调整，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小时候我也都是讲环啊，讲山包。
1: 嗯，
0: 以前小时候讲环啊，后来
1: 都讲山包。对，
0: 后来比较大一点，知道不能讲环啊。
1: 对，
0: 没有，我的经历是以前是讲。还啊，后来以为好一点就讲三包，
1: 嗯，
0: 想说我讲三包好像已经很尊敬他们，后来才知道，而且更正确更适合的用语是原住民。那其实这你看这我可能已经是我一整个世代二三十年慢慢来调整，所以我们也相信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它绝对不会是我今天做了几场的宣广就可以马上改变的、嗯、可是我们自己觉得说总比没有做好，总比完全没有人在提醒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好，
1: 因为它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你讲的一个语言的运用，还有一个就是从观念上的更改。
0: 对，
1: 因为你想不管是环纳或者是山包或者是原民，它从环纳到山包其实你想说不就是讲的一样的人吗？然后从环包再到原民，我想其实不是一样的人吗？可是我们到现在你在听原住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他是原住民，他就不会再跟山包或者是跟环纳做一个连接，
0: 观念就已经调整
1: 了。可是这样非常非常久的一个，
0: 所以就是我一直在重复，就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慢慢起步，慢慢翻转大家的观念。
1: 红道很有心意，很有毅力，我
0: 想，
1: 我都不佩服，不得不佩服你。
0: 因为应该是我们了解，做社会倡议，它绝对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以完成的啦。但是我们会觉得，嗯、就像其实红道在我们自己红道最常讲的成功经验，一定就是不老骑士啊。我们2007年
1: Color Work 啊，
0: 对 对, 对，
1: 陪他们吃饭啊，
0: 对，
1: 然后去买采买啊，
0: 是，
1: 我都做过，我都在这边给你们做过，
0: 是，谢谢。因为讲你看，像2007年那时候我们要带老人家骑机车环岛，没有人觉得。
1: 这是一个可做的事，可能的事，
0: 大家都觉得我们疯了，然后大家也觉得老人家干嘛需要有梦想。可是现在你看看，每个人很多的儿女们也都很乐意支持父母亲有怀抱梦想，现在老人家怀抱梦想已经不是一件大家觉得不很奇怪的事情了，
1: 所以红道觉得很开心。
0: 当然，但是你看2007年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嗯，所以我们自己觉得改变是有机会的，
1: 风气带起来了，
0: 对，
1: 而且改成一个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
0: 嗯，对，因为拉回来，因为是说我们自己也观察到说，如果不做，可能做了前进的步伐会很缓慢、嗯，可是不做的话，会不会更往下？因为我觉得刚刚回到刚刚讲到那个调查报告里面，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个用词，就是所谓的高龄驾驶这个用词。在这一次的调查里面，高龄驾驶。它竟然变成是一个负面用语了、
1: 哦、是哦，
0: 对，但是我们以前听到高龄驾驶四个字，它其实就是一个中性的描述词，
1: 是，
0: 对。那不可讳言的是，刚好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2024年7月到2025年7月之间发生了几件刚好是真的是高龄长者驾驶。
1: 好，您等我一下，我觉得既然讲到这个，我想在日常生活或者新闻里面这样的言语一定有很多，
0: 是，
1: 您觉得或者是在这个大数据的统计里面他发现了、嗯、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完全浑然不觉的，所以我可能你要跟我们讲一下常用的日常用语哪一些说法它是真的具有年龄偏见，跟我们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听一首歌。

0: 礼拜一的常青树，我是董幼云。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阮怡瑜阮专员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在推善一个很有趣，而且也是我们高龄朋友们很相当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推动。而他们透过网络中对于高龄偏见跟歧视中间有许多日常生活或者新闻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偏所谓的偏见字义，好，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1: 好啊，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这次去年那一份调查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是高龄驾驶这四个字。
0: 嗯，
1: 高龄驾驶，我们听到以前听到高龄驾驶四个字，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中性的形容词。
0: 嗯，
1: 但是因着刚好我们调查的那个区间刚好。

0: 发生的其实有几件比较重大的，确实是年纪大的长辈比较严重的车祸，所以那阵子的话，其实新闻有大量在探讨所谓的高龄驾驶的议题。那结果因着那一轮的整个社会事件的带动，高龄驾驶四个字，现在在社群上它直接变成一个负面词汇了、哦、就是当网友或者是新闻他们在用高龄驾驶四个字的时候、嗯、它就是直接贴有标签了、哦、我甚至前阵子才看到有个新闻，它的标题是类似就是直接写高龄驾驶金恐怖，他就是类似用这样的、
1: 啊、
0: 他标题就这样下、嗯、对，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就关注，其实事件有时候社会事件它确实会直接形塑一个词汇，原本一个中性词汇就直接变成负面词汇了、嗯、但是在形塑这个词变成负面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让大家把老人听到高龄驾驶就直接跟所谓的风险连接在一起，但是他却少了思考高龄驾驶背后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需求，它可能有所谓的政策的配搭，还有偏乡地区的长者需求的议题。高龄驾驶它原本应该是一个很广阔应该被讨论的议题，可是因着过去一两年的社会事件，让它直接被变成一个负面用语。现在只要听到写高龄驾驶四个字，可能网友就会开始火气都上来了。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在这一波的调查中，让我们觉得有点哇，有点可怕的地方，就是觉得那个网络语言形塑的那个刻板，对一个长辈形塑刻板印象的那种效力跟时效性，那个力度是非常强大的。
1: 是，如果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看到高龄价值就马上有一个负面想法存在，这个是已经既定的，对不对？
0: 对。
1: 红道想要做的就是说，把这些具有年龄偏见的语汇做一个翻转。
0: 是。对，
1: 大灾做法。
0: 很难，但我们慢慢来。
1: 所以有哪一些更好的方向？
0: 好啊，
1: 你们有已经做了好的。
0: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会让大家可以更理解我现在到底在讲所谓到底什么叫翻转语言这件事情。过去大家很常讲到，因为现在台湾是已经超高龄社会了嘛，那其实就很多时候就会提到所谓的不管在新闻中或是社群的讨论中，会提到所谓的高龄问题。那可能只要改一个小字就感觉不同了，我把那个问题改成高龄议题，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
1: 怡云你真的是非常的
0: 太细
1: 节，高龄问题你说青少年没有问题吗？中年没有问题吗？
0: 对对，但是应该是因为这是举例，我们只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从高龄问题它可能会带点，因为问我们当然讲问题它其实就是带点一点负面抱怨的感觉，但是我今天把它变成议题，它变成是一种可以讨论、
1: 哦、
0: 可以被共同关注，
1: 好有学问。
0: 没有没有，对，所以就是一个这么小，就是我如果有时候自己出去外面分享，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它很简单、
1: 啊、
0: 可是其实就是只是改一个字，它可能让这四个从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你那听起来的那个整个层次跟
1: 当然不一样。问题就是一个你很像有点那个 troublemaker 那种、
0: yeah.
1: 就是永远都是问题制造者那种感觉。
0: 对，
1: 那如果是议题就变成一个大众的公众的社会的一个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讨论的主题。
0: 对，
1: 虽然高龄是一定的，那中年也有啊，青少年也有啊，
0: 是
1: 他们都有啊。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再讲到其实于毅这样子说了以后，我马上就在想，我们在讲青少年问题或者是青少年议题，
0: 对，
1: 基本上它也有
0: 一样的，
1: 你刚刚讲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0: 没有错。其实我们自己在内部跟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其实讨论到最后我们的结论都是，我们不只是做高龄友善语言推动，假设更有机会我们应该讲是全龄友善语言。
1: 嗯，
0: 应该在真的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性别都应该要有一些友善语言的关注，这样子。
1: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可是，那你必须要逐个不友善的语言，你都要把它拿出来做一个翻转吗？
0: 这当然有困难啦、啊。但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嗯嗯嗯，对啊。但是我应该是说，我们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多举一些例子，因为它有时候到最后，它其实可能是一些观念的部分。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些是小所谓的隐形歧视，我们不自觉。像我们很常很习惯的，例如是可能会跟一个阿妈说，哇，阿妈你头发剪短后看起来年轻十几岁。那
1: 等一下，你先告诉我这个是友善还是不友善，你先告诉我这个是。
0: 他没有不友善，但我们觉得可以讲更好。
1: 好烦哦你。
0: 好讨厌哦。没有，应该是说

们觉得在这里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说他是要变年轻才会更好的状态？如果我今天跟他说，哇，阿妈你头发剪短之后看起来神清气爽，活力十足，一样是在称赞他，但是我称赞的是你本身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你去跟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比。这都是一个小小的观念、啊、我知道很难，因为其实这个像我们有时候自己聊而聊，我们自己都回到会内去检视我们

0: 等到什么阶段，其实我们也都还在摸索。
1: 而且讲到说刚你讲的这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也很希望被人家说年轻，所以他跟我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被侵犯到，或者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其实这个就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
0: 对，他是可以被接受，但是只是我们刚好在这边讲，其实是就是应该是说想要撕掉一种刻板印象，年纪大
1: 一个观念，
0: 对，它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部分、okay. 就是年纪大你可以去享受你现在的状况，你不一定要去说用更好的，用所谓的年轻来跟你现在的状态比，但这个又是确实是更高层次了。好，
1: 太高了。
0: 那我们再帮我们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好了、例如说我举一个假设，今天
1: 我没有说那个不好了
0: okay,
1: 但我只是说
0: 对对，
1: 我觉得这要回到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概念，
0: 是没有错，没有错。我举一个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些的，例如这样好了，这个其实我现在在举这个例子，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我们没有去把它提出来，大家会不自觉。就是假设我今天写一个新闻好了，我写说公寓大火，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他这里直接写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火海，所以当民众看到这样的标题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脑袋不自觉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写下说，哦，老人就是很容易因为行动不便成为受害者。但是他如果今天把它写详细一点，公寓大火，一名90岁且坐轮椅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那当在看这样的标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把它变成一个群体的概念，我们只会想说，
1: 这是90岁的老人，
0: 对，这位长90岁的阿公也真的是太不幸了。可是我不会把它标签化说，哦，老人就会是行动不便容易受害。对，这都是很隐性的，可是事实上是长久下来你看久了之后，你就会那个脑袋会被植入。
1: AI 做大数据的时候这些都有被挑选，被框架出，被框出来。
0: 这个倒是没有特别，这个是我们自己在、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试着去对捞一些。像还有一个是一个很短的标题，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常看到的，叫做引发海啸来袭，这很常看到这个标题，
1: 不是超高龄社会的现象吗？
0: 对，引发海啸来袭、可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可是海啸它其实是带有破坏感的，那如果我有没有机会把它改成引发浪潮兴起？
1: 哦，
0: 是不是我从一个海啸来袭感觉就这些引发大军要来破坏我什么东西、那种
1: 感
0: 受、对，但是我今天变成一个浪潮兴起， 它反而变成一种时代趋势感，这就是一个新兴的浪潮，这个浪潮其实就是引发新浪潮那种感受。
1: 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棒。因为浪潮你会觉得就扑面而来，你会有压力感。
0: 对，
1: 但如果是一个新兴浪潮兴起，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金色年华，金色年代的另外开始，你会对不管是60、70，你还可能会对80有所憧憬的感觉。
0: 对，没有错啊。然后我这边还要特别要分享一个，这个是让我当时看到这个，这是一个新闻标题，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火很大，
1: 火很大。好，来
0: 真的来，我念一下这个标题哦：下流老人变成危险驾驶？问号。82岁阿公玩命开砂石车，月薪10万。
1: OK，
0: 这是一个国外的新闻。
1: OK，
0: 整个标题里面呢，他其实应该要讲的，他可能探讨是高龄劳动力的议题，职业安全驾。那个制度的部分，可他直接把他下了太多点标，例如下流老人，你直接把老人跟年龄跟负面的东西
1: 放
0: 在一起，
1: 跟下流放在一起了，
0: 然后你直接又定义他叫做危险驾驶，下流老人他就是危险驾驶、
1: okay.
0: 然后后面其实又去提到什么玩命，然后用煽动式的那种字眼，然后标题是其实是制造一种恐慌跟对立。可是我们就在思考说，好，那同样这个新闻我有没有机会，例如我稍微把它改一下，例如是说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他是不是观念完全翻转了？
1: 非常正面。
0: 或者是我可以没有那么正面，可是我可以是比较理性的探讨，是月薪10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
1: 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
0: 对，
1: 对不对？你仍然可以就他的82岁跟他开砂石车这件事情讨论，但是就没有下流，没有去拼命，没有去
0: 对，不是去
1: 危
0: 险驾驶，对，所以其实不是做不到的，对。但是因为你看，就是假设太多的新闻，因为其实像这个，他其实讲的是美国的故事，美国的新闻案例。那其实那时候我因为这个新闻，我再去了解一下，因为可能在国外有时候。一些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台湾健保制度，所以当他们可能如果没有职业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的医疗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 可能有在国外有一些年纪

0: 比较大的
1: 被迫
0: 继续工作、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其实我们现在讲82岁会觉得很高龄，可是其实以大家现在有时候真的出去，有时候你真的看到
1: 一些看他80岁，你也不觉得他像80岁，
0: 没有错。所以其实应该回过头还是看到底这个人这个制度里面针对这么高龄的驾驶有没有一个更完整的安全制度的部分，
1: 尤其是我们已经到了超高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即将面对的一个很必须讨论的议题。既然你这样子说，我们也知道洪道是很用心要推动这个语言友善文化，而且你们的报告中也建议了媒体端跟学界可以共同研拟一个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哇，天老爷，语用语直译，他们也真想得出这个名堂。那请你告诉我，这个应该怎么样包括？我们先听一首歌，马上回来跟我们分享。

0: 礼拜一的常青树，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阮怡瑜专医员。阮专医员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那今天跟我们大家讨论的是一个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而且红道真的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不是说从开始有一点感受，他就把这个想法跟大家分享，而是你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专业讨论跟搜集，而且做了很多的前置 search 工作，在人工智慧上做了一个大数据的那个比对，所以你们也在这个报告中建议媒体啊跟这个学界啊来研发一罐研拟一个高龄，我不敢随便乱用字，研拟好不好，高龄报道伦理准则跟用语指引。唉，你们希望能够这个指引中要做到些什么？
1: 好啊，我想先说一下，是说我们不是说要想要写一个东西去规范媒体，而是我们是在思考的是说，媒体它其实不只是反映社会的一些状态，其实也在塑造社会怎么样看待老。所以如果媒体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其实绝对会比红道这边拼命的上广播讲很多事情，一定会更有帮助。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真的有机会来做发展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的话，我们在想可能至少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尊重主体而不是标签化，应该是说我觉得最简单来讲就是要去了解到长辈首先是人而不是一种分类。所以其实我们在报道事件的时候不是说不能提到年龄，而是不应该把年龄当成唯一的解释。就是今天发生了一个车祸、okay. 我就先去看哦他是老人家，好，就直接写高龄驾驶的问题。对，而没有再去探讨他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状况。对，就直接写哦是老人，哦好，那就是一定是高龄驾驶的议题。甚至回过头来去思考，是我自己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很常老人家讲的一句话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一个老人家他的行为不会等于整个群体的长辈的行为。对，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其实有稍微提到，我觉得任何的新闻任何的用语我们都不应该随便写说老人都怎样怎样怎样老人又怎样怎样怎样，
0: 不能给他量化，不能给他标准化，不能给他一致化。
1: 对，没有错，因为应该我觉得我这样子我们都又用又都就是其实忽略了长辈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我这边可以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或者是沟通过程、okay. 就是其实我们基金会这几年有另外一个方案叫做爷爷奶万万岁，是带着一群长辈去讲脱口秀。
0: 哦、oh.
1: 对，然后去年我们试着想让他们写，这些长辈他们自己写段子然后上台脱口秀。
0: Oh.
1: 然后我们去年的部分我们想要试着带着他们去写一个所谓的叫做也是打破刻板印象这件事情。然后在去年的培训过程中我们就有试着把高龄歧视高龄偏见这一块导入他们的那个课程中。那我们发现很有趣的是，这群很活跃的长辈他们的感受是没有错，社会上有很多老人做了一些不太应该的事情、
0: okay.
1: 可是这些是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0: 哦、oh.
1: 对，所以其实对长辈来讲有时候他们会很困惑，是做这件事情的不是我，为什么别人看到我就说
0: 我被标签化了？
1: 对，他们会有这种感受。所以其实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说，其实要强调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不应该随便的去标签化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尊重个体这样子。那第二个精神的话是，我们也会建议有没有机会是尽量是从猎奇叙事转向结构分析。简单来讲就是我不要去聚焦在一些很个别极端的案例。这几年大家很熟悉的几个事件嘛，就是例如说博爱做抢争位置的议题呀、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我刚刚提到那比较重大的高龄车祸议题、而是要更去了解背后的制度跟环境。例如说交通资讯的设计，还有资讯的落差，照顾系统这些议题。简单来讲我们应该是从老人怎么了变成设计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概念去讲。对，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设我这里讨论很多的不爱做议题，

0: 那不爱做，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这几年大家优先在讨论的是说设计上可以怎样去调整嘛，那可能就会是从不爱做改成优先席，这是一个观念的调整。可是其实再往前去思考，其实可能我们这一代，我们从小到我们被教育的概念就是我看到老人要让座，这个其实会不会是也是整体社会氛围上的一个，我未来可能我们现在再去教育小孩子不会是告诉他你看到老人要让座，而是你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去帮助他，其实这都是搭配整体的观念，而不是就是直接一张标签贴上去。对，大概是这样子。
1: 那真的是一个庞大的教育历程，既庞大又深远。如果要做这件事，我们可能要从在一般民众或者是年轻世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照您这样讲，他应该从是一个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希望让社会能够对高龄友善更好，就是对高龄更友善。那一般民众或者年轻世代，你觉得他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
0: 好啊，抱歉，刚刚那个针对那个高龄报道伦理准则部分啊，其实有三点，第三点还没有提到。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媒体有机会它可以呈现高龄的多元样貌。那我得老实说，其实这几年来讲确实有越来越多媒体会愿意去报道媒体的一些不同样貌，就是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会去投入一些，他们可能会继续做所谓的劳动者、志工或者是照顾者，会比较不是单一的，他们就是很可能是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这样很单一的面向，这是一个部分。那提到是说年轻的世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我自己觉得它其实简单来讲是跟我们前面提的这个高龄友善报道伦理的准则其实差不多。第一个部分的话一样，就是我们一再提醒的就是面对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新闻就会很快又说哦，又是老人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一点的去理解背后的原因，但是要强调的是说理解不等于认同他这样做，而是我愿意多看一层原因，少直接下一个定论。我想要举一个不爱做的例子来说，就是前一阵子我看到好多就是只要长辈又抢不爱做的议题一下子就又被整个延上开，可是当时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我带着小朋友，因为我很少上台北来嘛，有事情才会特别上台北来，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其实是带着小朋友来台北要去动物园玩，然后所以因为要过夜，所以我拉着行李箱，我带着他，那时候他大概四五岁，然后我们搭捷运，我搭了两段捷运我都遇到老人家让座给小朋友，当时我非常讶异耶，我
1: 真好。
0: 对，因为而且我当时其实是吓到
1: 老人家让给你们家小朋友，
0: 对，然后我
1: 很感动啊，
0: 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尤其那时候第一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在应该是在第一段捷运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是一个阿嬷，然后阿嬷她一直跟我说，因为小朋友她那个阿嬷她意思是她要让座，但我们就说不用，那阿嬷就不然小朋友来给她抱着，然后小朋友当然
1: 不会了，
0: 不会怕生，那后来阿嬷她妥协一部分是他把他腿张开，
1: 让他靠在
0: 小朋友靠在他中间，然后我又可以在外面扶着他。对，阿妈觉得这样子他才终于安心。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的感受是我根本不认识这个长辈，长辈完全不认识我们。可是就在那个一个瞬间，我感觉到他是真的很关心这个小朋友的，他是愿意让座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因为要去动物园，所以要改搭文湖线。一上去也是又遇到几个长辈，看到小朋友又只要把小朋友拉去他旁边，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应该是说我自己的感受，那时候我在看这些所谓不爱做议题的时候，我自己想象的是每天在台北捷运这么庞大的运输量里面，这样的个案可能只是一个两个，可它太过容易被放大了。可是像我刚刚讲那种另外一种温柔的日常，它可能是没有被看见的，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有时候其实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的，有时候持续让这些负面的用语去被放大，它其实对于同一个族群里面的其他人其实是不公平的。
1: 这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温暖，而且你说这些小地方他也不需要被教育，他这个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人文感受，很好啊。所以你还觉得我们你们在弘道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小地方你们开始要做一个很规范的宣导吗？
0: 应该说我们不会用做规范，举例来讲我们接下来其实有希望能够去一些

0: 学校做一些宣导一些分享，那
1: 把这个主题分享
0: 出去。对，那可能我们自己在思考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不是宣导，我们可能会举几个例子让他们去思考他可以怎样说、说得更好、所以
1: 启发，这是一个启发。
0: 所以其实刚刚前面讲第一步我们是不要直接用年龄来解释问题，第二就是想要去提醒他，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去稍微调整语言的角度，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的，我们觉得高龄友善语言推动它不是要讲好听话，而是你在用一个很不好的用语讲出去之前，你能不能先停下来思考一下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看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高龄问题它可以变成高龄议题，高龄驾驶它有没有变成可能变成高龄交通安全议题，类似这样子。就是我其实不要就是直接把它贴上高龄驾驶，我不要就觉得就是负面的，而是我觉得高龄交通安全我们一起来关心关注，这样子翻转观念的部分。这样子
1: 那真的要从不断的宣传，真的不一定有一定的法则，譬如像你说的这种准则呀或者用语指引啊，我觉得反而真的是应该用许多的这种例子让他们自己亲身去感受。
0: 对，
1: 那下次再做碰到同样情形，他说啊，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课，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称呼或这个形容变得更友善一点。
0: 没有错。那最后请容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因为其实刚刚前面用语学其实也一直问了我一些，那到底这些语言真的会对这些长辈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1: 吗？
0: 这是一个我们同事他跟我们分享，是他妈妈本身的例子。他提到的是说，因为有时候他妈妈其实也是会稍微看一下新闻啊，然后看一下滑一下手机之类的，然后他其实有看到很多经常网络上面对长辈的一些批评，所以他妈妈他现在只要去超商结账的时候，他只要看到后面有人在排队，他就会变得很紧张，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等一下会不会掏钱动作慢了就被嫌弃。对，然后他只要去搭车他一定离博爱座远远的，因为他觉得他只要一靠近博爱座，别人就会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说你是不是要去抢那个博爱座。对，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个阿姨她是比较关注自己外就别人怎么样看他的，但是他先生反而是一个比较大拉拉个性的人，而且甚至有时候在外面讲话又会比较大声一点，这个阿姨变得不喜欢跟他先生一起出门，或者出门要离他远一点，因为他觉得他先生是属于会引人侧目的那一种。对，然后甚至我自己那时候听到我觉得有一点点舍不得，是他说像现在很多餐厅他是用那个扫 QR code 的部分，他
1: 就不太会用。
0: 对，可是这个阿姨他觉得他愿意学，可是他很怕他学不好，然后也觉得可能店员会没有耐心教他，所以他也不敢多讲。所以应该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因为这些有时候塑造这种氛围，其实确实会让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长辈或比较所谓哀人的长辈，他会变得出门这种日常会变得是带有压力的，就变得其实是整体的氛围没有那么的友善。
1: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我来问，说到底老人家你说讲了这么多友善他到底有他自己有被感受到不友善吗？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老到那个程度，
0: 是是，
1: 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高龄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我刚没有想到，我说这样的高龄会有压力吗？我们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真的为他们造成了不要说压力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暴力。那真的没有想到，可是你刚刚讲我才会想，哦，原来这些也会给他们带来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不要说压力，就是不舒服的感觉。那如果要彻底改善这样的情形或者说减缓这样的情况，红道做的这个事情就非常具有意义了。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这个阮怡瑜专员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其实小小一点点事情就可以表达我们对老人的尊敬或者是说一种友善行为。其实做这些做久它就变成一个自然行为，就像我们走这个友善椅子啊，环友善环境啊，或者是对这个原名的称呼啊，慢慢就变成自然。
0: 对，应该说友善语言的初衷本来就不是要去替谁辩护，
1: 是
0: 而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怎么谈老，其实也在替未来的自己打造那样的生活环境，
1: 那样子的环境，唉，我们都还没有感受到。但是今天怡瑜跟我们说的，真的让我有一点发聋振聩，回家要好好把枕头垫高高来仔细想一下。谢谢怡瑜，
0: 谢谢。
1: 感谢您的收听，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祝福您有一个快乐的黄昏午后。以上广告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提供。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六点汉声整点新闻，我是景逸婷。首先带您关心，为保存台湾珍贵历史影像并深化客家文化记忆，中央通讯社昨日于中正纪念堂举办感光客家推动时代前行的集体形影新书发表会暨摄影展。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下午代表主委古秀飞出席活动，期盼透过此次展览让更多国际旅客了解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客家族群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并做出诸多贡献。廖副主委表示，透过本次摄影展不仅可以看见台湾民主化的历程，也再次证明在推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客家人从未缺席。除了感谢各界投入与协助让摄影展得以顺利呈现，包括所有摄影记者以及保存提供照片的相关人士，用镜头留下珍贵历史，也承蒙中央社的整理策划与出版，以及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提供优质的展览空间。廖副主委强调，客家人对许多事情始终坚持，尤其是对正确价值的坚持，这正是大家熟知的应景精神。台湾今日所拥有的自由、民主、公平与正义，正并非理所当然，而是许多前辈一步一脚印打拼而来。中央通讯社社长胡婉玲则表示，历史往往发生在转瞬之间，无论是历史性的片刻或突发事件现场，都难以事先预料，因此影像保存工作格外重要，也需要更完整且持续的投入。本次展览共分为三大主题：岛屿新故乡、民主反抗路以及未来大步走。透过系统性梳理客家族群在近代台湾历史中的发展脉络，让更多民众以浅显易懂的方式理解客家在台湾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在台湾，每7位7种患者就有一位因症状影响日常生活，显示气喘控制不佳的状况普遍存在。世界气喘日前夕，国民健康署呼吁气喘患者落实5项自我管理守则，包括注意环境清洁通风，留意温差及空污变化，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安全运动及有症状早就医，以降低诱发风险，稳定病情控制。每年5月第一个星期二为世界气喘日，意在提升大众对气喘的认知和重视。气喘主要因呼吸道发炎及气道狭窄所致，常见状况包括咳嗽、呼吸困难及胸闷，且症状表现及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可能反复出现。依据2010年国民健康访问调查结果，18岁以上民众有4.7%曾被诊断为气喘，其中过去一年曾发作者有14.5%表示已影响工作或日常生活，显示气喘控制不佳将对

0: 生活品质造成影响，因此避免相关风险因子并落实日常自我管理是维持气喘稳定控制的重要关键。国民健康署沈静芬署长强调，气喘控制关键在于早期辨识、持续管理以及及时就医。透过落实日常五项管理守则，不仅可有效降低急性发作风险，更有助维持良好生活品质，呼吁民众主动关心自身呼吸道健康，共同打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115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角力项目昨日来到最后一天，军事院校学生持续展现坚实战力，再创佳绩。陆军专科学校二年级学生陈生凯在一般男生组自由式角力第三级赛事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国防大学战战学院三年级学生蔡鹏俊辰则在一般男子组自由式角力第一级奋力拼搏，成功连续两年取得该量级亚军。全大运昨日持续进行角力赛事，国防大学及陆军专校分别派出选手参与，其中参与自由式角力第三级的陈胜凯在分组交叉赛制杀出重围，取得决赛门票，并在决赛中展现娴熟技术，压制对手取得冠军。蔡鹏成俊则在自由式角力第一级五人循环赛中惜败一场，最终取得亚军成绩。陈胜凯在首战对上嘉耀大学便展现勇猛顽强的拼劲，迅速破坏对手重心，在不到30秒的时间将对手压制，取得胜利。第二场赛事虽惜败景文科大，但在第三场赛事持续发挥身手，连续压倒对手并滚翻，在2分钟内取得10分分差，夺得胜利。最终决赛再次遇上景文科大，陈胜凯沉稳应对，灵活防守对手攻势，最终在倒数9秒时抓住破绽，立即反倒对手，以压制取得最终胜利。陈胜凯表示，角力并非单纯依靠力量，此次面对景文科大力量较大的对手，即使输了一场比赛，他也迅速改变策略，运用速度与技术寻找破绽，从侧面进攻、抱腰控制以及透过防守反击创造机会，取得最终胜利。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今天表示，一支北韩女子足球俱乐部于本月将访问南韩，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首度有北韩体育队伍前来南韩参赛。南北韩自1950年到1953年的冲突是以停战协议而非和平条约结束，因此严格来说两韩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的体育与文化交流也极为罕见。根据法新社报道，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有关当局向他们发布一份通知，告知奈古乡女子足球俱乐部将派出39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于5月20号在亚洲足球联盟女子冠军联赛4强战对上南韩水源女子足球俱乐部。南韩统一部指出，这支代表团将包括27名球员及12名球队工作人员，但没有透露球队抵达南韩的确切时间。这场比赛的胜方将于5月23号参加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将对上澳洲的墨尔本城女子足球俱乐部或日本的东京绿茵美人队。南韩统一部在新闻稿中表示，在4强赛输球的队伍将于5月21号星期四打包回家，没有安排季军战。这场比赛将是北韩自2018年派遣涉及青少年足球与桌球代表团前来南韩以来，首支在南韩参赛的北韩体育队伍。一艘荷兰籍邮轮传出疑似汉他病毒疫情，有关当局和媒体报道，目前有纳到下船。这名70岁男子妻子则在南非机场尝试搭机返回荷兰时倒下，送医后不治。最后，我们将焦点转回国内。高雄市前镇区 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是落实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市府公务局今天表示，该工程已于日前开工，未来将成为南高雄的长照与托育服务枢纽。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紧邻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各级学校，具备交通便利与生活机能完整的区位优势。

0: 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就是要成为这么成功的一个军人。
1: 所以这样子的缺氧的对你的飞行安全的威胁是非常的大的。
2: 我需要追上他，甚至超越他。
3: Go go go！
4: 飞行物通过，准备好。
5: 国防线上带你亲历前线，感受国防力量。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国防线上，我是依晨。近年来面对中共持续对台军事威胁与灰色地带的袭扰，海军官兵24小时待命，长期维持高度战备，严密掌握周边海空域的动态，一旦接获命令便迅速出港，投入海上监控与应处任务，确保海疆安全。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战备演训背后，有一群官兵常年默默守在军港的第一线，确保每一艘舰艇都能安全迅速完成进出港的任务。他们就是负责临港、托泊与港勤作业的左营港务队。透过专业判断与团队默契，守护舰艇进出港的安全成为海军战备运作的重要一环。左营港务队的林尚斌表示，
7: 有船舰进港时，我们要把缆绳培养至舰艇人员，等他们套上之后，我们将剩余的缆绳拿紧，拿紧之后依临港的命令做顶推拉的动作，等临港指示接缆时，我们再迅速出去接缆并快速收回。
6: 而在临港指挥作业下，托泊艇则以其高机动性与强大的推拉能力，执行舰艇进出港以及船坞拖带等任务，各项控制作业要有极高的专业与临场反应，才能确保舰艇进入军港靠泊的流程安全无虞。左营港务队王士官长说明，为什么临港与托泊艇要有默契的相互配合。
8: 我是港勤艇的艇长，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港内执行港勤任务及紧急状况的执行，但是偶尔会接到出外海的任务。在外海，因为我们拖艇是比较小的船艇，所以在面对风浪的时候摇晃起伏就会比较大，那又要面对风浪及执行任务，对我们来说就是其中一项比较困难的挑战。我们托泊艇主要负责工作的内容还有港内军舰无动力的移泊，临港就是负责我们看不到的视角，主要还是依靠操纵托艇去执行任务。临港也会随时通知我们，就是另外一边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什么目标障碍物。那主要靠码头还是依照临港的指挥，因为我们看不到码头的那一选，所以那个时候会是比较困难的时候。
6: 左营分队长叶尚卫也说明，左营港务队除了舰艇移泊外的港勤任务，
9: 本队下辖左营分队、高雄分队及案情分队，包含深巴艇、案情小组、攻击站及信号台等分遣点，并提供舰艇靠泊期间所需之各项案情设施。深巴艇及案情小组支援浮箱、碰电、燃油所及港内吊卸作业，并协助海上漂流物清除及海污防治作业。空气站支援舰艇所需之蒸汽设备及维修，信号台则负责舰艇进出港及移泊管制，以确保航线畅通及航行安全。
6: 面对中共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海军官兵全天候维持战备，每一次的出港、每一趟的返航都仰赖港务队官兵在军港第一线的稳定运作。官兵们秉持海军锚链精神，以扎实的专业与严谨态度确保任务顺遂，为海军整体战力奠定稳固基础。以上节目内容由军事新闻通讯社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依晨，我们下次再会。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am。
1: 国际情势诡谲多变，战略布局至关重要。关心台海局势发展，请听汉声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曾福生带您拓展国际视野，掌握先机。

欢迎您收听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美国总统川普五月中旬访问北京的行程，那具体落实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高。那川普总统呢，那亲自的向媒体证实，他将在5月14号、15号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但是呢，那中共当局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正式的发布北京川习会的新闻稿，那只是表示针对这件事情会保持双方密切的沟通。那所以说北京川习会是否会在临时产生变数，仍然是各方观察人士还有各国的研究机构纳入考量的重要变数之一。那由于美国跟中共分别是全世界第一大跟第二大的经济体，在2026年的 GDP 美国已经突破30兆美元的水准，中国大陆方面则已经达到约19兆美元的水准，那第三名的德国啊只有 4.6 兆美元，第四名的印度是 4.3 兆美元，第五名的日本只有 4.2 兆美元左右。同时呢，美国跟中共都是拥有核武弹道飞弹以及自主的太空卫星、广通、情报监视侦察的体系。另外双方呢，在军事科技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目前川普总统他所采取的攻势性美国优先的国际战略，已经让美中两个大国的竞争关系以及合作关系越来越复杂。那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洞见战略风云节目单元为听众朋友们进行深度的一个探索北京川习会可能的一些重要的议题，还有后续可能的产生的冲击。此外呢，那我们也会注意到中东地区的一个局势在最近呢也出现了新的转变。伊朗呢透过协调国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有14个重点的和平方案，那伊朗方面表示愿意啊先开放霍姆兹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仍然坚持希望能够先停火再来讨论有关于核武设施的一个议题。同时呢，伊朗方面也愿意在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的一个状况下，先恢复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同时在30天内尽快的结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目前呢，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进一步的来审查伊朗所提出的那14点和平方案的一个内容，至于是否就此为中东地区和平发展

0: 等带来新的一个契机，仍然值得我们持续密切的观察。现在就让我们共同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国际两岸大事记。
1: 国际两岸大事记。
0: 在本周的国际两岸大事记部分，首先总统赖清德表示，走向世界和每一分良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感谢斯瓦蒂尼国政府持续以具体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面对敌情威胁日益多样，以及由训转演、由演转战趋势，国军需强化战略预警与整体应变能力，并在平战转换关键时机，结合欺敌与战力保存作为，确保作战持续力与制敌机先。美国战争部5月1日宣布，将在6至12个月内撤出5000名驻德美军。德佩斯托瑞斯5月2日表示，欧洲自身需要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德国将在14年内打造成为欧洲军力最强的国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日在越南发表演说，宣布日本新的外交方针，加强与东协国家合作，着重关键物资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并将新的外交方针定位在修订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美国财政部5月1日宣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锁定三家伊朗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中国大陆一处石油码头，借此加强打击伊朗当局资助恐怖主义的金融命脉，同时警告任何向伊朗支付通航费船舶都将面临制裁风险。美国战争部5月1日宣布与八家人工智慧公司签署合约，将其人工智慧平台与战争部高度机密的网路整合，促使美军加速朝向人工智慧协同作战转型，提升决策效能并维持作战优势。伊朗在美国、以色列作战期间，不断对邻国发动飞弹、无人机空袭行动，造成波斯湾国家关系恶化，促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协助阿联部署新防空飞弹系统。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詹金斯上将4月29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在北大西洋水域军事威胁有增无减，英国将与欧洲盟邦及加拿大共组北方海军，落实战备与快速部署，联合保卫西北欧与极地安全。美国总统川普4月29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普丁希望参与伊朗情势，愿意协助美国取得伊朗浓缩铀。不过川普告诉普丁，他更希望普丁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这样对美国而言更重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4月30日通过提案，准备全面禁止中国大陆实验室为计划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进行测试与认证，将涵盖智慧型手机、相机与电脑等主要消费电子产品。以上就是本周国际两岸大事记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
1: 洞见战略风云。

欢迎您回到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我们第一个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探讨的课题是有关探索北京川习会的虚实跟后续可能的影响。那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总统川普他在5月2号表示，他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准备在5月中旬访问北京，跟习近平进行会谈。那中共方面至今呢仍然没有公开的证实有关于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同时举行川习会的正式的新闻稿，只有表示说那现在两国正针对这件事情保持密切的沟通。国际的媒体呢最近有调查报道也公开的指出，那美军的 C-17 运输机最近降落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可能是为川普到访北京提前做准备，运输必要的一些战略物资包括美国总统的一个坐车，还有其他相关的安全保障的一些机制跟人员。那这也让这一次的北京川习会落实的可能性大幅度的升高，多数的观察人士跟国家的研究机构仍然把北京川习会可能会临时因为重大的事故变化列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选项。所以呢，那川习会是否会真正的落实仍然存在必须要仔细观察跟了解的一个阶段。那在4月下旬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跟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曾经举行密集的一个电话会谈，那在此之前双方也曾经在多处进行见面跟讨论。那双方呢，那直接针对美国跟中共之间就有关关税的一个议题，还有双方在科技封锁以及科技管制，另外有关于双边之间就有关其他相关科技进出口还有设备以及关键零组件的一个互通有无的一些重要的管制跟措施呢进行协商跟谈判。更重要的是，那美国跟中共之间就有关稀土的一个出口管制也曾经进行深度的一个会谈。那因为现在这个发展新兴的一个人工智慧高科技，还有相关的无人机、巡弋飞弹、弹道飞弹还有先进战机都需要大量的那稀土磁铁作为关键的涂料跟关键零组件的一个原材料。那目前呢，那中国大陆方面仍然掌控全世界将近90%以上的一个稀土磁铁的材料跟一些关键稀土制造的一个零组件。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也必须要在这个领域跟中国大陆方面取得一个共识，让美国的一个人工智慧还有相关的高阶的那新兴的科技能量能够持续稳定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虽然美国对中共可以执行有关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措施，那中共方面就采取稀土出口管制的措施作为反制，这也让美国跟中共之间必须要坐下来就这两个重要的议题进行双方之间的一个妥协跟谈判，避免造成双边都双输的一个结果。同时呢，那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也针对于有关那中国大陆方面承诺要大量的采购美国的大豆还有相关的农产品进行深度的一个谈判。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跟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进行这些深度的一个有关关税、科技、稀土还有农产品采购的一些重要的议题，那就展开深度的一个会谈，为这个5月中旬可能举行的一个北京川习会奠定双方讨论的一个基础。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在4月下旬美国的国务卿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森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位于高雄仁武区的陈龙展陶艺家，他成立了一个陶海人陶艺空间哦。那他个人呢是四十几岁退休之后呢才开始学习陶艺至今，那他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那后来呢他也接触了花道、茶道以及这个古筝哦，所以呢他现在的艺术形式呢其实算是蛮全面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陈龙展老师他的陶艺路。
1: 我去学习去报名学看这个茶道是怎么一回事。好，进去学习之后呢，先有这些仪轨啊，然后泡茶的一个方式，然后自己就上了几堂课之后呢，我确实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就参加了一个协会，然后自己个性的问题也是对茶哈、比较喜欢用那种科学论茶啦，在喝茶，所以我在喝茶的时候不是，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觉，跟我们自己喝出来茶的味道，那是个人的一个品味哈，但是呢。我倒认为我们每一次在泡茶的时候，我对茶的一个诠释怎么样，我还是要有一个定量的一个克数啊，然后再来这一个器皿是几 CC 的一个容量，这样去啊，然后温度制茶量啊，这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我会用这样，然后下一次这个喝起来，然后我下水，然后时间是多久啊，这个然后等你这样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在你的脑海里面的时候呢，等下一次你再泡这一泡茶的时候，你慢慢会用最好的方式诠释这一泡茶哈，最好的茶汤出来啊。当然这也是很主观的，就是说你喜欢喝这样的方式啊，别人也不一定喜欢，但是总是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喝啊。但是有这些数据的话，应该你在以后在泡茶的时候就

0: 居口型你会更精进啊，对茶汤的诠释会更好。
1: 就是你比较认真在喝茶，然后比较数据化，就对
0: 啊，是是是，
1: 就把它记录下来。
0: 嘿嘿嘿嘿，
1: 啊，这个也用在你的陶艺的功夫上。
0: 哦，应该也是，这是人的个性的问题啦。哎，陶艺方面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像我现在像刚刚我前面提到了物理原理、流体力学，还有我们的人体的力学，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我们拿像一把壶来讲的呢，像它的断水。齁、哦、能够很干净利落。再来呢，你再拿了把手，因为你这个杠杆你就变成很长，让它能够很驾轻就熟的时候呢，让它能够负担减轻。再来就这是人流体力啊，我流体力学就是我们这个出汤一个水倒出来很漂亮，这也是一个美的表现。再来断水也很厉害。再来我们为什么说有物理原理，因为我们有大气压力，还有那个毛细作用，所以你要怎么样很到最后的时候呢，断水要很干净利落，就是在这个叫做物理原理。所以这样我种种的，还有用他的图怎么样对茶汤有表现能够注意，这都是我想我对一把壶执着在这里面去研究它的一个，是我自己对它的一些。当然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茶要有认识，所以我一直还要学习茶也是一辈子的事情啊，玩陶也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1: 就是不能盲目的追求外观，还要它的实用性跟舒适度就对。
0: 你没有错，哎，对茶汤的帮助，能够对茶汤能够让它释放出很好的一个滋味，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1: 好，那刚有提到老师你其实潜水是非常多年的兴趣，一直到现在潜水的一些技法或想法有融入你的陶艺里面吗？你会想要做一些海底生物的东西，或者是混一些什么珊瑚、贝壳、沙这些？
0: 对一些作品我要加的是一个内心的想法在里面。如果像说加了那什么珊瑚，在外刻一些珊瑚，还是刻一些东西，还没有到很深的内心系的一个东西，我比较要玩的是一个比较有内心性的，所以在水里面是它，我看到美景，让我吸收美景，让我学习到美的东西。然后在陆地上呢，把这个美呢跟陆地上的去融合，因为美我们有那个山水水墨的那个画面，我一直很深很深的要把那个加在我的作品里面啊，我一直就玩到现在呢，哎，我很喜欢的波莫山水，还有孤舟梭利翁，还有孤雁，还有一个小小茅草屋，那个画面生活方式可能比较天马行空嘛。但是呢，我现在玩到现在来了，哎，那一个波莫山水已经形成了。当然，其实我是从比较具象的东西，就是像陶与竹的结合，那个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工艺的表现啊，那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结合。那时候我比较在技术性啦、啊、就是我所说的，你的底子要打得够，你的基本功要够，才能够做出这样作品。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去把它申请专利了。有机缘呢，我就拿到日月潭的韩碧楼去跟他们的精品店洽谈，之后他们就说，那你这个留下来，你这个太有代表性了，在我们南投竹山竹跟陶结合是很代表我们台湾哦，结果就留在韩碧楼，现在应该你们去都还可以看得到我的作品啊。就是从这样一直把我有这么基础的一个功力呢，再延伸到我的内心的一个表现，在我现在想要的一个波莫山水，所以我现在往后再走的可能是会在我的内心里面，在我的眼拓，在我的作品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精神面跟我们内在心理的一个修为而表现出来。所以我一直有在学习插花啦、古琴啦，应该是我的养分啦，这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讲这样的话，你没有在里面的人，你会以为我是在糊弄，但是说实在的，这是真的是让我能够深深去体会到一点一滴累积到现在，让我有感觉我怎么能够作品有这样的改变，这是真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助力。然后再来以后我会在波莫山水里面呢，就会在

0: 这里面一直在这里面乱了，就好像是说我们前面性的什么作品都做啊，现在不是，现在就会还会走上上面一个金字塔，可能这波莫山水以后可能我的主题全部都是波莫山水，下一次我如果有在展览啊啊个展啊出来看到的就是波莫山水，这个波莫山水它的画面千变万化，如同我们大自然。像如果你再看这个，它类似以前的八八洪灾一样，你看啊，这是姚氏里面自然形成的八八洪灾，没有这个水沟，水冲下来，冲刷下来，把我们的山岭冲刷的整个台湾土石流，类似这样啊，也有画面很精彩的。哇，那个山有时候会像桂林漓江那个水乡的一个山景，也有像磅礴山川的那个大景，整个大自然每一个地方都会不一样，每一个画面都是有它精彩的地方，每一个都是有它的独特性。哇，我感觉这里面实在是太美了，太丰富了，所以我往后可能就会在这里面琢磨，这里面去好好的享受它。
1: 等于泼墨山水是你一直想要持续创作的，因为它变化无穷了。
0: 是，
1: 技巧已经成熟了，可是你永远无法预期掌握它最后成型的样子，对，所以你乐在其中这样。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哦，这是很享受的哦。现在胚体，哦，我们这一个胚体就是我做好了一把，然后我在上面用土黑陶去勾勒这些山水这些景象的时候呢，哦，我是很享受它，好像人家水墨老师他们在仙子上面作画一样。我现在可能用的时间更多是在这里面，很营救在这里面，很享受它。
1: 对啊，然后最后的落灰跟温度又会给你不同的惊喜，就对了。
0: 是，然后现在就会走向比较自然拙朴的风格，就以前是烧有上釉的嘛，完釉然后瓦斯窑啊，现在就走向在柴窑里面的柴烧啊，柴烧里面它有落灰，然后有炭素，有火痕去结合它，然后每一次我所做的心思跟窑神是否有听到我内心的那一个声音，它跟我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一个美的一个作品出来。
1: 所以如果画面更大，是不是更享受那个成果，就是做茶仓的感觉就更不一样。
0: 诶，应该是这样齁，哦，我现在做到一个心得是不要太大，差不多在一个类似我们茶碗那样一个作品的话齁，它有一个背火面齁，我们就可以类似我们享受那个孤独留白那个画面，然后我就可以把我在那里呢啊，前面就是大山大水那样，然后迎着火面呢，这样形成它一个这样应该是讲说，慢慢你会累积心得啦，累积心得，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创造跟自然很相像的，不是说我一直在把它美化，这我也美化不了，我只是我内心看到的大山大水。还有那个云雾缭绕，只要是那个氛围让它出来不是很具象的，只有一支山啦啊，那下午三面尾不是这样具象的，是它的融合让它整个一个画面是大自然，以大自然呈现的很像，不是一个很死板的一个纸板的一个山，这样就不是我想要的。
1: 所以你的经验就是茶碗是最适合的大小就对了。
0: 应该是茶碗这样上下的一个来表现。当然我在茶壶里面的挑战，我认为茶壶它有它的立体面跟它一些线条嘛。好，哦，你看它的壶嘴啊，它的壶把盖子，其实它这样一个整个一个画面，其实它的来表现齁，哦，也是很有挑战性。啊，我在这里面茶壶里面也玩得蛮有心得的，但是茶碗它的表现度会，当然如果你要说出来茶碗比较它安全性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它可以每一个就可以很好，但是如果在茶壶里面呢，那样的不可能的一个造型能够烧出这样的一个，那是不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作品，那你会哇，好像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作品。
1: 所以就是茶碗的表现比较稳定，
0: 是是是哦。
1: 但是茶壶的表现，它的挑战度、成就感比较高。
0: 是是是是，应该是这样讲。哎，
1: 它还有它的一些弧形嘛。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好，我们请老师。

0: 是介绍你现场的作品。
1: 从我开始讲的说，我从基本功已经有熟练度之后呢，就开始进入想要创造一些独特性的一些作品出来。那这些作品呢，就开始在思想了，然后就用异类的结合，用竹跟陶的结合了。那陶的竹跟陶的结合，当初呢也是经过好几年的琢磨，它不是用包覆性的，它是有沟槽、哦。那沟槽再来，像这样一个茶具竹的话，它这个都是一根一根把它装进去的，啊，这个都是我自己完成的。那这个我都要自己制作一些特殊的工具，然后才能够有让它这个整个弧度线条都很漂亮。然后像这个。它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距离呢？啊，这个出汤断水都很好哦，这都是我一直研发改进的啊。然后这一组成熟了之后呢，我自己又心心里想说，那我怎么样在陶跟竹的结合之内，再有什么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呢？那就想到一个圆弧形的一个茶仓啊，大茶仓一小茶仓，那这个就要编制的，不能像这样一根一根弄的，那就。比较不好看呢，那这个要就给主编老师了。后来去寻访了，功力很好的一个主编老师啊，跟我来结合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在这里面呢去磨合，然后形成这样一个陶跟竹的。那我后来也去申请了一个，申请专利了啊，那也通过申请专利，好、哦、OK 了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作品，就是刚刚也讲过，去韩碧楼。日月的韩碧楼是在南投啊，竹山也是南投，这都是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一个工艺的东西、一个作品。哇，一去的时候他们就把它留下来，现在都一直还在韩碧楼里面精品店里面展售。哦，这是我一个比较一个玩陶过程一个比较有心得的一个有成就的一个作品一个里程啊。
0: 早期你是自己做，后来茶仓之后面积变大，图案变复杂，你就找更厉害的竹编老师来合作。
1: 哦，是的，这个竹编也是一个一门很也是它的工艺性也是很强，也是要多年的一个学习。那还要有你的美感才能够创造这些竹编的作品，那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时间跟能力能够去完成的，所以这个你不得不跟其他的艺术家来结合，这样才能够创造更美的东西，不要去有一些个人的想法齁，因为要创造更好的一个作品是能够磨合，如果能够创造出来，那是应该去撇开自己一个个人的一个主意啦齁。
0: 专业分工齁。
1: 喜欢茶，然后就在茶器里面去琢磨，一直要把茶汤还有人体力学还有物理原理去把它完成之后，对茶汤最好的帮助。后来一直进入我们内在的一个心神，就是我喜欢大山大水。我很喜欢水墨画里面那一个留白，古州收利翁，还有一个小茅草屋，还有那一些流水啦，还有那一些哇很独傲的一些山的形状，整个的如果融合的话，那样一个生活模式，哇，内心一直奢求，但是在我们台湾可能比较没办法用一个地形可以完成，那我自己就把它画在我的作品里面吧，那慢慢玩几年来，
0: 泼墨山水出
1: 来，泼墨山水就在我的画面形成了。那它怎么样形成？就是我找这个高岭土呢，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其他矿物质，所以它的色彩就如同我们的宣纸一样，没有其他的色彩出来，它能够有那个水墨很自然的一个形成。再来呢，我在上面完全不上釉，然后用黑陶土去勾勒这些山的一个画面，然后云雾缭绕造成那样的感觉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有打光进去的话，这个图它能够透光性，它能够怎么样一个呈现？
0: 哦，很轻薄就对。
1: 然后你看它那个线条啊，哈，那整个层次啊，哈，整个画面，哇，让你感觉线条的人家那水墨画那样的层次，然后景深啊，然后这都是我要去对大自然有很大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印在我内心，才能够化为在我的作品里面的。所以现在以后可能慢慢就会在泼墨山水琢磨，可能以后山这波。

0: 泼墨山水就是可能会伴我一生吧，我会在这里面好好的去享受它。然后这个泼墨山水，它每一次进入，现在就并入进入柴窑的世界，柴窑比较我刚刚讲的就很拙朴，那我以后就会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完全在泼墨山水里面去享受它，研究在里面，希望它能够伴我最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啊，我能够把它更精彩的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以后我如果有个展展览的话，我希望我有很精彩的作品与大家分享。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2: 那最后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后面这段专访呢是全程陈龙展老师介绍他的作品，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搭配画面来收看，主持人是全程影像访问，所以呢在画面的部分呢大家就要切换到这个主持人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 FB 的粉丝页，那找到今天5月4号播出日期哦，就可以搜寻到这个陈龙展老师的全程访问，那后面的这个作品介绍非常的精彩哦，那大家可以用画面来收看会更清楚。那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边，明天还有这个高雄的很多艺术家要继续介绍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而且感觉瘦了。
1: 瘦？什么瘦？这是结实，你过来，你过来，你捏捏看，这是肌肉 ，muscle，OK？、Okay?
0: 哇，真的哎，老哥什么时候变壮了？
1: 告诉你啊，我从军之后，身体强壮，脑袋也灵光了，从军真是好处多啊！
2: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爱国这件事都不退流行。军人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志业。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有志青年投身军旅，挥洒青春与热血，承担捍卫国土、守护家园的重责大任。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九点新闻，我是简一婷。首先带您关心，为因应产业发展趋势及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专业群科师资需求，教育部持续推动技职师资培育公费专班，并透过提升公费待遇及整合地方政府支援措施，以及建立完善培育与辅导机制，提供学生从入学、培育到就业的全程支持，吸引优秀青年安心投入技职教育。自114年度起，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办理工业教育学系学士班公费专班，115年度招生已开放报名，持续扩大培育具有专业技术与教学能力的技职教育师资。技职教育为培育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关键基础，为补充专业群科师资，教育部推动公费专班培育具有实作能力的技职师资，且专班型培育可充分支持公费生的师资培养，并结合地方政府依需求提报缺额，强化培育与任用的衔接机制。另外，自114年起调升公费生待遇，每人每年增加约新台币72,400元，以稳定且具体的支持措施提升投入诱因，持续扩充技职师资量能，透过公费专班的辅导措施及待遇提升等措施，以逐步建立具有吸引力的师资培育机制，期盼吸引并留任优秀人才投入技职教育体系。教育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公费培育与支持机制，陪伴更多优质青年稳健迈向教学之路，并期待具有技术专长且有志投入教育工作的高中职毕业生踊跃报名，把握公费培育、专班辅导以及就业保障等多重优势，投入技职教育行列，成为培育未来产业人才的重要师资。随着学测、繁星以及统测告一个段落，高中职应届毕业生正准备迎接下个阶段。国家环境研究院国环院院长张顺清表示，为鼓励学子超前部署绿色职涯，特别针对高中职应届毕业生推出学费优惠方案，凡参加环境部近邻绿领人才培育课程测验合格，并取得大专院校在学证明后，即可获得6000元学费优惠。张顺清强调，本培育课程共计48小时，由全国37所结盟大学开班。课程最大特色在于纳入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碳排放交易制度 ETS 以及我国碳费等最新最热门的议题。这是目前坊间唯一教授此类知识的训练班，能带领学生看懂全球供应链减碳对未来职场的实质改变。他鼓励学生提早建立绿色基础，不仅能为大学科系选择提供方向，更能为未来的职涯探索增加竞争力。国环院指出，本课程报名费为新台币12,000元，由开班学校收取，凡年龄30岁以下的大专院校学生、身心障碍及中低收入户等对象，测验及格后可以申请学费优惠，其中学生可申请半额优惠，其他资格者可申请全额优惠。张顺清强调，今年高中职毕业生可先报名参训，待开学后取得大专院校在学证明，并完成测验合格后，也可申请6000元的学费优惠。行政院查缉走私偷渡联系汇报第71次会议将于今日召开。汇报召集人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管碧玲表示，走私与偷渡犯罪往往不是从海上才开始，船舶在被非法改造设施密舱的那一刻就已成为潜在犯罪工具。近年海洋委员会透过查缉汇报平台，推动建立航港局、渔业署、海巡署及相关机关的查处船舶改造之联合稽查合作机制，由海巡署协助收集疑似违规改建船舶名单，再由航港局等权责机关办理查验。114年联合稽查14艘船舶及查获7件违规改建案，查获率高达50%，显示疑似高风险船舶中违规改建船舶具有相当高的违规密度。联检机制有助锁定高风险标的，并凸显出

0: 不例行性传播检查外，仍需持续扩大可疑案件搜爆以及抽查量能，及早发现阻断走私偷渡犯罪工具。政府也将结合小船与游艇，强制装设自动辨识系统 AIS 相关法制，从源头强化防渡。管碧玲强调，查缉汇报不仅是一个会议，更是一个跨部会整合能量、解决困境的实战平台。除上述机制外，交通部目前正同步推动船舶法修法，借加重违法改建船舶的开罚，并将处罚范围扩及承办改造的造船厂，从硬体改装端实施监管，提升吓阻力道。政府将持续强化海域监控与情资整合，以法治为基础，科技为后盾，确保国家边境安全，守护台湾的繁荣与稳定。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0: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防焦点。国防部近日表示，中华民国115年5月3号上午6点到5月4号上午6点止，侦获共机2架次，进入北部及西南空域2架次，及共建8艘，公务船3艘。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安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接下来带您关心国内消息。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拜会台中市政府，市长卢秀燕代表欢迎时表示，期盼透过年轻世代活力为双方注入行动能，持续深化台中与日本在地青年等各领域的合作。台中市政府今天发布新闻稿说明，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昨天率团拜访台中市政府，由卢秀燕亲自接见，并代表全体市民表达诚挚欢迎。双方就台中市近年城市建设、经贸以及在日本各领域互动情形热络讨论，并期盼台中与日本在地青年、经济、科技以及教育领域的合作。卢秀燕表示，台中市除了深厚历史底蕴，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积极培育年轻世代，多位在国会、立委以及市府团队成员皆是杰出青年，期盼透过年轻活力传承双方长久友谊，为城市及台日交流注入行动能。卢秀燕也介绍台中硬实力与软实力，说台中不仅具备深厚文化底蕴，更是台湾最强科技产业聚集地，包括半导体、 AI 晶片、无人机等皆坐落于此，未来台日双方在产业发展上有无限合作潜力。台南市政府今天在台北市威风广场举办台南芒果上市暨爱文芒果外销日本记者会，精选上等爱文芒果，透过威风通道串联国际配送机制，消费者在台湾下单，直接配送到日本亲友手中。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记者会中致辞表示，针对国内市场推出的香槟芒果，采自然熟成以及自然落果方式，每一颗都如同呵护婴儿般细心照料，品质细致，数量稀少，是市面难得一见的顶级产品。他说，外销部分精选爱文芒果中的商品，透过微风通路串联国际配送机制，让消费者可在台湾下单，日本端直接配送至当地亲友手中，不仅效率高，也确保新鲜度。台南拥有近20个日本友谊城市，希望在芒果产季将最好的台湾芒果分享给日本友人，深化彼此情谊。黄伟哲强调，目前正值芒果成熟关键期，今年气候条件稳定，预期品质和产能皆有亮眼表现，民众可以安心选购。最后带你关心明日气象。明日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今晚至明日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

0: 特别风采到体统的时节，新闻都会看到贵军出动救灾呢。
1: 是啊，贵军平时出来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贵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0: 哦，所以不但像是认识贵军其实到台家的身份是动机强的。
1: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结缘的兄弟姊妹。
0: 只有贵军是在动安心。
1: 结缘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军队冲太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体统，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贵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通言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丰年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盘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固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广播电台和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0: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1: 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2: 出现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你圆满功课的。
0: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如此简单。

香港电台亲爱的好朋友，又到了我们字里行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二莹。今天是5月4号礼拜一，五月份一开始就有3天的劳动节连假，今天是收假之后第一天，大家上班，大家上课。哦，那今天严定先老师呢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呢看了一段影片，他觉得说得非常的好，也很贴切，让我们呢作为乾坤这两只卦，以及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三只卦屯卦，承先启后的桥梁。那至于老师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提到天道与人道的差别是什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间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有时候会想要用天道的逻辑硬闯人道的江湖，走不走得通呢？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严丁先老师。

0: 经典不是摆在书柜里，而是用来指导生活。好，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严定先老师，老师好。
1: 二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把乾坤两卦大象传都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0: 对，
1: 因为乾坤两卦是易经的父母卦，那么上次也跟各位解释为什么是父母卦，然后呢我也跟各位朋友长年以来去分析易经是天道与人道的整合，就是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哦，也就是我们讲的道法自然和人文化成嘛，哦，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的精神去讲道法自然和人文化成。那么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是可以做乾坤两卦的总结，也可以做后来六十二卦的提纲。因为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日正当中，太阳到达极盛的时候就会走向西沉嘛，所以天之道水一定是这个地方凹了它就把它填满嘛，
0: 对，
1: 所以他说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老子说的非常的厉害，人是不这样，他说人间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间道就是你没有都得把你更拿出来，更拿来去补那个有余的，也就是讲人间都是势利的，都是欺负那个没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谁敢碰啊，对不对？所以坤卦才讲地势坤嘛，因为你的形势是在坤嘛，所以人间道都是损不足以补有余嘛，好，所以人间道讲的都是形势嘛，好，你的势不如的时候人家就践踏欺压嘛。所以以前有一个联合国的秘书长，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他说小国与小国有冲突，这个冲突会消失，小国和大国有冲突，小国会消失，大国与大国有冲突，联合国会消失。
0: 最后这一句是为什么？
1: 大国和大国有冲突，联合国就不见了，联合国会出来讲话吗？这人间道都是损不足补有余，这就是我们说易经其实讲的就是现实，以及我们如何和现实相处，我们如何和现实相处。所以老子的意思呢，我们用白话文讲就是说

0: 人道的运行和天道是恰好相反的，就是损不足奉有余，所以人间很多的时候少的话你会被拿走，多的话会被给予更多。资源往往流向已经具备价值的，资源、金钱和爱都是流向本来就富足的了。
1: 对，没错。
0: 那么这个其实在圣经有一个马太效应，我们将来有机会来讲。所以这段视频里讲，他说多数人的痛苦根源就在这里，用天道的逻辑硬闯人道的江湖，在心里期待公平，期待努力就有回报，期待善良能被善待，但这是天道，而人道不是这样，对不对啊？
1: 对啊，
0: 我后来就回想说，我年轻刚刚开始就业的时候，每天都觉得很认真啊，我的认真老板会看到，我的认真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其实人道是很复杂的，就是这里说的，我们常常用天道的逻辑，损有余补不足，去闯人道的江湖，而人道的江湖是损不足以补有余啊。所以他说，我们期待这个公平，我们期待我们善良被善待，我们期待努力就有回报。他说这些都是天道，人道不是这样，人道讲的是资源，是筹码，是强者通吃，或者说强者希望通吃。而那些活得越来越顺的，不是比我们运气好，而是他们掌握了两套规则的切换密码。该用天道的时候用天道，该用人道的时候用人道，精明与善良兼筹并顾。
1: 说得好，
0: 这就是这就是说可以刚好用来诠释我们说我的老师说的，人要在乾坤之间来去自如。就是该用天道的时候用天道，该用人道的时候用人道，那么精明与善良兼筹并顾，正确运用天道与人道，才能越活越顺。
1: 这里的天道讲的是乾，然后人道讲的是坤，是这样吗？
0: 大致如此。
1: 就
0: 是你处坤的时候，你不要期望别人公平对待你了。我以前跟很多朋友分享坤卦的时候说，很多人在处坤的时候被践踏、被欺负，就会觉得都是对着我来的。其实我说没有对着你来
1: 啊，
0: 人家根本没
1: 看到你，
0: 是对着你没有看到你
1: 啊，
0: 人家只看到你没有背景啊，
1: 是啊，
0: 才可以踩下去嘛。
1: 对啊，没错，
0: 因为你没有背景，你没有靠山，我踩下去，你没有反击能力嘛。所以很多人在处坤的时候觉得说对着我来，对着我来，我说不是，没有对着你来，因为人家都没有看到你。
1: 确实，
0: 人家只有看到你没有事。其实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坤的认识到这里，但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才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你在人间的江湖，你要懂人道，是这样。好，但是你不能因为懂人道就忘了天道，天道还是公平。
1: 对。
0: 好，所以他说天之道是人的根，让人不至于迷失，人之道是人的船，让人不至于沉没。理解这个道理，就不会再用天真的逻辑去要求复杂的世界，也不会因为看多了世道残酷就放弃了善良。
1: 对，
0: 掌握了这两套规则的切换密码，就会发现人生真的可以越走越顺。
1: 对啊，是啊，没错，这个结论是对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过往太天真。好，这个天道是跑不掉的。好，就是善恶

0: 到头重要，这天道是跑不掉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要给别人欺负你的机会，这是你应该明白的。
1: 对，
0: 你不要让人做坏事嘛。
1: 嗯，
0: 啊，你不要让人家欺负你，不要让他做坏事，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道理。
1: 相信天道，但要活下去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也可以让你正道走得比较长。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我们把这段话总结，就是说真正的智慧是以天道为根为基础，以人道为用。那么什么叫以人道为用呢？就是我常常说的，对好人和对坏人要有不同的方法。
1: 嗯嗯，
0: 你绝对不能用对好人的方法跟对坏人相处，那就是纵容姑息坏人。
1: 对，
0: 所以我在说真正的智慧是以天道为根，以人道为用。以天道为根，就是我们要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
1: 嗯，
0: 好，那么以人道为用，就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那么这样在能量的流动中掌握人生的主动权。所以以这段话做乾坤两卦的总结，也做我们后面分享62卦的起头。
1: 嗯嗯嗯，
0: 因为后面62卦也都是讲如何在人间懂得天道，也懂得人道这样子。
1: 嗯嗯。

0: 哇，老师用这样子来为乾坤两卦，然后也让大家更明白，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人道好像太现实，然后处在这个红尘人世呢好像好难哦，已经莫衷一是了，
1: 就是觉得说
0: 对
1: 好像做好人也没有好报，
0: 对，就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1: 对对，但是我们的教养又让我们觉得有些坏事我们也不能做，
0: 是啊，
1: 好也不敢做，然后就在这里纠葛。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段视频很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就是，你不能离开天道，但是在人间道，人间都是损不足奉有余，所以你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你要知道正确的应对进退。
0: 这里的奉是奉献的奉吗？那个奉，
1: 哎，对，
0: 那个奉，奉献的奉嘛，
1: 就是不够的，人家都给你拿来，然后去拍那个有多的，就这样嘛。就是我们讲的趋炎附势，西瓜靠大边。
0: 对对，
1: 哎，人间都是西瓜靠大边的。
0: 对啊，是啊，就有钱人会赚更多更多的钱，这样子，这种概念。
1: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一个环境里，如果一个人比较有势，大家都拍他，有背景啊，
0: 对，
1: 大家就拍他，就很自然了、啊。我不是跟你说，我刚刚出来做事，我有一个同事啊，爸爸以前是什么司令，哥哥是总统府的侍卫长啊。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脑袋不清楚，每天都以为我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你知道、因为我们的职位是相同的嘛。后来真的有人出来教训我，就跟我说，你要搞清楚啊，我们跟吴大小姐是不能比的。人家的家世，人家什么，那我那个时候还真的一点都没有概念，他跟我讲，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并不是教你做坏事，他只是告诉你，你要了解天道和人道，然后能够知所进退，
0: 对，
1: 但是不要丧失善良的本性，
0: 对对对，
1: 因为天道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机关算尽会一场空，但是人道也有一个不变的，就是你搞不清楚人间的规则，再善良也是死路一条。
0: 对啊，搞不懂人间规则，自己会把自己玩死。
1: 对对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这个就乾坤两卦总结了，也是我们后面在分享62卦大象传的时候一个标的在那里看，
0: Okay,
1: 什么叫天道，什么叫人道，这样子。
0: 好好好，太好了，那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三
1: 第三个卦就是屯卦，
0: 屯卦的大象传。
1: 对对，因为易经有一个序卦传，序卦传就是64卦的排序，所以我们在用大象传的时候，我们是用64卦的排序。那64卦的排序呢，它是谈这个人间很多现象的发生是有先后次序的，所以我们会用序卦传来分享。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屯卦，这个屯就是，我看这个屯，我们一般来讲有什么字可以让我们认识那个屯，
0: 那个单纯的纯，那个密字旁不要，对。

0: 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哎对对，啊哈，单纯的纯去掉那个蜜字旁，那个字就念成纯，
0: 嗯，
1: 啊，但是有的人念啊，好，我就念纯好了啊。

0: 在天上的时候其实是云知道吧？所以我还记得啊，我很多年前，大概有30多年前，我那时候在中国海专兼课嘛啊，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就跟我说啊，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啊，他的名字叫云泉，我忘了他的姓了啊，但他名字我一直记得。他为什么叫云泉呢？他说因为他的命里面没有水啊，命里面，所以他的爸爸就给他取名云泉，因为天上的水是云嘛，天上的水是云，然后人间水的源头是泉嘛，所以他的名字里全部都是有水嘛，好，所以水在天上不是叫水，叫做云嘛，好，所以这个水雷屯。屯卦的大象传叫做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其实我们现在先在进入比较深入的解释之前，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屯卦讲的是什么？屯卦讲的是做事要布局，并不是说我想到就做，想到就做，你不见得会成功啊。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布局，所以屯卦讲的是做事情的成功。你第一个方向要看到，然后你跟着你的方向去做正确的布局。所以他讲水雷屯啊，水雷屯的大象传说是云雷屯。为什么叫云雷屯？因为卦象叫水雷屯，那么。大象传是，因为水在天上是云呐、所以他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就是圣经的经，纶就是人伦的伦，那个人字旁改成密字旁，
1: 经纶，
0: 啊，经纶，对对。那么经纶是什么呢？经纶就它本来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织布的时候，纵线叫金嘛，织布机上的纵线，纵丝是金嘛。然后我们拿着那个梭子，穿上纬线，在经线当中穿梭，好，在经线当中穿梭，然后织出布来嘛。所以他说，君子以经纶，就是你做事，你得布局啊，你得布局啊，你布局好了，出手就成章啊，就会成功啊。你不是随便出手的，没有把握不要随便出手，没有把握不要随便出手。所以这个经纶就是讲个笑话哦，那个左宗棠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嘛，所以他有。天摸着他的肚子，跟他问他的那个侍卫说：“你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吗？”然后那个侍卫看他每天他吃的挺好的嘛，所以他就说：“鸡鸭鱼肉，他胡说八道，我怎么会装鸡鸭啊？那鱼翅海参。”然后他说：“胡说八道，什么鱼翅海参？我是满腹经纶，知道吗？” 结果那个侍卫的人就说，跑出来问别人说，什么样的经纶可以装到肚子里啊？他以为那个经纶是金色的轮子了，所以他就问人家说，什么样的经纶可以装到肚子里？这样，所以这个经纶不是金色的轮子，这个经纶是说你的思考是一个网，而不是单线。

0: 我还以为满腹经纶是很有学问呢、
1: 欸。哎，是很有学问啊。
0: 嗯，
1: 但是学问有没有用，是你能不能去经纶哦，
0: 能不能够把它运用出来，用不用得上？
1: 对对，能不能把你的学问去布局啊？
0: 嗯嗯。
1: 我就跟你说，我刚刚研究所毕业出来就业的时候是一头雾水、嗯、满脑子浆糊，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是念过很多历史的、
0: 嗯、
1: 我是念过很多经典的，但是撞得满头包啊，因为没有经纶啊，
0: 就是不晓得怎么用，怎么把它
1: 布局，对
0: 对，
1: 处理事情，
0: 对 对, 对，
1: 永远直道而行，
0: 嗯嗯，
1: 所以他告诉你，就是你要把你的生命的智慧能够做一个纵横交错的布局啊，这叫经纶，好，叫经纶。所以它代表的是你会不会规划，你会不会规划以后怎么把你的规划落实，这个都是经纶，好，这都是经纶。然后这个水雷屯啊，它很有意思啊，它是其实这个屯字啊，在说文解字里有解释，这个屯呢，这上面的一横是大地，知道吗？
0: 啊啊啊，
1: 大地。然后底下呢，它底下其实是一个那个草字头的草，你晓得吗？就是小篆的草字头草。所以你看它从那个大地冒出一根一点点苗头的时候啊，
0: 嗯、
1: 它底下已经盘根错节了。
0: 对，没错，植物是这样子的。
1: 对对。所以它表示说你一定要

0: 局到非常的完整的时候，你才能冒一点头。哎，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它还有一个意思
1: 啊，
0: 就是斩草要除根
1: 哦，免得春风吹又生。
0: 对，你要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把上面的那个头拉掉就好了。
1: 啊哈，
0: 也不是说把上面的头去切掉砍掉，不是，你要把整个的草拉起来，把底下的东西彻底处理掉。
1: 对呀、啊，免得后患无穷，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因为你这个斩草不除根了，春风
1: 吹
0: 又
1: 生，它还会在那个什么继续的找机会、嗯、然后就作乱。
0: 所以中国字或者说是易经，它是一个字后面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1: 很高的，对，
0: 嗯，
1: 很厉害，
0: 对不对？所以、嗯、你看到一个大地，好，一个大地它冒出一点点苗，它底下已经盘根
1: 这么结
0: 果，对啊，这是一个象，
1: 对，长很久了，布局很久了，
0: 对
1: 对，嗯，
0: 对。然后这个象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也不只是把上面的一点点砍掉，
1: 嗯嗯，
0: 你要斩草除根，连根拔
1: 起。
0: 所以光是这个屯，你看含义多丰富。
1: 对啊，对啊，就有两面，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就提示你一个处理问题的态度，叫金轮
1: 啊、
0: 哦。为什么叫云雷屯？知道吗？天上已经乌云密布了，但是雨还没下来
1: 啊、
0: 哦。雨还没下来，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呢，常常是一声雷以后，雨才倾盆而下。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啊，一声春雷响，久旱就逢甘霖。
0: 所以你要。对对，所以你在那个云乌云密布的时候，你需要做处理了。
1: 嗯，
0: 你不要等它雨下来
1: 才发现没有伞，
0: 就是。
1: 嗯，
0: 所以任何事情你要有感觉啊。
1: 嗯嗯嗯，
0: 你感觉到不对劲，然后你知道怎么处理，然后你要经纶，这样处理是你的思考不能只是直线的。
1: 嗯哼。
0: 你是要纵横交错嘛？所以易经的大象传为什么说是非常有趣的？他在画那个象或者他下那个字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写的、
1: 欸，嗯，真的很讲究的。
0: 对，对，他就告诉你经纶，好，讲经纶你就懂了，是纵横交错，
1: 嗯嗯，
0: 对不对？是纵横交错，不是哦，不是直道而行，哦。譬如说像我这一生直道而行是个坏人，然后就跟他对着干，结果你没有筹码，死的是自己，知道吧？
1: 可是布局这种能力是不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啊，老师？
0: 所以教养嘛，
1: 对，要学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它的来源，譬如说教养是不够的，
1: 嗯，
0: 好，也要有生命的历练，
1: 对，没错。
0: 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教养，他比如说生活在很艰困的环境里，他会懂的。
1: 嗯，
0: 所以不是说，就说有些你觉得他书读的都没你多，可是他比你有经纶，他也是有、
1: 啊。有有有有，因为他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教室啊。
0: 对对对，而且他会去想。
1: 对，
0: 那像我们呢，有的时候遇到问题，书上怎么说，懂吗？
1: 对啊，
0: 我们会比较去想书上怎么说、
1: 嗯、
0: 而不去看现实。
1: 对，没错，就像很多妈妈、嗯、有时候是照书养、嗯、但是有些是靠经验养，那通常靠经验养的会比靠书养的来的养的
0: 好。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你学的，你看嘛，这个屯卦的大象传只有一句话，
1: 嗯，
0: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就这几个字。所以后来在想说，我们大象传是很有意思的，就只不要讲别的，就讲大象传。所以他的卦叫水雷屯，但他的象传叫云雷屯。
1: 嗯，
0: 为什么？雨还没下来啊，就是对方还没有完全。他只还没有完全，他可能只有一种气候，但还没有完全布局完成呢。
1: 哦，
0: 所以叫云雷屯。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要知道怎么处理问题，让他给你讲处理问题。

0: 问题的方法叫经纶，你的思考要纵横交错。纵横交错是什么？这个西方管理学讲垂直思考、水平思考。
1: 嗯，
0: 不就是经纶吗？
1: 嗯，对对对。
0: 可是他们是到二十世纪才出来，我们是3000年前就告诉了。
1: 可是可能大家听到水平思考跟垂直思考比较有画面感，经纶就是大家要更有学问才知道那是什么。
0: 我跟你讲，经纶是因为什么？你现代人不织布了，你织布就知道了。
1: 对，没错，没错。
0: 织布的时候，那个织布机上那个纵线钉在那里不动的，
1: 对，
0: 那个叫天道。
1: 嗯，
0: 去中穿梭的那叫人道。
1: 哦，原来如此，是是是。
0: 嗯，所以我会跟很多朋友分享，易经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了，都是生活知识。你觉得经纶很有学问？没有啊，古时候的织布机
1: 而已。就是织布机。可能这个用这个用字啊，对啊，大家如果不熟，也不知道在古代它其实就是织布机，就会觉得哦，满腹经纶就是鱼肉海鲜啊。哎，那老师啊，那屯卦它在讲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叫做我的意思就是说屯卦它是怎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说这种状态其实是屯啊，
0: 就是很纷杂的世界。
1: 哦，纷杂 ，OK，
0: 很纷乱的世界。
1: 嗯，
0: 你要先感觉到。
1: 哦，
0: 你不要等到说这个什么大雨临头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变得你在乌云密布的时候就要有感觉。
1: 嗯嗯嗯嗯，
0: 你要就然后你就要去布局。那你有感觉，你处理的时候不能迟到，你要去布局。哦、那这个布局是怎么布局？全方位布局。
1: 嗯，
0: 全方位布局。
1: 了解了解。
0: 这就是经纶。
1: 哦哈。
0: 好。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啊、我们生存的，因为一般人喜欢舒适圈嘛。
1: 对。
0: 好。所以我们期望舒适圈，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啊，其实在我那个年代我讲的都是我自己啊。
1: 嗯，
0: 好，我从研究所毕业就期望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安安稳稳本本分分的工作到退休，这一生就这样，我就觉得够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这样，喜欢这稳定嘛，舒适圈嘛。
1: 啊、是是。
0: 对不对？觉得这样就够了嘛、嗯、然后也很认真工作，很本分。
1: 对，
0: 但是人间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人间比如说同僚怎么看你，同才怎么看你，长官怎么看你，同才怎么看你是水平了、哦、
1: 嗯哼，
0: 长官怎么看你是垂直哦，从来都没想过，你知道吗？
1: 啊、哦、对，
0: 只觉得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够了。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就尽心尽力啦，我也不贪别人的嘛，对不对？哦，
0: 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对对，这个就叫小资产阶级。用马克思的思想讲叫小资产阶级意识。
1: 嗯，
0: 像我们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啊，啊，我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每天认真工作，认真耕耘，不犯人。所以这个就叫云雷屯，你要懂，你要有感觉。换句话说，为什么孔老夫子读完易经以后说，哦，易经里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1: 嗯嗯嗯，确实有。
0: 啊对啊，所以你必须在云雷屯的时候就要感觉，好像感觉。最近不是有一个TVBS 的主播嘛，啊、哦57岁嘛，他在 TVBS 工作了30年了，吴玉锦解聘嘛。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主播呢，他就说，其实他很多年前就知道说主播这个工作是不稳定的
1: 啊、
0: 哦。好，而且这个行业里面也很复杂。他说他那时候刚刚进 TVBS 做主播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主播。播和一时段，然后上面就给年轻的主播，因为年轻漂亮新面孔嘛，
1: 嗯嗯。

0: 所以资深的主播反而没有排到他喜欢的时段嘛。所以他说他从这个事情就感觉到说，这个行业你要学会自己有自己的专业能力，不要去依靠这个行业。所以他很早就出来做，就是自己做主播了。所以那个就是云雷屯，你知道吗？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一直待在舒适圈，你要知道怎么走出来。好，所以无论哪个时代，乾卦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对的。
1: 对，没错，没错。
0: 像我们这一代是变动最大的嘛，像我们这一代啊，
1: 对。
0: 真的是变动最大。现在又跑个 AI 出来，
1: 是。
0: 好，AI 出来以后，多少人被淘汰，知道吗？
1: 真的被取代了。
0: 以前你要。因为你以前要做一个什么电脑工程师，那个是大家都很羡慕的。现在淘汰的都这个写软体，怎么会想到啊？好，怎么会想到？现在淘汰就因为 AI 淘汰了一多位工程师啊。好，所以人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就是说，你不要云雷屯，你不要想我一直待在舒适圈，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拜托，我念大学的时代，我会想到有 AI 吗？
1: 当然不可能啊，对不对？那时候连手机会出现都没有想
0: 对，
1: 到啊。
0: 对对，所以你怎么知道嘞？哦，比如说像我现在用 AI，我会用最简单的 AI，就觉得很方便了。
1: 是工具，一个好用的工具。
0: 对对对，那所以很多写软体的就被淘汰了。哦，那他们当初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的，他们怎么会想到有这一天呢？其实事实上，当初我一个朋友叫我学 AI 的时候，我还抵死不从，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说我够用了嘛。我们人生常常受限于够用。
1: 对啊，我觉得应该不用吧，我现在这样子已经可以了吧？
0: 对对对，可以应付我所需的。但是是他一把所有一定要我学，我现在才懂得 AI 的功能，才懂得 AI 的好处。
1: 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创造诗情画意，你就是一个懂得过生活的人。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字里行间》，我是二颖。刚才老师提到囤过的大象砖，就让我想到我们到底是活得有知有觉，又或者能够先知先觉，还是总是后知后觉呀？能够预做准备，有时候虽然多了，但有备无患；但是太后知后觉，常常就要收拾残局。你说是不是？好，我们就明天继续分享字里行间的美好，字里行间的力量。晚安。

0: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随性在城市里穿街走巷。白头翁在枝头上唱出美妙的歌声，蒜香藤花窜出墙头向路人打招呼。阿公牵着小孙女蹲在地上欣赏小小的做酱草，隐身巷弄里的特色咖啡馆飘出令人迷醉的香味，所有的美好与惊喜常在不经意的转角处与我相遇。
1: 晨光文教基金会。

邀请您放慢脚步，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不管你是60岁或16岁，只要你对美好的音乐有一份好奇与喜爱，都欢迎您加入汉声 FM 的频道，一起细数音乐夜空的灿烂星光。

All Along the Watchtower, Jimi Hendrix。 今晚节目里要为您安排的是一个特别的专题，每一位出场的男性艺人他都有多重的身份头衔，包括了歌手、作曲家、吉他手，甚至是制作人的身份。每一位男性艺人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甚至是强烈的极端的演唱风格。所以谈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题，每一位听众朋友，也许您的心中都有一份中意的特别的名单，也不妨对照一下，看我们所想的是不是相当的吻合呢？ Jimi Hendrix 这位已故的黑人吉他手，他拥有浑厚阳刚的嗓音，才华横溢的天分，更重要的，身为一位音乐人，他拥有绚丽奇幻的吉他技巧，有创新不俗的编曲，所以能够在60年代的中期在英国发迹，进而走红美国。这种成名的背景也堪称非常的独特，因为我们知道通常在60年代都是英国的团体大举的入侵美国，造成一种风潮，只有极少数的美国艺人团体能够成功的反攻，而 Jimi Hendrix 就是这样的一号传奇人物。在节目的第一首歌安排的是 Jimi Hendrix 他翻唱 Bob Dylan 早期的一首歌 All Along the Watchtower， 而且做了截然不同的诠释和发挥。继续听的是他的一首不是特别有名但是蛮值得回味再三的佳作 Little Wing。

Love to Win 选自 The Best of Jimi Hendrix 这张精选集 Universal 唱片公司发行。 Jimi Hendrix 他的每一首歌你几乎都要、仔细的聆听，而且可以说从来都不会让他的歌迷们失望，因为他的歌几乎都没有任何一分一秒的冷场。接着出场的是歌坛名人 Rod Stewart。 Rod Stewart他不但能够自行创作，同时他也从不排斥演唱别人的名曲来作为自己最大的挑战。今晚安排的这张选集也蛮特别的，是2002年他的作品 Th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先听的是电影《新娘不是我》曾经使用为插曲的一首老歌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Rod Stewart。 有些好歌它可能会在不同时空被不同的导演先后采用为电影的主题曲，像刚才的 The way you

《Tonight》就曾经是一部奥斯卡最佳电影的老片子，摇摆年代的主题曲，后来也成为《新娘不是我》这部知名电影当中的插曲。Rod Stewart 也重新的以他个人的风格加以诠释。60年代就进入歌坛的 Rod Stewart， 他的天生的沙哑而性感的歌声征服了不知道多少的歌迷，而这样的一种沙哑性感的歌声也堪称是独一无二，自成一格。不过我个人最佩服的其实还是身为一位优秀的歌手，他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类型领域当中悠游自得。这些领域包括了 Rhythm and Blues、 Rock、 Folk、 Country、 Jazz、 Oldies but Goodies， 甚至是 Swing， 他都能够在不同的音乐领域里面唱出他个人的风华。我们提到有些电影它会被先后的采用为主题曲的这种例子，其实虽然不多，不过在2002年 Rod Stewart 这张 BMG 的专辑 Th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当中却有好几个例子。像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 For All We Know， 先后被电影《忘情巴黎》以及另外一部以男女感情作为主题的电影 Madison Bridge 采用为当中的主题曲或插曲。听听看 Rod Stewart 他的演唱 For All We Know。

Tomorrow may never come for all we know. Rod Stewart 选自他2002年的专辑 Th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这首歌经由他的诠释的确呈现出无比的深情，而情歌一向是 Rod Stewart 他的拿手强项。如果仔细的检视，在这张唱片里面有好几首歌都是爵士乐的经典名曲，而这几首歌呢，也都同时会出现在EMI 1998年发行的一张精选集

0: Nanking Cole 演出的 Let's Fall in Love 当中，可见呢，杰出的歌手他们的眼光可以说是相当契合一致的。我们先听的是 Nanking Cole 他演唱的这首经典作品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1: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and I

0: 其实这首歌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原来是 Billie Holiday 他们的原唱，经由 Nat King Cole 诠释更多了一份特别的优雅从容。 Nat King Cole 是40年代非常优秀的一位男歌手，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钢琴手，不过他出色曼妙的歌声却显然更受世人的瞩目和喜爱。 Nat King Cole 生前曾经多次的演唱名伶 Billie Holiday 的名曲，下面是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 These Foolish Things。
1: A cigarette that bears the lipstick traces An airline ticket

0: These foolish things remind me of you, Nanking Cole 选自他的1998年的精选集 Let's Fall in Love。 的确，情歌是他最擅长的强项，而许许多多他的情歌也永远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怀念。接着出场的是另外一位杰出的黑人歌手，他除了是一位嗓音非常性格的黑人歌手之外，他也是知名的作曲家、制作人跟指挥家。更重要的是，在70年代因为他的崛起走红而形成了所谓的费城乐派的这样的一种新的理念和乐派，所以可见他在区域上的这种成功和贡献。他就是 Barry White， 我们先听他的这首歌Can't get enough of your love, babe.
1: I've heard people say that too much of anything is not good for you, baby. But I don't know.

Barry White 他非常有名的一首作品 Can't Get Enough of Your Love, Babe。 这位在2003年7月4号去世的作曲家兼歌手，他的歌声我们已经领教了，非常的低沉而迷人。不过在歌词部分更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到，他的许多歌都充满了性暗示或者是有情欲的这种描写，所以整体来说他的歌都非常的感官，而且非常的性感。不过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可以做到乐而不淫的这样的一种水

自己特色的男歌手也所在多有，像英国的 Tom Jones， 像美国已故的黑人作曲家兼歌手 James Brown， 甚至是猫王 Elvis Presley， 他们都是非常性感的男歌手。不过每一个人呢，都各有不同的风格和表现的方式。Barry White。

You're the first, my last, my everything, Barry White。您可能注意到，在结束之前他的几句口白，光这几句口白就可说是价值连城，因为绝不做第二人想。甚至我刚才呢突发奇想，这样的性感的声音，不知道以前的一些像 Disney 的 cartoons 是不是也曾经加。

重用，因为他的声音实在是太低沉浑厚性感有力了。这是 Barry White 他的精彩演出，选择2003年 Universal 发行的 Love Songs 他的一张精选集。说到性感，接着要出场的也可以说跟这样的形容词有相当程度的联系，他就是美国籍的作曲家兼歌手 Michael Bolton。 Michael Bolton 是典型的写而优则唱的歌手，我不晓得这个对于他究竟是利多还利空，因为 Michael Bolton 虽然说他擅长演唱情歌，而且多半也都给人家那种比较性感深情的联想，但是如果多加比较的话，似乎他的东西还是显得比较造作勉强一点，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妨您待会儿也可以把 Michael Bolton 的歌和 Barry White 等人做一番比较。先听的是 Michael Bolton 他的 The One Thing 专辑里面的一首名曲 Said I Love You But I Lied。

Said I love you, but I lied, Michael Bolton. 他的歌词虽然同样描述男女之间的情欲爱恨，但显然要复杂了许多。接着我们把时间往前带，为您安排 Michael Bolton 1989年的专辑 Soul Provider 里面的一首经典名曲，仍然是一首情歌，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选自 Michael Bolton 89年的专辑 Soul Provider。 今晚节目里安排的几位男性艺人，他们都兼有多重的身份，包括了歌手、作曲家、吉他手，甚至是制作人，而且每一个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也拥有强烈的演唱风格。听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男性艺人，至少今天出场的这几位，他们的作品专辑都多数聚焦在男女的情欲内心上来琢磨。大概只有第一位的 Jimi Hendrix， 他的取材比较不拘于一方。当然，成为一位优秀的歌手，你只要有天生的好嗓音，你能够适切的诠释，大概就已经称职合格了。可是要成为一位真正的作曲家兼歌手，大概我们所要求的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有一双敏锐的双眼，他是不是有热情的这个内心，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有丰厚的人文关怀。我相信结束今晚专题的这位美国籍作曲家、歌手、吉他手兼制作人的 Bruce Springsteen，他绝对是我们都会同意一位全方位的艺人。节目最后安排的是他在1975年的首张专辑当中他的一首演唱《Backstreet》。

节目最后安排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 Bruce Springsteen 在他75年的首张专辑 Born to Run 当中的自写曲 Backstreet， 的确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徐帆，非常谢谢您收听今晚的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西说，妈妈好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的时候唱首歌，悲伤的时候来段旋律，情绪奔腾时像交响乐，孤单时剩下心灵的独奏，酸甜苦辣的音乐表情交织成丰富的音乐人生。音乐沙拉吧，江秀静邀您品尝音乐的好滋味。

晚安，欢迎光临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在我们今天周末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贾元元老师的古典音乐课单元。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跟第二乐章。

0: 贾媛媛老师的古典音乐课。又来到我们的贾媛媛老师的古典音乐课单元，在我们今天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钢琴家贾媛媛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哦。那这个作品呢是舒曼呢在1851年所写的，在1853年出版。但其实呢他这个作品呢写得非常的快哦，大概只花了一周的时间他就完成了。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呢也是舒曼呢接近晚年，就是他的作品呢可能在后期呢因为他身体状况的影响哦，所以呢不弱在1851年之前的一个作品的展现。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先稍微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一些简单的背景。
1: 也就是说呢那个第二号他这个是创作于1851年哦，那其实就是说差不多在同时之间呢，大家别忘记了舒曼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哦，比如说像我们上一集节目我们介绍的他的第四，就是大家官方后来认定了他是第四号的这个交响曲。好，那然后再过来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稍微介绍了他就是 Fantasy Opus 111， 然后钢琴的三重奏 G 小调的 Opus 110，那然后还有他的两个那个小提琴的 Sonata， 那所以还有再加上我们之前也稍微介绍过，就是大家别忘了他有那个 character pieces， 就是比如说像童话故事这些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他其他大型作品，就是像是就是合唱团的那个 chorale 的那个一个作品哦。好，所以就是在晚期当中呢，可能他的这些作品算是已经算是还蛮全盛时期的，因为就有学者会认为就是说自此之后呢大概1853 1854就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真的心灵状况也不甚好哦，那所以可能就是他之后的一些作品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可能大家有些人会认为就是说他状况不好，可是也有人会认为就是说诶是不是某些声响上的实验性或是创新性，或者说大家是真的不理解的部分。对，那所以就是这个我们之后呢就是也可以在节目中呢我们会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很后面很后面的一个就是作品哦，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两个 Violin Sonata 呢对于就是舒曼来讲说，就是他的这个创作类似也补齐了一些，就是可能有些作曲家可能他只会仅仅创作偏向于某些编制之类，那然后呢舒曼的话看起来倒是蛮整齐的，就是说我既然我有那个就是有给钢琴的部分，那然后小提琴的部分我也一样有写了他的那个奏鸣曲，只是说稍微可惜一点点，就是我认为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弦乐的朋友们会怎么样想啦，那我觉得在演出的舞台上面呢的确他的他的曝光率呢，当然他也是很好的作品，可是曝光率似乎没有像其他的作品，可能如果说我今天要演小提琴奏鸣曲好了，我可能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都会是比如说像贝多芬的，那可能会有后面比如说有 Brahms 的，然后那个 Brahms 的这个就非常的成功，更何况就是 Brahms 跟舒曼也不过就差那么就是虽然是同一个

0: 时期，然后 Brahms 稍微后面一点点，
1: 对，
0: 可是算起来也差不多时期，就是说过没多久，然后 Brahms 的那反而更成功，对，那然后再过来呢，可能在稍后其后的大家可能就会知道，就是说，哎，其实还有很多小类型的奏鸣曲的作品。那然后再过来，最大家可能最知道的是法朗克，然后法朗克的那个奏鸣曲的话，那就已经是很后面了，1886年左右的东西，对。那可是舒曼呢，他不是没有啊，那怎么好像大家会有一点点好像稍微就是跳过他的那种感觉？那我自己个人呐、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的架构应该算是蛮扎实的，架构上面，所以中规中矩扎实。可是论配器来讲的话，毕竟可能舒曼他真的还是比较会写钢琴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哎，那是钢琴跟小提琴一起在合作某种东西，对，那而不是说，因为毕竟它被叫小提琴奏鸣曲的话，照理说应该小提琴它的比如说它的主题好了，主题或者是它的性格，或者说连音域本身或什么的，多多少少应该都要有一种类似是带领的那种感觉。可是，在舒曼作品里面，总觉得好像就是说小提琴跟钢琴是一起合作去完成某件事情，可是一起合作的话呢，又觉得好像小提琴占比较少。
1: 哦、
0: 那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就是论演出的那种，就是可能旋律的完整性，对，那可能小提琴会一直听到他的声音占比比较少，然后再来呢，钢琴毕竟就是。我两只手我毕竟还可以演奏出很多声部不同的，就高低中间音域什么都来，对，所以总的觉得就是说，哎，怎么好像盖过了小提琴，
1: 是这样子。
0: 那小提琴它的演出的它的旋律大概会铺陈在一些音域哦，都是在中间音域，反而不若像其他的小提琴奏鸣曲的话，你会马上一开始就会觉得就是说，哦，这个小提琴即便音域可能不太高，可是钢琴总是不会喧宾夺主。
1: 哦，对，就是他还是主角的，
0: 他还是主角。然后又或者是说，假设我们录音的话呢，就好像我那个 microphone， 我会特别摆在他那个主角的前面一样的那种感觉，他那个 balance 是觉得分得很清楚。
1: 对，
0: 可是舒曼的小提琴总觉得怎么好像小提琴的声音就被融到里面去了，就没有什么太突出的部分。然后论他要演出的一些比如说歌唱型或是技法上来讲的话，反而就觉得不那么特别，就显得有点可惜了，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说似乎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意愿，就是说我第一个要演出他的这样子一个像样的 violin sonata 的话，第一个大家会想到说我要演出舒曼的，对，因为舒曼的可能大家一开始想心里面想的就会是
1: 就会先
0: 对，就是那我就对对对，那我可能钢琴的奏鸣曲的话，那我就直接就对舒曼的，那就直接去想他，那我去弹他的钢琴的好了，对，那我去弹他的声乐作品好了，
1: 对，
0: 可能就不会去想说，哎，奇怪，这个 violin sonata，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可惜，
1: 那比重失衡这样子，
0: 对，那然后呢？论整个时期来讲的话，其实我老实说，或许啦，或许其他的作曲家也会有那种自知之明，就会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这样写的话一定不会突出，那我还不如我就是写一个，比如说对于 violin 来讲的话，那我就直接写了 capriccio 之类的，或者是任何就是其实就是有点等同于类似 etude 啊，对，或者是什么 rhapsody 啊，就是一些 character pieces 就直接为小提琴来写，为小提琴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可是如果说奏鸣曲来讲的话呢，可能小提琴它能够凸显的东西就不太多，那就谢谢了，就不用写这样。对，舒曼可能一方面太用功，可能又想说他想要照顾的很全面，他认为我所有的写作的 opus 我一定不能缺这一块。对，好，那他是完成了，就是他完成他的心愿，可是感觉上效果没有到挺好。
1: 对对，就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的第一号跟第二号就是被演出的机会都比较没有那么多，就对了。
0: 对，会有听过，会有听过，可是大家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去选择曲目来讲的话，我可能第一个不会去想到。对，所以就是觉得有点可惜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好，那然后他这个1851年的 小提琴 Sonata， 第

0: 二号它是低小调、嗯、Opus 121、嗯、那然后它总共它会有四个乐章、嗯、那第一乐章呢就是它一样哦会跟它的交响曲一样会有一个 slow introduction、嗯、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是不是他心里面他对于那个就是贝多芬在他心里面的一个比重还是有点重，因为他心、嗯、贝多芬曾经这样的写过，所以他也照着这样写、嗯、好，所以他的第一乐章是有一个慢板的导奏、嗯、然后再过来才会 成就着他的那个、真正奏鸣曲的主体，他有城市部、发展部、在线部、嗯、然后再加上有那个扣打的部分、嗯嗯、然后第二乐章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类似像 scherzo 般的、嗯、那当然他、他上面他标题并没有标上了 scherzo， 不过就是听起来应该算是这样子、嗯、好，他所以第二乐章是 sehr lebhaft， 非常活泼播的，
1: 嗯，对。
0: 然后第三乐章呢是一个安静的、简单的，甚至就是有一点点像是 variation 般的、哦。所以一开始他那个安静、简单到一个会听到，哎，怎么小提琴就是一直在播奏、哦，然后慢慢的，然后就噔噔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怎么空空的？好、嗯，那所以也或许是他自己想要成就的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嗯、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有点散散的那种感觉、
1: 嗯、但是第三乐章我觉得很美、欸、
0: 对 它是很美 对,、啊、對，那只是说因为它就是可能也真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安静比较单纯啦、啊嗯、这样子、嗯嗯
1: 嗯、对，
0: 好，那所以它的那个一个标最上面第三乐章呢它标上的是 Leise Anfang， 也就是安静的简单的。然后第四乐章呢它是被标上了就是说bewegt， 也就是说很有动感的这样、嗯、可是这个一方面呢也是让人觉得哎很能够感动人的这样子。好，所以它是这样四个乐章的一个 layout。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这个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哦。那第一乐章呢，刚才老师说开头呢有一个慢的一个导奏，然后再接续着后面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一乐章呢，它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它也是呈现出有一点点那种急促啦不安的感觉，那是。

0: 有一个这个主题在不断的这个反复，是吗？
1: 是，也就是说它的慢板，也就是说前面的那个那个慢慢的那个导奏的部分，嗯，因为它一开始它就会是一个下行的一个音程 re 拉发 re。好，那然后我的主体，嗯，也就是说快板的开始的部分呢，它的小提琴的部分也是 re la fa re la fa so，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我前面的慢板我是来自于三四拍，嗯，那然后我的那个主体快板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四四拍这样子，嗯。好，那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它这样的写法也是有点好玩哦，因为就是说 re la。发瑞，他一开始这个就是非常的 forte 的这样一个做法哦，然后是和声哦，嗯，然后非常短促的八分音符，而且是包括violin 跟钢琴都同时做一样的事情。嗯，好，那我觉得他这样的写法，因为我刚刚也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说他跟第三乐章一开始他那个拨奏的地方，短促的那个拨奏，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说第三乐章它是比较安静的这样子，
0: 嗯嗯，对。
1: 那第一乐章的话感觉上是一个很悲壮的一个开始，毕竟因为它又是在低小调上面，嗯，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听的时候多多少会觉得，就是说低小调都是一个稍微你听到低小调就会有点敏感，然后就会觉得说诶它可能悲剧般的悲壮般的这样子，不是说单纯只是说哦它只是一个可怜的小调，对，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意象哦，我觉得蛮特别的，好，而且特别到我会觉得啦，我说实在话就是论合作上来讲的话，因为钢琴的那个和声整个下去哦，那一样是 re la， 它是一个很扎扎实实的八度和声，然后左手甚至我还甚至是跨了八度，是十度般的，它其实是一个蛮厚重的和声哦，然后小提琴的话当然就是跨弦的拉发 re， 然后手咪拉 这些东西，那这样来说，我觉得论音域其实通通都 cover 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小提琴真的会比较吃亏一点，真的会被钢琴给吃掉，又或者是说在合作上面来讲的话，钢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不然钢琴随便一下去就会非常的厚重，
0: 会盖掉小提琴，
1: 对，整个盖掉，对，所以我会觉得哇，他这样的写法我觉得可能也蛮实验性的，嗯，那也蛮考验就是演出的人的一些，就是对于声响上你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个 balance 这样子。好，那然后再过来，我会觉得他的这样子一个开始哦，更何况在大概五六个小节之后，拉发嗦咪发西拉，然后加上那个钢琴去做总结，拉发咪，然后再来是大家会听到一段哦，就是小提琴他自己的 solo， 拉咪瑞哆哆嗦发咪西拉嗦咪瑞哆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再来就是钢琴又重新回来 re la fa re， 然后一样是很厚重的和声，只是这次变成小声这样子，然后小提琴才一点点一点点一小段一小段的把那个片那个哆哆哆哆哆嗦西拉嗦咪发哆瑞咪西哆哆西拉，其实老实讲它就是一片一片，然后都不长，都不长，对，所以我会觉得哦，这个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舒曼他的这个慢的导奏哦，总是会让我觉得就是说你好像不是在写小提琴的手拿他，总觉得好像他是在写一个类似序曲般的，那又或者是说像是小提琴的那个协奏曲，可能前面有一段慢的，然后可能慢的就是说有跟乐团合作搭配，可是没多久呢小提琴自己就来了一段 solo cadenza 之类，对，所以他等于就是说把这个 cadenza 的东西写入了小提琴 sonata 里面，对，所以又像协奏曲般，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呢又像协奏曲般，等于就是说我奏鸣曲里面好像它是协奏曲，好，那这样子的写法其实大家也去想想看，其实在贝多芬的钢琴手拿哈他很早期的那个那个奏鸣曲的作品里面早就这样子写了，在他的那个 C 大调的那个 就是他 C 大调第三首的那个

0: 奏鸣曲的作品早就是这样子、嗯、Opus 2 No. 3、
1: 哦、是
0: yeah,、嗯、那所以就是说以等于是说把一个类似像协奏曲的东西写入了奏鸣曲、嗯、这个是蛮特别的、
1: 嗯、哼哼
0: 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呢，而且他的那个 solo 他的 cadenza 或者什么的他还一路 还来了两次呢、
1: 嗯、
0: 就是、小提琴在那个从那个导奏快要进入到那个快板的那个之间哦，他还又来了一段 C C 嗦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音，而且是、就是音型的一个重复啊，细细嗦嗦咪咪哆哆哆哆滴滴哆哆哆哆那个 tremolo 的这个做法。好，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快速下行的一个减七和弦进入到那个快板的乐章的第一主题 re la fa re。好，然后听起来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有某些重要的事情要去铺陈要去公告的那种感觉。好，那然后呢那个左手钢琴呢跟那个小提琴的部分正好算是一个相对应的，可以好像一起来合作公告某些事情。那然后钢琴的右手在很低的音域哒滴哒哆滴哒哒嗯啦嗦发咪嗦西嗯哒滴哒嗯哒嗯哒，对，那所以钢琴的右手部分呢反而就是开始呈现了就是那个片段。然后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在慢板导奏的时候小提琴曾经也呈现出一点点那个片段的那个感觉，所以现在这个片段它交给了那个钢琴的右手。好，所以去成就了那个整个第一主题群的这样子的一个铺陈。好，那第一主题群再怎么说我老实讲我都会觉得怎么好像怎么听怎么都觉得钢琴是在弹乐团的部分，然后小提琴就好像是小提琴的协奏曲。对，我是这么样的觉得，只是说呢稍微可惜一点点就是小提琴的话我觉得协奏曲它论主题来讲的话小提琴是算是鲜明，可是它的音域总是会跟钢琴的放的就是摆在一起。
1: 就会重叠这样子，就被盖掉。
0: 对，总是会被盖掉。对，那毕竟钢琴的话，可能那个声响一下子就会蛮突出的。对，那如果是说，反倒是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小提琴一把小提琴，然后我跟整个乐团，可是整个再加起来的话，我小提琴我还是可以听得到它被独立出来的那种亮度，
1: 对，
0: 这样子，对。那可是对于跟钢琴来讲的话，就会觉得稍显可惜了一点啦。对，那钢琴其实一直都很忙，在整个第一乐章来讲的话，其实和声厚重，然后加上有点忙，对。好，那然后小提琴的话倒是还好，那然后再过来他的那个第二主题，第二主题呢其实它的这个调性上的一个铺陈哦，第一主题是 D 小调，第二主题的那个调性铺陈是 F 大调。
1: 第二主题老师也可以稍微哼一下。
0: 好，
1: 旋律是
0: 第二主题的话是 Di dum La mi re si so La si fa fa soFa fa mi si la so re do la fa so la mi mi fa， 好，大概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他的那个第二主题听起来呢，就会是说比较不会那么悲壮。可是老实讲，他的那个厚重感其实一直都还在。对，我会觉得只是说，因为他的调性上面，他变成了像是那个他因为变成了是大调，可是他的第二主题似乎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习惯第二主题可能都会是比较更加流动的，然后更加的诗意般的诗性般的这样的一个歌唱。那像这个的第二主题感觉上倒没有那么的就是诗意，那可是呢它还是稍显一点点就是延续着那个第一主题的那种厚，只是说它减了一点点那个厚度而已。对，好，那然后以那个钢琴的合作来讲的话，在第二主题群哦，会听到滴滴，再到哆滴哒，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片段感还在。那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有那个

0: 切分的节奏，嗯哼哼哼嗯哼哒哒哒哒哒，那会觉得那个切分节奏，我反而我老实讲，就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先想到了。在后面的那个作品，也就是我先前有稍微提到了一点点，就是说那个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哦，1886年的那个，对，它其实因为中间有一段滴滴当哒滴当哒哒哒哒滴哒当哒滴当哒哒滴滴当滴哒哒哒，一样就是很有点点小片段小片段，然后有点急切的，嗯，因为都是切分节奏，嗯哒哒嗯哒哒哒嗯哒哒。好，那比如说像他的那个法朗克的那个第二主题也是，嗯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咚滴咚，嗯哒滴哒嗯哒哒哒哒滴哒哒，对，所以都是有点急切的。可是当然，我们不能说法朗克那个就会是因为听到这一首的影响，那绝对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年份上来讲的话，其实法朗克他那一首的话是在好像1855几年56年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发想，就是说他跟人家讲说我要来写这个东西，就一摆摆了大概30几年才出现了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一首 A 那个索纳塔
1: 哦，
0: 对，那所以
1: 30几年才出版，
0: 对，这1886年的时候才真的写起来，
1: 是是是，
0: 对，可是他在1855几年的时候早就已经他有这个想法我要来写，对，那然后再过来呢，可是他有那个想法的时候正好也会是在舒曼他写这一首大概再往后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这个是1853年左右，
1: 嗯，对
0: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巧合啦，嗯，对，就是说怎么好像嗯哒哒，就是我让我去联想到那个，嗯，切分节奏让我联想到那个法朗克哦，然后还有一点点就是说没有停歇的那种感觉，嗯，对，那不过如果是比较起这一首跟法朗克，我老实讲我还是喜欢法朗克，对，因为法朗克那一首的话虽然对于钢琴来讲那简直是就是根本是我们钢琴独奏曲了，
1: 真的，
0: 对，那个法朗克那首非常的不能说复杂或难，就是你要相当相当相当的熟练，对，你要非常的熟练，对，那个我觉得还真的就是钢琴独奏来着，可是他即便钢琴独奏来着，然后小提琴他自己也我觉得也挺好的，对，那我会觉得那首真的写得很成功，
1: 哇，
0: 对，那个真的写得很成功，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在那个舒曼这一个，我会觉得就是说它的调性的一个铺陈，在第二主题它是 F 大调，所以就是说跟我原来的第一主题是算是一个关系大小调这样子，好，所以这应该这样的 layout 还蛮就是算是稀松平常啦，就是说那个调性的铺陈，那然后再过来就是发展部也是一样延续着，我觉得就是堆叠，对，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厚度，因为第一乐章好像没有一个比较像是真的很线性旋律般的那种感觉，好，那然后再过来它会有一个再现部，那再现部的话呢，第一主题跟第二主题本来就是该要再重新再来过一次，那第一主题一样是D小调，第二主题这个倒是蛮好玩的，第二主题照理说应该也要在D小调，可是以舒曼来讲他的第二主题在他的再现部反而变成了D大调，
1: 哦，是，
0: 对，反而变成D大调，那然后再现部第二主题发展差不多了呢，然后慢慢就直接进入到了那个尾奏扣打的部分，那扣打呢以我听来我会觉得大概就是会有2次到3次，而且每一次再进来的时候呢，跟那个尾奏的素材就会觉得一次比一次的更加的流动，甚至我会觉得就是有那个 stringendo， 也就是说越来越紧，有然后 stringendo 越来越紧，有点越来越快，只是说它的谱子上面并不是真正给你表现，就是它不会写说我真的有 stringendo 或是 ultrarondo，可是我觉得它就一而再再而三然后一直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的就是加紧的，然后再把它就是完结这样子，
1: 好，那这是为大家介绍就是舒曼的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欣赏。

今天是你的生日，想要对你说一声生日快乐。一年365天，这是上特别的一项，心内的祝福想要对你说，望你无烦无恼，轻轻松松。时间一冬过一冬，互相照顾，亲像有美梦。咱拢是世间上幸福的人，望你顺顺

0: 继续来报道乌白的新闻。台南减水消息，上国下田大法师在今年度精灵节的超度爱情发挥，去予市政俱乐部的理事长博彦啊，看到伊哭无。
1: 现在时间清晨6点。

0: 保家卫国又能保障就业，只要加入国家募兵的行列就能一次到位。
1: 真的吗？过去对一般人遥不可及的专业预备军官、飞行常备军官、空军航空技术等等这些国军单位，我都有机会进入吗？
0: 随着时代的改变，展现新优质国军的形象，国军敞开大门，符合资格的人都有机会哦。
1: 真是太棒了！
2: 欢迎青年男女加入国军的行列，透过专业学术与技能的养成，达成你保家卫国与保障就业的双重梦想。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提供你更多的选择。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你们 DJ Richard。
1: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王崇正导演来到我们节目。

0: 张总，欢迎导演 ，Hello，Hello，
1: 瑞雪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导演，我们这次要拍的这部片子，我觉得哈，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震惊，而且这个时间点刚好就在最近大家都在封妈祖的时候，然后您拍了这部片子，农历3月23，一开始的时候，您怎么样？你会有一个发想说，在我们过去，我们是上一部电影《看见灵魂》那只眼，那这一次拍了一个农历3月23，属于妈祖的有关的这个片子，怎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想要拍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我想它是一个，应该讲说它是自然推进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因为原来在拍。看到灵魂那只眼施工的时候，我才算是应该是说很正式的接触了台湾民间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0: 是。
1: 然后我们去好好的去做了田野调查，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就拍了完了那个戏，
0: 对。
1: 但是呢，突然发现，就是这个我们台湾民间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太深了，所以当你想要觉得好像还有更多东西可以拍摄的时候，你就觉得缺什么了，那当然我后来我去念了那个政大宗教研究所之后，我觉得是脑洞大开，有看到一些。就是有帮助到我，思考上啊，
0: 对，
1: 看到一些东西，所以就觉得，似乎，在这个电影这一块
0: 是
1: 还缺了很多东西啦，就是在这个应该叫宗教文化上面，我们台湾还缺了很多东西，所以应该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用电影人的角度来讲啊，是希望。去把它补上，
0: 是
1: 好，所以就去拍了有关于我们这次的这个农历3月23拍妈祖的精神，
0: 是是是。
1: 那我最近才写了一篇文章说，妈祖的精神是谁可以拍？
0: 是
1: 哦，那我想我那篇文章就写了的，大家都可以去拍，
0: 是，
1: 但是你是谁同意你拍了？
0: 对呀、
1: 是谁同意你拍？
0: 要不要寡杯呢？
1: 寡杯啊，那是一个形式上说你要去做，
0: 对，
1: 当然那是必须的，因为那是一个科仪的部分，
0: 对对。
1: 但是在从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角度来讲，是谁同意你拍？其实是大家，
0: 是是。
1: 但是你怎么样让大家同意你拍？好，就是我觉得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创作者，还有这个主创者人员的真心诚意了，就是如果你真的真心诚意想好好把这事情做好的时候，我相信在冥冥之中这个就会有人会帮助你啊。
0: 就像您讲的水到渠成，对不对？
1: 水到渠成，对，所以你刚问我说为什么要拍这部戏，我觉得它是水到渠成。创造出来的不是这个形成的了，不是说
0: 刻意的去计划，
1: 刻意的要去计划什么东西。
0: 那
1: 当然你心里还是有个这个念头，
0: 对对。
1: 我觉得就当你决定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当你决定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缺少很多。那你要去把它补齐之后，你才发觉，当你补齐的越完整的时候，你才发觉这部戏呢，就一步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0: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导演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像在拍像这样类型的一个电影的时候，其实对于宗教跟大家的信仰跟冥冥之中的那种很难以去解释的力量，都会有很多在旁边一直不停的在支持在帮助，对不对？
1: 对，其实应该是说。我本来呢，对于应该讲说，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我对宗教信仰这件事情呢，应该是说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的确信
0: 没有那么的着迷这样子。
1: 对对，或者说没有什么那个，所以我刚刚讲，我一直很强调说，你不可以迷信，但你不能不信。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拍完这部戏的时候，我有感受到。那个人与人之间啊，人与天地之间啊，人与这个万物之间，都有一种灵性的存在啊。那所以人家说，人类是这个万物的这个万物之灵嘛，
0: 是
1: 灵性之首。那我觉得这件事。

0: 事情，就是拍完这部戏的时候会完全的感受到，也会感受到我们那个我们中国人老祖宗
1: 是
0: 道教的那个非常这个
1: 博大精深，
0: 博大精深，学海无涯，
1: 是是是，
0: 这个真是太有趣了。
1: 是，
0: 但是我刚刚说就是说我还是用一个电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应该是说用那个影像来做观察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
1: 等于算是第三人称，然后第三者的角色，然后来去看整个事情的这个脉络跟遵循的一些事件，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会发觉那个脉络需要什么？做什么？他其实老祖宗或者是天地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举例子，我们常讲啊，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对，
0: 早上太阳升起来了，到了下午太阳降下去，然后月亮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规律的循环。
1: 是是，
0: 你在其中的时候你不感觉，但是当你去拆解去分析的时候，你才发觉这个循环太有趣了。
1: 是
0: 什么力量让这个事情循环形成啊？所以我在拍这个农历三月二十三的时候呢，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是叫？片名叫农历三月二十三，我觉得当时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你知道农历三月二十三是什么的时候，
1: 是，
0: 那你就会知道这个电影要呈现什么。
1: 没错，
0: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农历三月二十三是什么，你会期望它想要呈现什么。
1: 是，
0: 所以我当然很多人知道农历三月三是妈祖的诞辰，
1: 是是是，
0: 圣诞啊。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你到底是要看妈祖？所以我刚刚当初我在创意的时候，想要拍这件事情的时候，
1: 是
0: 我到底是要拍妈祖的故事，还是拍妈祖的精神？
1: 是，
0: 妈祖的故事大家都在拍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发觉到其实很少人去针对妈祖的精神去拍，那妈祖的精神是什么？那又是一个议题，你要去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个农历三月二十三这个片名哦，对，取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来我们的导演，让我们跟他们分享更多有关于这一部电影的故事。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王崇镇导演来跟我们分享这次的新作品农历3月23。然后呢，导演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而且刚刚最后的这个上一段的最后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说当你知道农历3月23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这部电影的精髓在哪里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啊，导演，我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团体啊，这些社团里面，然后当时我们有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来支持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啊，点样下面面啊，我说农历三月二十三，他第二句就妈祖生啊，他就这么的直觉就像妈祖生啊，我说哎，你真的很清楚这件事情哎，他说对啊对啊，他说东雷呢三月二十三。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件事情，我很讶异耶。我本来想说，哎，三月二十三为什么会，他们还会问说为什么农历三月二十三这样子，我期待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问句，然后完全问都不问了，好像感觉起来我一讲完了以后他比我更了解。
1: 对，所以应该是说如果知道农历三月二十三是什么日子的话，第一个大概是都妈祖的最忠实的信徒，
0: 是是，
1: 那他们会想要看说我们到底电影想要呈现什么？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种是不知道，农历三月三的人都会说：“哎，那农历三月三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你就跟他说是妈祖的圣诞。
0: 是是是。
1: 哦，妈祖圣诞，那妈祖圣诞是拍什么？
0: 好，
1: 那这两个事情很有趣。所以呢，我们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这两个议题其实是深深的。就是一直在绕在我们这个像我在，因为这部戏也是我编剧嘛，
0: 对对，
1: 一直在绕着我，所以其实还蛮难的，这还真的很难，就是说我到底要呈现什么，所以我应该说我在编写的时候，我就想说从一个人的身上去看到他需要这个妈祖的这个的什么地方，
0: 是什么精神，
1: 妈祖可以帮助他什么，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在讲这个神可以做什么，而是在讲人怎么样在实践的过程中去认识神明。
0: 是 是, 是。
1: 那我想，因为你去认识神明才会有灵性。
0: 对对。
1: 你要先去认识神明，你才会有灵性。那有了灵性之后，应该就你就能够更去了解自己。其实最后都是回到自我的身上的一个解答了。
0: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最近，尤其是在前一阵子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周边的朋友们都跑去跟着去绕境啊，跟着妈祖啊，然后跟着这个我们粉红超跑也好啊，跟着每个地方的妈祖去做绕境，去做这个迎神教啊、接神教这样子的一些我们的建教或者是很多的妈祖的活动。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封妈祖这件事情看起来已经算是一个全台湾人民的一个活动哈。那导演您在拍这部这个片子的时候，相信有很多人也会问您同样的问题，说哎，你这部戏是为了哪一个妈祖拍的？应该有问
1: 这很多人在问。其实很有趣哦。妈祖就还是一个，
0: 对啊，
1: 一个妈祖。妈祖因为被皇帝赐封，
0: 是，
1: 所以他叫天上

0: 圣母
1: 是
0: 哦，只有一个天上圣母，只有一个妈祖、嗯、
1: 是
0: 好。那我觉得反过来是讲说，台湾因为在这个信仰上面，
1: 嗯，
0: 信仰妈祖，
1: 嗯，
0: 所以他就是每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封妈祖就有两种形式，
1: 是
0: 一个叫做进香，
1: 是
0: 一个叫绕境，
1: 是
0: 哦。那所谓进香，就像白沙屯嘛，
1: 是
0: 他是去进香，
1: 嗯嗯嗯。
0: 哦，他是进香啊，就是要回到北港朝天宫去进香、嗯、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甲妈，他其实是绕境、
1: 嗯、绕境。
0: 那绕境他那个形式比较不一样，这个感觉好像都在走，
1: 对对对，
0: 但是他那个形式行为不同、嗯、但是他们祈求的其实都是在去执行妈祖所谓的那个信念好、
1: 嗯、
0: 那我觉得在宗教学里面来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他这个所有人的行为啊，人与人之间呢、啊，没有所谓的高低的问题，
1: 是是
0: 哦，没有说哦，你今天你有钱或你没有钱，没有，
1: 嗯、
0: 或者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没有，
1: 嗯、
0: 在绕境的过程，在面对妈祖的时候，其实你都一样，
1: 是，
0: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
0: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大家统一的行为，我们在宗教学里面它叫是预限空间，
1: 嗯。
0: 当这个预限空间形成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沉浸在那样的一个预限空间里面的时候，同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疗愈的动作。
1: 嗯嗯，是。
0: 所以你们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哦，我去走了这个白沙屯，我去走了大甲妈、嗯，
1: 对 对, 对，
0: 我有感觉被疗愈。那请问、
1: 嗯、
0: 你怎么会感觉会被疗愈到呢？
1: 是是是，
0: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个问题，说、嗯、哦，因为是有一个预限空间，让大家怎么怎么，
1: 嗯，
0: 然后你在那个过程中，所以我讲的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为了希望能够呈现这个事情，所以我当时跟我去请了 Sony 国际呢，去做了一首有关于半途中的这首歌。
1: 哦，是是，
0: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出来？嗯、就是我觉得，
1: 嗯。
0: 当你一个人在走绕境或者是进香的时候，
1: 是
0: 你一个人，因为人始终就是人生来独立自由嘛，
1: 对对，
0: 人你走在那个路上其实你是一个人的，
1: 是
0: 那你到底是孤独还是兴奋还是有各种感觉、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就做了那首歌叫半途中、
1: 嗯、半途中，
0: 我希望能够让那个音乐、
1: 嗯、
0: 然后陪伴很多的人，而且有感受到，所以我刚刚解释、嗯、我们在同事拍电影的时候，就是我很想去呈现那个氛围，
1: 是
0: 好，就刚刚讲说可能我去把那个预限空间，还有这部电影是把整个那个预限空间拍出来，
1: 对，
0: 它同时创造了大概四种的疗愈的方法、
1: 哦、
0: 就你看完那部电影、
1: 嗯、
0: 四种疗愈方法、
1: 嗯、
0: 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仪式疗愈，
1: 对，
0: 所有的科仪、嗯、所有的行为，包含你在那边做的任何事情，在那个环境里面、
1: 嗯、
0: 我们都叫仪式疗愈，就有一种就是你必须去拜，
1: 祭拜，
0: 你必须去跪，
1: 有仪式感，
0: 你必须钻教底啊，怎么怎么，这都是属于仪式的疗愈的部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音乐的疗愈、
1: 嗯、
0: 刚刚解释就是说、
1: 嗯、
0: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它有很多音乐让你回到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节奏的空间，
1: 是、
0: 啊、有一个音乐的疗愈，还有就是戏剧疗愈，就是我们这个故事本身，它呈现出来的那个这个表演的氛围、
1: 嗯，
0: 从你骨子里让你把你的这个心里面呈现出来。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难的就是灵性疗愈，
1: 灵性疗愈，
0: 灵性疗愈、嗯，就是大概有四种疗愈。
1: 是
0: 我们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其实是那个应该是说含金量很重、
1: 嗯、是
0: 就是应该讲说文化的含金量很重，
1: 确实
0: 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会一直去思考，
1: 嗯哼，
0: 说这部电影到底，哇，就是我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
1: 嗯、
0: 他说走路回家走了一个小时还在讨论这个事、
1: 嗯、是
0: 或者开车的时候一直在讨论这部电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哦，其实那就是我当讲说有把这部电影的深度
1: 是、
0: 哦、还有那个含金量、嗯、就文化的含金量
1: 是
0: 有凸显出来，
1: 对，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完了电影以后，不像是一看完以后接下来我 很快的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忘了，那但是呢其实我们要拍完那个电影，就是看完这个电影以后能够有很多的自己的内心不一样的氛围跟自己内心不一样的领悟，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导演来介绍我们这部电影咯。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王崇正导演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农历3月23这部电影哦。他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拍完了以后，我一直以为想说农历3月23这个片名哦，我还很担心这农历3月23，我还每一个人去解释，就每一个人比我还了解对，所以大家就说，哎，妈祖生日为什么？妈祖诞辰为什么？哦，天上圣母诞辰为什么？他就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哎，那好好去看一下。当我们每一个人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看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对于自己的内心里面的那个妈祖精神会，其实会不一样的，这个诠释都也不太一样。
1: 嗯，好，我从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当农历三月二十三，大部分的人，
0: 都非常清楚，
1: 年长的一听就懂了。那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的传达了，就是那就表示说妈祖的这件事情，妈祖这个神明，他在我们台湾的民众心中。

0: 的分量有多深。
1: 对，
0: 那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知道跟不知道我觉得不是重点，因为它在文化的表现上面每一个方法都有不同啊，就是因为它方式不同。是，但是有一件事情它大概是整个台湾民众妈祖的这个文化是最大的公约数。
1: 是是，
0: 因为他是海神嘛，然后他又是我们台湾，应该是说我们因为台湾四周靠海，每个地方只要有海的地方，我们就会祭拜海神。而且呢，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台湾是从明朝开始啊，就有这个所谓的赤峰，再过来就到清朝的赤峰，再过来就到日据时代啊，就到了我们现代，它分了好几种城市。
1: 是，
0: 妈祖在宋代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就形成了，所以它是一个千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底蕴，一直这样流传到现在。这部电影应该是说，我刚解释了，我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多少斤两，你可以去拍这样的东西。是当你觉得你要去拍的时候，你觉得你怎么可能去拍一个千年的文化的厚度？
1: 是是，
0: 那我不是觉得我去挑战，不是，我绝对不敢挑战，而是说我尽量去做，我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
0: 好，那所以你因为你有看电影了嘛，就会想说哇原来他的表现方法是用这样的方法表现。
1: 是是是，
0: 从来这是一种所谓的那个台湾这个宗教电影的一个新风格，就是说你的呈现方法是这样子，
1: 是，
0: 可是却也让人家有就是看到电影完之后，你有很多地方的感动，然后有很多的地方你自己会回去问自己心底说，我到底有没有看懂这件事情？然后
1: 对，
0: 那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他是真心的要去表演。那我再解释，这部电影就整个下来，你会觉得非常好看的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从我开始一直到演员的表演，一直到所有的技术啊什么，他都呈现了一个不做作。
1: 是是是，就是非常自然
0: 啊，就是自然。
1: 对，
0: 他就算你表演的不好，可是他表演的不好不是他演不好，而是他在当下的那个决定的那个表演方法就是那样子。
1: 是
0: 啊，那个样子要必须跟其他的环境跟当下的一个空间要能够融合，
1: 是是，
0: 然后形成一个不做作的东西，所以他不是演，他必须是来自内心骨子里想要把这个戏演好，
1: 是戏演好。而且我觉得是说，在每一个人他在投入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他有一个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定位，跟他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诠释的方式哦。而且他一定能够了解到，比如说妈祖精神，他在这个戏里面，他是要怎么样去把他这个角色去把他衬托妈祖的精神出来。我觉得这不容易了。
0: 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很多人说那谁演妈祖？我说没有人可以演妈 祖。
1: 是是是，
0: 这个妈祖不是来演的，而是诠释，而是说，所以我刚刚解释就是说，我们是诠释那个妈祖文化。那个诠释妈祖文化的时候，就是用每个人对于妈祖的那个信仰啊。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要先相信，然后再过来就信任。
1: 对。
0: 然后有了力，因为信任嘛，就会有力量，有了力量，你的信仰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步骤来。所以拍摄的每一个人，我觉得很有趣哦。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当你要找到每一个工作人员或每一个角色的时候，最后他其实都跟妈祖有关系，他跟妈祖的连结，
1: 是是是。
0: 要不然就是他住北港，要不然就是他的谁。跟谁有没有关，或者是他们家有拜妈祖，
1: 是，
0: 其实这很有趣，这我自己都觉得说，哦，这样子的那个
1: 巧合的姻缘
0: 的姻缘啊，它是有粘着剂的。当你把说，哦，我今天要拍农历三月二十三的时候，很多善的东西，很多善良的东西，或很多好事，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往你这里
1: 聚集过来，
0: 聚集在一起。所以到底是电影吸纳了这些事情，
1: 是
0: 还是农历三月二十三吸纳这事情，还是妈祖的吸纳这个东西？我想当然是妈祖吸纳了这个，他自然而然会去把不好的排掉，把好的纳进来，这样子。
1: 是，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巧合也好，我们讲说这个是特别的一个信仰的机缘也好，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一个善的循环才能够促成这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最后来请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邀请到王崇正导演来跟我们介绍农历三月二十三这部电影。那农历三月二十三就是我们讲的妈祖诞辰哦。这导演拍这部片子，我觉得你的心情跟心境要怎么样去整个都融入到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应该是说我想了一年半，或者说想了两年，所以我大概剧本改了大概20几次、啊。
0: 是，
1: 就是好，应该讲说，因为我们是很专业的人，所以你当你剧本写完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电影会形成什么。但你每一次写完，你都觉得都不满意，你都会觉得缺了什么。
0: 是，
1: 所以当时我最后布这个电影的这个格局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所谓的

0: 三世轮回
1: 是、哦、
0: 然后再加上要有一个人物是从以前能够贯穿到现代、
1: 嗯、
0: 然后又不违和，所以你必须找一个真实的人物存在、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人物的存在，或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在古书里面，或者是说在之前就已经有呈现了、
1: 嗯、是
0: 那当然很幸运，这些事情都自然而然就他就跑来。

0: 其实让我点开了，就豁然开朗、嗯、就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人物，然后呢在整个道教的这个整个脉络里面，哦，这样的人物是出现了、嗯、而且他可以呼风唤雨，他甚至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在道藏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
1: 是，
0: 那我对这个角色也开始我去研究的关系。
1: 是，
0: 你跟这个轮回，我觉得人也是有轮回的，
1: 对对，
0: 三魂七魄啊，怎么从道教角度来讲，
1: 对，
0: 那你就觉得你要去阐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最不让人家觉得尴尬？
1: 嗯，
0: 好，所以我就用就最后你就会看到哦，这些其实都是妈祖的精神。
1: 嗯，
0: 所以自然而然呢、啊嗯，那个你要讲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呈现在你面前。
1: 嗯，
0: 然后你去怎么样把这个样的精神说出来？
1: 嗯，
0: 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故事。
1: 嗯，
0: 我们讲，因为我拍摄电影来，全部都是独立制片。
1: 嗯，
0: 我不像别人说有个几千万，然后就摆在那边让我花，没有。我们拍摄的时候，每一笔钱全部都是自己去找来的。嗯，
1: 很筹措，然后锱铢必较了哈，
0: 是非常辛苦的。
1: 是，
0: 甚至我们住的地方，工作人员都是跟着我一块去吃苦的。
1: 嗯，
0: 演员呢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嗯，然后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们尽量把事情做好。
1: 是，
0: 后来你才会发觉说，在你那个吃苦的过程中，或者你也想要拍摄的过程中，妈祖自然而然就会帮你的忙了。
1: 嗯，
0: 他就会让你把这事情度过。就你再困难，虽然我自己在拍摄过这个戏的时候啊，面临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但是但是也就迎刃而解。
1: 哦，
0: 然后也就笑笑的。嗯，哦，原来终于就体会一件事情，就是不勉强。
1: 哦。
0: 嗯，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它自然而然就会解决掉。嗯，而且，允许一切事情发生。
1: 是是 是, 是，
0: 你要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嗯，然后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1: 嗯，
0: 所以电影最后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允许一切事情发生，然后它自然而然而形成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法了，这样子。
1: 嗯，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导演就是提到的是，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它就是当下就发生了，然后你要让它顺其自然，让它发生，然后这事情到解决方法不用去太勉强。我们讲的不能逆天而行了，
0: 对对对对，
1: 不能逆天而行。有的时候是冥冥之中啊，天理他是希望他这个事情要发生的，你硬是抗拒也抗拒不了，而且它就发生了。
0: 还有，对对，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在拍戏的过程。嗯，那当然很多人来帮忙了。
1: 哦，是。
0: 那如果他来帮忙会有恶心的话，
1: 嗯，
0: 就是他有别的心思的话，嗯，当然我一眼就看出来说，哦，他有别的想法。嗯，
1: 对对对。
0: 可是到最后，
1: 嗯，
0: 如果他的想法不是正的，
1: 嗯哼，
0: 他自然而然会被就会像漩涡一样被排除掉，
1: 就被很多事情耽误掉了。
0: 就洗衣机啊，他就会被洗出去。
1: 是是是。
0: 哇，这件事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嗯，就是对，所以你人真的要真诚啊。嗯，就是所以我刚刚解释，就是说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说这部电影的文化的含金量，它真正的那个让你看到的，就其实是一个最厚重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或者说文化的一个传递。
1: 嗯，
0: 或者是一种文化的语言的表达。嗯，或者是说那这里面全部都跟我们的台湾的民间信仰全部绑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在民间信仰在宗教学里面来看，它只要发生的就是存在的。
1: 嗯，对。
0: 但是我们常说所有宗教，
1: 嗯，
0: 就是他们讲说有邪教什么教，
1: 哦，是。
0: 但是骨子里面来讲，嗯，就真实来讲，嗯，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劝人为善。
1: 是是。
0: 那之所以是邪教，都是在执行者，
1: 嗯，
0: 他的心思
1: 有了没有邪念，
0: 是有邪念。
1: 是。
0: 哎，这件事情哎，让我豁然开朗。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邪教怎么不好的，就怎么，那都是执行者的贪念，或执行者他自己本身的不够正。
1: 是。
0: 那如果你是正的，
1: 嗯哼，
0: 啊，就好像很多很多宗教也是，
1: 嗯，
0: 就是哦，上面的人好，但下面的人不好。
1: 对。对，
0: 所以
1: 是是，
0: 但是最后都会反噬，就会反扑。
1: 嗯哼，对 对, 对。
0: 所以我刚刚解释，我的这部电影在讲的这件事，就是也在讲说人性要为善的那个角度来看的。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真的很值得我们的推荐哦。而且就是农历三月23就是代表着妈祖的诞辰，也代表着这整个戏能够传达一个信念的善念哦，而且善念循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导演希望能够再借由这个 电影，然后能够传达给大家的。那我们希望这个导演下一次能够再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节目。

当中跟我们讲述更多在拍摄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故事，以及遇到的一些我们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故事。我们再次谢谢导演哦，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 DJ Richard，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我觉得男生穿军服超帅的。
1: 哎，军校片举光远地吗？
0: 女生可以当兵吗？
2: 我喜欢研究战机，
3: 我是超级军事迷，
4: 我妈也是军人哦。

0: 每周一到周四晚上7点召开，徐燕制作主持。
1: 汉森召集令，汉森电台见。
0: 晚安，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晚上7点的汉森召集令，我是主持人徐燕。哇，今天上班有没有非常的不习惯呢？因为连续3天的五一劳动节假期结束了，今天已经马上进入了上班节奏模式，对不对？那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还 OK？ 好，那今天礼拜一，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大家应该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军购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在无人机的这个购买上面

无人机是国家战略产业，具有民主供应链跟国防自主双重目标，所以加速发展呢可以说是刻不容缓。那政府在这个行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呢，规划了无人机发展的相关预算。那如果说这个相关预算迟迟没有办法完成审议，不仅严重冲击国军战力跟国安韧性哦，也将延宕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冲击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已经逐步形成的战略地位。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及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开南大学的副校长陈文甲副校长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解析。不过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好 Q 我哈，魏如萱的《买你》。

0: 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开心再次请到我们国际议题的专家哦，我们开南大学的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老师好。
1: 徐燕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诶，老师，我听到这个陈文甲三个字，诶，我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尔东城嘛，文是文章的文，甲是甲乙丙丁的甲，诶，文甲这个字很特别。
1: 是，
0: 你妈妈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希望字数少一点，让你比较好写吗？
1: 对对对，不要大家这个已经交卷了，你名字还没写完。是，
0: 可是大家有没有问过你文甲的意思是什么？

0: 哦，没有，其实我小时候就问过我爸爸，我爸爸很会写这个春联
1: 书法，哦，
0: 春联，他就写个字给我叫文采富甲，哦，文章的文采就是那个这个文采的采嘛，哈，然后呢富就是富足的富，甲甲乙丙丁的甲，文甲，这个文采富甲哦，那写了这字给我以后就知道啊，这是我的理想哦，我的愿望。
1: 他对你的期望，
0: 但是我恐怕也是事与这个事与愿违啊，
1: 因为其实没有，
0: 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个我也是普通而已啊，但还在努力上。
1: 老师太谦虚了齁。欸，老师，我想今天啊，我请您来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哦，这个吵了大半年的军购议题哦。欸，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看新闻，不管是手机滑到或者是打开电视看到哦，军购又在吵了，然后可能就会转台，你知道吗？齁，有些人就知道说哦，在吵我们的赖总统之前提出了什么台湾之盾 1.25 兆等等这样子齁，但是整个脉络是什么，然后到底在吵什么，我们要不要先请文甲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先让我们整个先复习一下好不好？
0: 啊，谢谢徐燕哦。我想呢，这个在未来的战场呢的对抗核心呢，我想是从火力的优势转向体系的一个韧性哦。那所以这个赖清德总统哦，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一个台湾之盾哦。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东西呢？哦，他是认为说我们的核心不是在单一武器的一个系统的提升，而是建构一套分层防御体系整合的一个整体架构哦。哦，这样以应呢中共对台湾的一个军事挑战跟威胁哦。那当然啦，这个台湾之盾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就是有关包括防空飞弹网跟反装甲武器，还有长城打击系统，还有这个以及 AI 跟C5ISR， 就是指挥管制通信电脑情报监视跟侦查的整合能力哦。那我想这是属于台湾之盾的一个模式哦。那我想这个模式也是将防卫从电的一个部署到一个网络化的一个运作，
1: 嗯，
0: 那使得这个台湾呢在面对中共的一个饱和攻击跟多重的军事威胁之下，能够维持这个战场的感知，还有指挥链的运作跟精确反击的能力哦。那当然呢，我解释说台湾之盾呢不是单一的防御系统哦，而是具备动态调试能力的一个防卫体系啊。那因此我觉得像一如日本一样啊，他要把他的国安三文件嘛，他要把这个中共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他就是要具有反击能力，
1: 嗯，
0: 还有防护能力，所以他编列5年43兆日币，5年43兆，将近了这个台币超九这个大概有9兆这么多啊。那当然啦，啊，这个我觉得有实力才和平，但是实力是需要用这个所谓的钱来做一个建构嘛。这个人家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就没法做事嘛，齁。所以呢，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才编列了 1.25 兆的一个军购，齁。那当然他这所谓的 1.5 兆是大概是8年哦，是从2026到2033呢，来投入这个8年期的军购。他的全名叫强化防卫韧性跟不对称作战计划采购特别条款。你看这两个就强化我们的防卫韧性，还有呢不对称的战力，所谓的一个战力计划等等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呢是在这个我们现代的一个战争里面呢，我觉得维持作战能力是非常之需要的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 1.25 兆的国防预算的合理性应该是从战略的必要性，而不是这个财政负担来理解哦。因为这个预算不仅用于军购，更涵盖了这个国防自主哦，这个弹药生产以及后勤补给跟科技整合等关键的一个领域哦。那因此呢，这也能够来做一个对中共的一个吓阻哦。那这样呢，也能才能够建构我们大家所提到的有实力才有和平的一个战略逻辑。那讲到这个有实力才有和平，我每次都要推崇一个我最崇拜的一个女性领袖，就以色列，因为现在正在伊朗战争嘛，以色列的一个前首相哦，叫这个梅尔哦，梅尔首相，他提出一个演说非常之经典，而且呢，也让这个以色列呢面对这个这个外敌哦，五战五胜哦，就是怎么样？他说，当巴勒斯坦放下武器的时候，中东就有和平；但是，一旦以色列放下武器，就没有以色列哦。那是非常的让我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想非常的砍入我这个心海里面啊。的确当这个两岸也是如此啊，当

0: 中共放下武器的时候，台海就和平。
1: 嗯，
0: 当台湾放下武器，就没有台湾了。哦，这我想是有世界才和平，是来自于
1: 这句话。你这样解析的好经典哦。
0: 是，我想说一个对应嘛，哦，对应。所以呢，你看我能不崇拜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前首相梅尔吗？我当然了，也是因为这样子，在这个赖总统提出的时候，我也在媒体上，我也多次的投书，我只希望能够来建构，哦，台湾制度也好，是这 1.25 兆的军购也好，赶快把它通过。因为我刚提到，这是一涵盖的国防自主跟这个弹药生产跟后勤补给跟科技整合的关键领域，这样子，这样子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一个贺主事的一个实力，才能够确保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哦。这是我特别要提到的哦。啊，我想这次这个1.25 兆的军购卡关哦，那是来自于这个监督的正当性跟战略落差的一个拉锯哦。哦，因为呢，在截至这个四月哦，那当然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的持续受阻哦。那反映的呢，我想不仅是这个政党对立哦，更是这个财政监督跟国防战略认知之间的一个结构性落差哦。那这个在野党呢，这个强调建军的时效跟贺主的急迫性哦。那在野党呢，主张强化审查跟预算透明哦。那当然啦，各有各的立场哦，各立场也没什么问题哦。只是呢，这个双方的分歧使得国防政策推动出现制度性的一个延滞哦。那当然也会对这个台美合作释出不确定的一个讯号。那当然呢，对这个台湾制度的一个建构，还有对中共的时刻对台湾的一个军事威迫等等，这些呢其实都会产生这个不利的影响哦。那所以我是这么一个认为哦，应该彼此之间呢，朝野哦，应该要以这个国家的安全为一个前提哦，共同来做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协商哦。那此外，这个在执政党也要提出一个更有利，或是说更有利审查的一个政策机制哦。那这样也能让在野党来遂行他在立法院对这个财政监督的一个责任啊。这我想彼此之间呢，其实都应该有一个以国家至上的一个大前提哦，来尽快让这个军购案能够赶快通过。因为毕竟呢，这个事也攸关我们台湾的安全，也是攸关我们在国际信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存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嗯哼，好，那到底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军购一直没有过的话呢，哈，那尤其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军购的议题哈，会有什么样的联动呢？我们待会儿再请文嘉老师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解析哦。

0: 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开南大学的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哦，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军购的议题哦。其实，因为老师你刚刚谈到，就是说，这是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哈、哦。那所谓这个不对称战力。我觉得我们看到现在无人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好，从俄乌战争到中东冲突，这个实战经验来显示，无人机在不对称作战当中，这个角色越来越重要哈。如果就是无人机的军购也传出这个延宕的话，那怎么办？对于台湾整体防卫的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老师可不可以针对无人机的部分来聊？
1: 啊，我先讲结论好了。其实有关无人机的一个如果采购延宕哦，它的战略代价就是不对称战力出现结构性的削弱。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现在刚你所讲的乌俄战争，我们看到无人机华为一个神效神奇，包括现在伊朗战争都有嘛，哈、哦。那当然，尤其在现在此刻台海的一个安全环境之下，那无人机呢，已经是成为台湾推动以小博大、以小博大的一个不对称的一个战略的核心支柱哦。
0: 嗯。
1: 那然而呢，其实一旦如果说相关的军购啊，或是预算持续延宕哦，那当然就会直接影响到战力生成的一个节奏哦。那现实的情况来已经显示哦，如果说台湾的这个国防特别预算与无人机采购规划因为出现卡关哦，将使得这个我们的战力结构呢面临时间差跟这个规模不足的问题哦，这是我特别要点出的。那从这战略层级来看哦，无人机呢，我想为什么之所以重要呢？哦，它不仅是一个这个坚贞的工具哦，那更是消耗敌军哦，然后延缓进攻跟维持战场感知的一个关键节点哦。那一旦呢部署延误呢，将会削弱台湾的一个整体国防，包括防卫构想的一个效能哦，并影响这个吓阻中共的一个可信度哦。当然啦、啊，如果一旦延宕呢，当然还有几点我也要补充的，就是当然就是不对称的一个战力核心的支柱将受到影响哦。因为无人机呢，具低成本、高机动，而且可以大量部署特性哦，是台湾非对称防卫的一个重要基础哦。那第二个是战场的一个监视哦以及及时反应能力的下降。因为如果一旦无人机的这个延迟部署哦，将影响我们对台海的一个战场我想这个征收跟目标。这个选定或是测定的一个效率哦，那降低及时决策跟反击的能力的一个时程的一个判断哦。第三个是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一个消耗能力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对称作战呢，仰赖的是数量的优势哦。
0: 嗯。
1: 如果没有办法快速量产跟部署，将难以有效的来消耗这个共军的一个兵力，尤其他的这个军机啊、军舰啊，还有包括他本身有无人机。还有包括这空飘气球等等这些哦，那当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第四点就是当然这个吓阻效果就会出现边际递减哦，边际递减，因为我觉得这个战力的一个建构延迟哦，那当然会削弱这个中共对台湾防卫能力的一个评。

0: 估哦，那当然呢，就是会去降低我们对中共的一个吓阻，然后能力的一个强度哦，还有一个包括会影响到我们整体防卫构想的联动性哦，因为无人机跟飞弹跟后勤跟指挥系统高度整合，一旦这个我们关键节点，尤其无人机这个地方如果部署延误哦，将影响到整体作战体系的运作。因此，我觉得这个军机的一个无人军机的一个延宕哦，我想不仅是一个技术跟一个预算问题哦，更是一个战略节奏一个落差。一旦呢不对称的战力无法去如期的形成的话，那当然就会直接削弱台湾哦，以小博大的一个防卫逻辑哦，使整体的吓阻体系面临结构性的一个风险跟危机。
1: 好，所以这个刚刚老师谈到，就是说无人机它不只是单一的装备，因为呢它整个牵动了整个作战体系，也会影响到这个作战的时候的决策啦，或者是指挥的一个效率哦。那当然我们看到从俄乌战争也好，到现在这个中东的冲突的实战经验来看呢，就是说无人机在不对称作战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我们也希望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制的一个能力，以及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加强，来强化我们的国防自主的能力嘛，哈。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军购延宕的话，也会造成影响。老师，你的看法呢？
0: 哦，这分两个层面来说明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国防自主下无人机产业的重要性，还有它延宕的影响嘛，哈。那首先呢是在国防自主架构之下，因为无人机的产业呢已经结合军事的一个战力跟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节点了哈。它的重要性呢，我想体现在不对称的作战这个能力之上嘛，哈。然后呢，无人机具备了低成本、高机动，而且呢可以大量部署的特性。然后呢它如果能有效提升呢那当然就能够提升包括我们这个对共军的一个监测嘛还有打击跟这个所谓的防护的一个效率那其次呢在产业层面上呢无人机可以带动半导体 AI 以及这个关键技术的一个整合那成为这个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这非常之重要。那同时呢也建立恢宏的一个供应链可以降低对外的依赖，强化我们台湾的国防安全跟供应链的韧性这是我想在国防自主的情形之下。那当然你提到如果一旦政策或预算出现延宕的时候，我想它的影响也会随之此而来呈现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连锁反应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军事层面上就会造成战力部署的一个延宕那使无人机在战场的一个及时运用能力就下降，因为没有无人机嘛，甚至这数量很少，因为数大便是美，你太少你就没法去做有效的防护嘛那第二个我们的产业将会受到影响那包括研发量产的一个节奏就会当然受中断，会影响企业投资跟技术累积那再者是这个供应的地位我们可能就会受到动摇那因为毕竟台湾在这个科技啊这个无人机部分还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那也因此会削弱台湾在这个民主阵营中的战略角色跟竞争优势所以我觉得说无人机的产业呢不仅是军事的工具，更是国家安全跟产业竞争力的一个交汇点然后它的发展一旦受到延宕呢，我想就会削弱我们台湾的一个军力，而且产业跟这个国际战略的一个定位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谢谢。
1: 对，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

0: 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开南大学的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军购的议题哦。老师刚刚也谈到说，整个军购其实国人蛮关注无人机这一块的哈。那如果说今天整个延宕下来的话，对于台湾的影响，还有就是说国际社会会不会对于我们台湾自己自我防卫能力的一些看法的观感有一些改变呢？
1: 那当然啦，我觉得如果一旦这个军购延宕的话，那当然对台湾的内部信心跟国际观感呢会产生双重的冲击哦。因为我想在现在目前的安全环境之下，军购不仅是战力建构的这个工具哦，更是国家战略决心的一个外显指标。一旦呢我们这个不管军购的进度产生这个延宕哦，那当然影响会迅速从军事层面呢外溢到政治跟认知领域哦。那尤其呢这个军购卡关呢，不仅影响到战力的形成哦，更加会损及到台湾的一个政治信用跟国际信任的评价。此外呢，日本也这个美国也特别明确强调哦，这个国防预算跟这个军购的一个进度呢，攸关台湾在国际安全体系上的一个地位跟它的可信度哦。所以呢，我想这个军购的延宕，它所传递的这个信号呢，其实要建构的一个对共军的一个吓阻体系哦，这样会产生这个隐形的折损哦。这正是呢，我们台湾呢，在当前安全环境中，我觉得更应该去警惕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弱点。谢谢。
0: 好，那当然了，这会不会影响到国际对我们的一个看法？因为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的一个变动之下呢，我觉得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哎，这个军售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武器交易？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更高层次来看的话，军售它其实也是台美关系深化的一个制度性的连结，所以如果说今天延宕的话，也会对于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是一个关键的影响。老师，你觉得呢？
1: 我觉得现在在整个印太安全格局产生一个巨变之下，因为中国军权的这个军事扩权这个霸权扩张嘛齁。那当然台美的军售关系已经明显超越传统军火交易的一个层次哦，而这转型为支撑双边安全合作的一个制度性的架构哦。那

0: 近期呢，我觉得这个美国呢也持续来敦促台湾加速通过这个国防预算哦，并强调军购进度、攸关战力的建构与国际信任哦，然后凸显呢这个军售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核主体系的重要一环。你看现在日本哦，高市早苗现在他们也积极在推动嘛哈哦，那当然啦，这个尤其台湾近期呢，我想有跟美方签署超过2000亿的一个军购案哦，那它的涵盖。就是有一个长程打击跟这个弹药生产合作，那我觉得呢也正显示这个军售呢正朝向能力整合跟长期协作呢的一个深化。那我想呢此时此刻呢军售不仅是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更这个逐步来建构台美之间的可预期可持续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合作制度哦。那当然我可以再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哦。我觉得这个军售的功能哦，我们觉得可以再做一个转型哦，因为我觉得像军售，刚我讲的不仅是只是一个装备的供应，而是制度安全承诺的具体化。那当然，这个美国也透过军售啊、训练跟法案呢，来建立跟台湾的一个长期合作框架。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动的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制度信任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效应哦，因为我觉得长期军售呢会形成稳定互信的基础哦。即使呢面对中共的外交施压，那你看这次赖清德总统哦。他这个第一次本来是4月22号要去这个出访斯瓦蒂尼哦，但是因为中共的一个施压，所以就没有成行。但是随后呢在5月2号呢下午3点呢也顺利就是到达了这个斯国。那我想呢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隐性支持。隐性支持的一个维持运作。那第三个呢，我讲还是讲到一个战略定位的提升哦，因为我觉得台湾哦现在已经逐步的哦，因为随着我们台湾是包括这个科技强国嘛哦，所以已经逐步从一个安全的我们的所谓的一个被保护者，我们应该变成一个安全架构的参与者，这是我们地位的提升哦。那还有这个军售也成为融入这个印太安全网络的重要载体哦，因为我们知道有实力才有和平，才能去捍卫和平嘛哈哦。那第四点当然是能力建构的质变了，我觉得应该是从装备看到一个体系哦，一个体系，因为呢，我觉得未来关键不是数量，而是整合哦。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个跟美国、跟日本的整合，那让我们这个第一岛链呢，也是形成了所谓的一个西太平洋之盾哦，从台湾之盾到西太平洋之盾，这是我们所要去追求跟努力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一个区域核主的联动效应哦。那因为当然军售可以直接影响到。周围我们对有效对核主中国可信度，同时呢我觉得也能够关系跟美国站在一起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承诺跟信誉哦。那我觉得所以这次的整个看一个军售的一个战略意涵，已经从武器的供应升级为制度性的安全链接哦。那其实真正的价值呢，还是将台湾的这个地缘战略位置转换为具体的合作机制跟特组能力哦。那我觉得未来台美的关系呢，深化的关系不仅是单一的军购项目，而是能够是否能完成从装备的连结走向体系的整合的一个战略转变哦。那将会决定台湾呢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实质地位跟作用哦。而且最后还特别点出一件，从1949年到现在将近这个80年哦，为什么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实质介入嘛？那我觉得当现在我们有实力了，我们应该做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个承担者哦，一个承担者。然后最后呢，我们是先自助而后盟助，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概念。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去花钱去建构自己的武力，那这个安全你要遇到外力，那其实这个外力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他想说你自己国家不自己救，那我们干嘛要救你？所以我说行有不得，皆缓求诸己，这个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应该要再建立一个所谓的先自助而后盟助这一种战略概念呢，才能确保台湾呢在这个永续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一个契机，也是最重要的条件。谢谢。
1: 对于自主防卫能力的提升，要靠自己嘛，是不是这样子哈？
0: 是。

0: 欸，不过我想老师刚谈到了，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赖清德总统呢突破中国的这个封锁齁，二号抵达了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齁。那针对这个国事访问当然也引起了中国的外交部啦国台办跳脚啊，说什么偷渡式的外窜这样子齁，这个用词非常非常的难听这样子齁。老师你觉得这一仗打得漂不漂亮？
1: 那当然啦、我从正面层面来看，战略层面来看哦，赖总统此行的一个成功，核心就在于主权存在转换为行动能力哦。因为我们一直想说台湾有主权，但如果这次能够到访了，而且是我们的这个友邦哦，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成果的展现哦。那当然啦，这个中共先前呢，在这个透过施压，第三国撤回这个回航许可哦，那当然这是他的一个典型的常备管辖跟制度的武器化，但是这总统并没有受制于中共，而是透过替代方案成功抵达目的。

0: 的率领之下，在这个高压的环境上能够具备维持外交运作的一个强大能力，这是我们值得去赞许跟支持的。
1: 嗯，好，那在这个中共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情况之下，这次赖清德总统成功出访这个史瓦蒂尼，我想我们国人也都应该支持肯定这样的一个态度。好，我想今天不管是军购的议题也好，或者是这个赖总统出访的议题也好，非常感谢我们开南大学的副教长陈文甲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解析，谢谢副校长，谢谢
0: 谢谢徐燕，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吧，对不对？这是史瓦蒂尼的歌曲，由史瓦蒂尼艺术家团体呢，他们集合很多位艺人所共同唱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合而为一，团结的意思哦。这是一首在面对当时新冠肺炎COVID-19 这个流行的时候呢，饥荒、贫穷、全球性危机跟不确定性的时候呢，传递希望跟团结讯息的一首歌曲哦。 OK， 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四的晚上7点的汉声召集令节目。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因为五一连假齁这个结束，那今天上班要马上进入那个上班的节奏，其实是蛮难的。

0: 好，不过呢，有些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生气，因为呢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三天的连假，然后看到这个大家朋友这个 po 脸书啦，IG 啦，然后都是哎去玩得很开心啊，然后或者是吃什么美食啊，对不对？好，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过去的已经没办法追回了，所以我们就往前看吧。往前看要怎么办呢？哈，这个今年全年呢，哈，还有蛮多的一些连续假期都集中在年中到年底哦，所以呢对于上班族或者是旅游市场而言呢，五一之后的连假安排也将会影响我们的休闲的心情还有消费动能哦，所以呢大家好好的规划一下。那到底有哪些假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个连假。下一个连假呢就是端午节的那个连假，六月登场哦，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也是五六日三天。好，端午节，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一下咯。还有呢下半年的连假，六月跳完之后呢就到了大概九十月，是蛮密集的哦，就是一波接一波这样的一个连假节奏哦，尤其是受到那个心智的影响啊，比方说教师节、光复节哦，纳入这个假期，那你就会觉得哦放假了，好开心哦！哦，放假了，哦哦，下一个好来，第一个呢就是九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总共有四天。为什么呢？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所以从礼拜五放到礼拜一四天。然后呢，国庆假期哈，九号到礼拜天哈。然后就是五六日三天，好，还有就是光复节，也是十月份，十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六日一三天。再来呢，就是年底了，行宪纪念日。好，大家要过圣诞节吗？好，好，从二十五号五开始放假，五六日三天，好，提供给大家。那如果你这一次五一连假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呢，赶快规划下一个端午假期吧。好，我们来听一首蔡佩轩的《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了》。
1: 起床咯。

这是蔡佩轩的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不过歌曲归歌曲，我们还是要好好的面对这个礼拜，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功课也好哦，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呢齁，好，总之呢都要好好把握每一天哦，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会咯，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见。节目最后带给听众朋友潘玉文的好想放假，好，那虽然不能放，但是我们就来听歌吧，好，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喜欢留短发、骑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